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来到礼拜一。在这个礼拜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在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有我们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要请大家一定都要配合哦，因为这次是扩大的办理了。这次的演习时间是在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那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请大家都一定要配合进行相关的避难哦，在室内跟室外的一个活动还有营业都必须要暂停哦。那包含像是如果假设你这个在捷运下车的话，也都要配合进行疏散哦。那当然在这一次比较特别，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在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到时候要麻烦大家在礼拜四当天记得一定要带现金或者是悠游卡出门，这样才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有消失的老街吗？
0: 你知道吗？台北其实有一条老街，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它的名字叫做溪口老街。如果你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很正常，因为它早就不在地图上了。溪口老街的位置大约就在现在的松山一带，靠近基隆河。清代时，这里因为河运发达，是重要的商业聚落，船只在此停靠，货物人潮都在这里聚集，热闹程度一点也不输艋舺或大稻埕。但随着河道淤积，铁路与道路交通取代水运，再加上都市更新与区域重化，溪口老街慢慢失去功能，街道与老屋被拆除，名字也逐渐淡出日常使用。现在我们熟悉的松山，其实就站在溪口老街曾经存在的地方。

0: 梦想家。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相信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人可能是现在还在工作的。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时候工作呢就是有一点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好像做得很痛苦，或者如果假设你是主管的话，应该蛮多的人是主管哦。当你今天面对到下属他可能就是不太好管，或者是说呢，当他今天有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好像怎么回答他都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会希望能够有一个工具书能够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当主管，很多了。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有一本书可以从认知心理学或者我们说所谓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切进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再来还有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赚完钱之后要干嘛，就是要花钱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花钱的习惯，很多人都说花的人不是很好，还是很冲动型消费的话，这些如果假设能够在一本书里面直接告诉你的话，我想或许大家可能都会想要从里面找答案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哇，直接破题了。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籍，当然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哇，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名称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说

0: 这就是我需要的。
1: 我觉得我们几乎 everybody 都会需要，会有兴趣。
0: 对啊，欸，很多人真的就会自己这样问啊，就是我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赚钱。可是赚钱之后呢，好像花钱又花的不是很聪明，甚至有时候花钱其实，应该是开心的事情，怎么花了？

0: 他的背景好了。那金吉英博士他是韩国的认知心理学家。那认知心理学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透过实验来精确研究人类在思考过程的因果关系。而且包括金吉英博士说他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其实很喜欢用金钱这个工具来作为一个研究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使用财富，然后守住财富或面对财富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环节可以研究。而且我们人在面对金钱这个事物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呈现内心很赤裸的一面。所以心理学家有一些实验他会用金钱来做工具来使用。那这本书呢，其实在韩文书名译名叫做大概是类似财富心理学这样子的部分。可是大家就会想啊，为什么一本财富心理学的主题他今天会讲到就是不是只是金钱，他还讲到工作。然后呢，作者就有提到，他说其实金钱对于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困扰跟压力就是失落和匮乏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没钱，这种就是失落和匮乏。
1: 对。
0: 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失落和匮乏你可能就是用填补，比如说我就拥有更多的钱或转移。比如说啊，有些人往往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他会发现啊，原来他身边还有一些其他资源，他从此发现他人生的价值，或者是某些让他满足的目标不是只有金钱。然后另外一种是为什么讲要工作，因为大家可以去想，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不是说百分之百人，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会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工作有时候它是我们很多人获取所谓我们金钱来源的重要管道。
1: 对，
0: 所以当工作这件事它跟这个金钱绑在一起，比如说我表现好，可能表示我会升职，或者是我受到肯定，可能背后它其实有一些环节抽丝剥茧，其实跟你的金钱是有关系的时候，可是工作这件事本身又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加上工作这件事，它又是我们获取金钱管道，金钱本身就会带给我们某些患得患失的心理，再加上工作我们会更焦虑，更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引发更多更复杂的情况。所以呢，这本书它的两个讨论范围，前面的第一部分它就是个人心理的部分，然后个人心理的部分它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探讨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啊，或者是职场，甚至刚才雷恩有提到说很多人可能是一个主管，那主管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累，
1: 对，
0: 管理做人很累。
1: 对，
0: 然后这里头就有很多这个面向。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直接扣住主题，就是讲金钱相关，可能包括我们的消费啊，然后包括我们会有的一些金钱观或者是投资概念。那这里呢，它有64则，就是短篇的篇章。那里头的这个篇章，我自己在看的时候，虽然某些篇章它可能在归类上，也许它是放在职场，然后或者某些它放在消费的部分，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我会据我自己当下个人经验，虽然有时候我在看金钱的这个篇章，但是我自己会想到，我可能可以运用的部分不只是金钱，因为可能是搞不好我的职场是可以运用得到。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雷恩来聊聊这本书，让大家知道一些里头的内容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书店翻翻看看，说你自己可能当下有一些问题，也许在里头某些短篇你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1: 因为其实刚刚不是也有提到吗，认知心理学基本上它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实验，然后来去探究它背后的成因跟心理的状态。
0: 对，
1: 所以雷恩在分这本书籍的时候，有一些篇章的实验内容，
0: 对，
1: 跟他实际他想要讲的东西是他可能把它分析再套用到另外一块上面，但我反而觉得实验的内容当中反而 还跟我比较接近一点点，
0: 就有可能是你可能看的那实验内容你刚好就是连接到自己的感受。
1: 對對對
0: 對，那虽然作者他写了另外一个结论，但是那个是作者他可能在这个篇章想要谈的主题，他用这个实验举例。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有介绍那些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过程，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会看到一个范例。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作者有时候他会在书中举例，那一个好的例子可以帮助大家记忆这件事。

0: 但是粒子可以应用范围其实是更广的，所以我们自己是可以接触到，就是书里头作者提到那个粒子的时候，确实它会引发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启发跟想象。
1: 嗯，而且因为大家可能刚刚听到说哦，64个篇章，觉得好像很多，但其实事实上，它的每一个篇章都大概短短大概2到3页左右的内容，而且不会很挤，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放松心情的去看待每个不同篇章。而且刚刚有提到啦，它其实不仅仅只是像我们说的很学术的书哦，告诉你说什么心理呀、啊，然后拆解啊，很多专用名词，其实没有，它前面是大概。他一开始会先跟大家讲到说，你有没有可能曾经有碰过什么样的状况、
0: 一个情境，
1: 对，或者是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哦，有某某的研究专家然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而且看到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你就开始思考说这个研究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个研究也太奇怪了吧、为什么要给他5块钱为什么要给他20块，类似像这样你就开始去拆解，想说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然后等到整个结束结果之后，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跟你原本猜测的不太一样呢？然后最后就会来告诉大家说，哦，他这个心理其实是可以运用在某些状态底下，然后你这时候就会突然就觉得啊，被打中了，哦，原来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真的突破了很多我的想象，有很多里面的内容是你本来以为是怎样，但事实上其实你的心理不是这样操作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好像慢慢在解谜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这样子，就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他有举很多例子嘛，然后我的感受是说，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会这样反应不是只有我，原来是人家已经做过实验，原来大概有多少%，可能大部分人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我自己在，我必须说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这件事它的比如说结果我可能不能改变，我会有负面的感受，但是当我知道啊，我原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会有这样子的感受，而且这还是做过实验认证，专家认证，我必须说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有一些放下。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一些心理学的书，叫做为情绪命名，比如说像很多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表达的时候，他们就只会哭嘛。但是当他开始会说话会表达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情绪可以比较 peace， 是因为他开始可以表达他心里想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以前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里，其实有提到说，我们人啊，很多时候在当下很低潮的状况，是我们无法去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即使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那你的不好是什么？你是忧郁，还是你是悲伤，还是你是恐惧，还是你是焦虑？你光是可以去辨识它，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情绪问题大概就解决一半了。所以我觉得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是我自己已经有认知到，可能是我已经克服的题目，但有一些是我看了之后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而且我看到它里头有在讲述某些状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实验已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我会有这样反应是正常的。那当然金景英博士他作为一个认知心理学家，他当然在书中会提出他一些建议跟看法，那这时候呢，我会觉得是说这可能就看大家需求，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哦，原来我这个状态是大家都一样，我有感觉一种被理解的那种释放。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会看一下他给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有时候人的心理实在太千变万化。
1: 对，
0: 我觉得金景英博士也并不是说在书中说，他起了一个题目，但是他一定要在每个篇章要给一个结论，但是他会把这个题目拉出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状况，然后呢，也许他没有办法马上提出一个结论，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有时候金钱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什么资源。那我想这个真正有的答案可能就会需要大家自己看了书之后有了感觉，去这个生活中自己去发掘。
1: 我觉得其实 大家或多或少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认知的秘密，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好像某一些事情，你自己觉得这些习惯或这些想法可能不太好、不太对，可是你就会觉得因为它不太好、不太对，所以你就不想要跟其他人分享，可是它就会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疙瘩，你就觉得

0: 就是说啊，只有我有这么阴暗的想法吗？或者是有怎么有只有我像我这样负面的想法吗？那反而会让自己更加一陷入一个钻牛角尖的状况底下。可是其实在这本书籍里面有很多你会发现，哎，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我这样，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他还会帮你找出类似的状况。说不定其实你在里面例子里面你会找到说，哦，哎，会不会我真的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才会导致我有像这样的想法或这样的行为。那如果假设刚好在书籍当中，在作者他本身有提到说，哎，如果假设你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可以从哪些方式去思考，那或是哪些方式哪些行为开始做起，刚好如果假设你有想要变动的话，说不定从中练习你又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或是让自己会觉得心情因此而豁然开朗。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人，很多最后会变得是，哦，好像陷入到很忧郁的状况啦，或者是心里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去找到那个答案，或者是可能就干脆放弃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惜的，欸。
1: 我觉得雷恩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会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因为作者他写64则短篇嘛，那待会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中几篇。然后呢，我觉得他通篇并不是那种很温暖的在跟你讲说你要接纳自己啊，你要什么，可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当你了解了，哦，原来实验是这样子，大家很多人都是如此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我会觉得某些事情我自然而然会很愿意接纳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是接纳说在这种状态我就是会受到影响，我就是会有负面情绪，但是呢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在看这个过程，欸，真的遇到是自己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你会因为了解理解，然后你就自然而然就愿意接纳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一旦接纳你的心情真的就不一样，然后它就会影响你接下来，可能要应对这个状况，比如说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糟啊，不会说边在处理的时候边要处理自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只有我这样，为什么
0: 我
1: 又再度
0: 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一些本质上的东西，然后一旦我们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在生活中就是还要额外处理那么多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情绪和压力。
0: 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只是觉得不太舒服，
1: 对，
0: 你觉得不太舒服，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不太舒服，又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么不舒服，
1: 或者你以为只有自己不舒服，但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
0: 对，可是在书籍里面就可能会有一些例子刚好是符合你这样的情境，或是类似的情境，去引导你去思考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比方说像里面有一个篇章讲到工作，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关于就是设定目标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他就有提到你对于设定目标这件事情会觉得很焦虑很不安，到底是焦虑还是因为你在愤怒你可能达不到这个目标呢？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让大家能够仔细去思考，针对你的情绪去解决情绪，或是找到为什么会有像这样情绪的状况，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书籍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当中有哪些说不定刚好可以解决你现在最近正困扰的事情了。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够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东有咩约着事啊？
5: 出勤本已经过廿好高，卖高菜也来推销，过卖也着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故说爱就买个啊！
4: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做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继续来退货继续。
3: 封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继续去。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很多人都会有像这样的想法。在书籍当中，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它其实有包含像是工作的篇章跟金钱的篇章，
1: 是，
0: 而且工作篇章前面它其实又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个人心理的部分了。我觉得在前面其实有提到了，尤其是通篇的第一篇，就是规划

0: 啊，谬误这件事情。嗯，欸，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的人觉得工作很无力的一个容易碰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常常其实是你很过度的乐观，觉得我觉得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把这个目标完成，但因为你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导致你就觉得更加的厌恶，更加厌恶下一个目标跟工作了。
1: 对，这一篇的标题啊，大家一看应该都很有感。如果你没感的话，你一定是神人。就是明明决心要做，为什么老师会半途而废？而且我觉得我跟雷恩录音的当下半年刚过嘛，我觉得大家半年的时候会忽然有个节奏，想想自己在年初的新年新希望，
0: 對，
1: 不知道成了多少项，又或者开始了多少项，这样
0: 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吗？就是到明年又同样的愿望再拿出来用。
1: 对对 对, 對，所以为什么明明我决心要做却会半途而废？那所以刚才雷恩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心理学家有一个说法叫做规划谬误。那这个规划谬误这件事，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就是统称说我们对于完成一件事，就是其实会容易过度的乐观，然后就是低估它可能需要的时间。那这个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明明决心要做却半途而废，然后呢，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完成执行，或者执行进度不佳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些就是自我嫌恶或负面情绪出来。其实这些失败挫折的经验会让我们就是在做的时候又更有压力，于是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对，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在想说，哦，某一件事我要做的时候，它的关键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谬误？那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我们这个目标跟我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已经混为一谈了。比如说他书里举个例子，就是说，要请，比如说假设我要请雷恩明天到我家，那个吃晚餐。然后我就很多人很容易就想说，哦，好，那我就是明天，比如说我跟雷恩约六点半，我可能就觉得是说啊，怕菜凉或怎样，我觉得我6:15把这个东西准备好就好了。我这还是有具体的，我还说了6:15，
0: 有具体的目标。
1: 对对，我还对说了6:15。然后呢，于是我就觉得说，哦，这件事好像在我内心有一个，就好像我觉得，哎，那就再说吧。然后但是呢，到了当天我才发现说，欸，我想要帮雷恩准备的那个菜我冰箱里根本没有，然后结果我今天要去买菜，比如说可能，欸，时间根本不够，我是睡到中午，那个什么，欸，可能市场已经没 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我想要去超市买，可能超市也没有买到我需要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东西有什么感觉？就是我只把我6:30要请雷恩吃晚餐这件事就这样一大包放在那边，然后明天6:30这件事这一大包。所以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拆解它，你要把这一大包拆解。结果那你当你开始去拆解的时候，你就会是你的大脑就会进入就是仔仔细细去看那一大包里头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经验，我自己还蛮有那个经验，就是说当我想到那一个东西我会先放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大脑会不会这样，我有时候会这样。
0: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错估了有些事情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1: 就是它里头有很多小细节。
0: 对，
1: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概括的印象我放在那边好，然后呢，所以我就会比如说假设我跟雷恩约好，我就是想着说，哦，雷恩是我的贵客，我要好好来思考一下我可能有哪些事情要做。那第一个我是打算做什么菜给雷恩吃，然后我就要看我的冰箱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可能就要买。那事实上这些事情可能包括我去买菜，然后中间可能还有准备备料，然后那个过程还要煮东西还是什么什么，我当然也可以当天完成，但是唯有我先把这一包拆了之后，我才能知道说，哦，我现在每一个环节是什么，然后那个环节可能需要多少时间。比如说我会发现，欸，我需要的某些个食材我明天早上一定不能睡懒觉，我一定明天早上就要买，甚至那个东西是我今天晚上就要准备，可能有些东西我需要提早腌啊或怎么样准备的。所以那些东西就是只有当你把它拆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东西看到了，然后你自然而然你的大脑也开始愿意为它，因为它开始变成是一个 大目标一大包，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的不小的任务、
0: 嗯、
1: 然后每一个任务都有一个小东西，而且拆解有一个好处，因为你做每一件事情它就是一旦你拆解之后你就不用费力了，然后再来就

0: 是你做每一个东西，你本来一次就要做个100个东西，但是你拆解之后，你可能做到备料检查这件事就做了5分，然后可能你光备料去买菜这件事，你可能又进度又有30分，你就不会说所有的东西就拖到最后，你一点都没完成。比如说，好，也许我做了这样准备，但是呢，也许我不无法100%达标，但是我也许做到了8-9成，我可能也觉得，这个东西我至少不是零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在工作上或有 deadline 的事情，我们常觉得哇，时间不够，资源不够。很多时候是我们一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先拆分，就一大包放在那边，然后因为会规划谬误，你会过度乐观这件事，等你提起劲要去做这件事，往往发现它是所谓时间资源不够，不是它真的时间资源不够，而是我们真的没有把握那当下。而且我觉得是在我们过程中慢慢有进度，人是这样子的，当我开始有一些进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进度的掌控，或是我在这个过程的满足感，因为我就不断的达成那些小目标，其实我对自己的信心就提升。如果我在中间的过程遇到一些无法预期的状态，我第一个我有余裕去处理它，第二个就是说，好，你就算无法100%达成你完全预期的结果，你在这个过程你还是有得分，你不会说最后一大包不是100就是0分的那个感觉，那这个会对我们的心理感受会差很多。所以呢，如果就是大家就是内心有真的想做的事情，那请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先把它写下来，
1: 对，
0: 让你自己看得到，然后把每一个步骤写下来，这个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要规划。
1: 我觉得刚刚举的邀请朋友到家里面这个例子非常的好，我相信大家很多时候其实应该是会把它拆分开，但是呢，我跟你说都拆得不够细。
0: 对，
1: 很多人都会想说，好，明天要邀请好朋友来家里面吃饭，好，那就会开始思考说，好朋友吃，好，那这样的话我要煮菜嘛，煮菜呢我可能还要打扫家里面，好，然后就会开始想说，那我就上午打扫，然后下午来煮菜，然后呢，那这样就可以接待对方了。但问题是，你早上真的起得来吗？而且到底几点要起床，你有想过吗？打扫，好，打扫除了打扫之外要拖地吗？就是打扫你要用扫地机器人扫多久呢？好，对不对？好，很多事情都要规划进去。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想到，下午要煮饭，刚刚柱子也讲到了，打开冰箱结果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0: 对，
1: 你要去买菜，然后结果准备要去买菜才发现礼拜一市场没有开，又糟糕了，要去超市，去超市的时候又发现有些材料没有，或者是你可能想象说，我今天想要做3菜1汤，我光是要找一道菜的菜我就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根本就来不及买其他的菜，就变成是手忙脚乱，然后回到家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象，就算你今天拆分开来之后还有很多很细的执行项目，我觉得这边就要让大家先设身处地的想说，如果假设我明天一早上起来之后我要开始做什么事情，你要想清楚，我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想，然后把这些可能预期的时间也规划进去，所以不是只是设定目标而已，是这个目标要花多久的时间也都要把它规划进去，那大家才不会有那种太过度乐观的以大目标拆开成中目标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状况。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有赖大家可以去练习。那不过有一个好处是，当你比如说就先列清单的时候，你的大脑比较不用再花时间再去思考，假设你就是排了一个很紧凑的行程，那当然我们最好是可以排一点有余裕的，因为当你排得很紧凑其实还是有点过度乐观的嫌疑啦。
1: 对，
0: 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是靠自己大家实作拿捏，久了就是你会发现啊，你可能真的同一个时间你真的没办法做很多事。
1: 对，而且如果假设你把这些事情都规划好的话，你就是只要完成下个目标，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下个目标就好了。
0: 对，
1: 你不用边做边想。很多时候大家会进度跟不上，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专心做这件事，你还在想着啊，完蛋了，如果要是在这个超市买不到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去哪里啊？如果假设买不到的话，那这样的话我后面打扫会不会时间又被拖到了呢？然后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专注的去做好你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要做的事情，就会导致你后面就一直拖。而且如果假设这个计划 没有完成或是没有照时间。

0: 完成的话，你就会觉得开始厌恶自己啊，为什么我没有把它计划好呢？然后心情就很糟，然后就变成是一个拖着一个，一个拖着一个，情绪就一直堆叠，一直堆叠。然后等到你朋友来的时候，不仅事情没有做完，朋友还要面对你的臭脸。哦，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太好啦，好不好？
1: 对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已经现在在计划中，我觉得你却老是不能达标，现在这是陷于那种自我嫌恶的状态的话，试着先把你的这个目标先缩小。比如说你一天本来习惯排五项，你要不要试着先缩减到我一天只要做到三项？因为如果你没有达标的这件事，其实就是你现在的行动状态，就是你常常会做过于乐观的这个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自己有一个目标、两个目标成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成功经验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感受很好，接下来就更有动力，而不是说啊，我做了一堆，然后最后每天都没有达成，然后就觉得很失落的过完这一天。
0: 对，哦，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无敌重要的，就是当大家如果常常碰到这种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如期完成，或是工作没有办法如期完成的状况底下，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乐观的人是很好啦，但如果乐观的规划你的工作行程，导致你变得不是很乐观的话，那就糟糕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要做好的心理准备。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所以如果假设我要规划一件事情，尤其是我要这么详细的把事情规划好，可是我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把事情做好。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想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我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理性的思考下去的时候，在书籍当中其实有跟大家说，最好的规划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间呢？就是在早上。为什么要在早上规划事情呢？
1: 因为作者其实有讲说，一般而言我们大概一天会做150个决定左右这样子，这个还蛮多人提出的论点。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做决定哦。我可能今天只是出门决定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比如说我要喝水还是喝果汁，我要怎样，这一些看似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重要很细小的事情，其实你每做一个决定都在耗损你的意志力
0: 哦。
1: 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下班回去疲倦了，容易对家人或亲密的人发脾气？这不只是因为，比如说，有些人真的以经济的角度考量，就是你知道你对他做了一些不当的抒发，可能他会反噬的这个，比如说他不会扣你的钱，不会怎样啊，比如说对自己的妈妈讲话大小声啊，什么什么，就是好像他也只能这样嘛，所以他就要接受我的情绪。但是事实上为什么会容易这样子，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是真的很疲惫了，你已经可能今天你已经做过大大小小的决定，甚至你今天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难熬的一天。又或者我们不要讲工作，我们现在可能光是通勤挤那个交通工具，你知道夏天人很挤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舒服，然后就是这些不舒服在你的心中都会
0: 累积着，
1: 一直累积着，然后你就是一直在消耗，因为你要忍耐，然后所以会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下班你就是很容易跟亲近人发脾气，因为那时候亲近人那个时候才见到你，就很容易一些，比如说他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你，有什么事情又需要跟你讨论做决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觉得不耐烦。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要饮控，然后早上一直饮控饮控饮控到了最后，哇，终于在晚餐大爆发，甚至吃宵夜。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意志力已经失守了，因为这个叫做自我耗损，每个人都会有的，不是说有些人就是特别厉害。那如果有些人让你觉得他特别厉害，一定有一些环节。第一个就是他把他最重要，对他要最耗脑力或最重要的是在他这个精神状态饱满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决定
0: 哦，
1: 对，
0: 还有一些资本可以消耗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是在精神好的时候做决定，这个就是一种人生智慧了。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有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可能从早到晚就是会不断的耗损，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永远穿一样的衣服吗？衣柜打开全部都是清一色一样的衣服，他不用再去花时间考虑我今天要怎么穿，然后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我今天光这个

0: 中间的过程，你选择要穿哪条裤子，你选择要穿哪条哪一双鞋子，你选择今天要选哪件上衣，这些都是选择。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以前有时候大家会说，为什么贾伯斯都穿一样的？也许他是无意识的，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没有想要把他的注意力或者这个意志力放在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把精力聚焦在真正我自己在意的事。当然如果说我真的今天就是很在意我的穿搭，每天都要不一样，那你也可以考虑前一天 stand by 好的时候，你就是先从容不迫的慢慢的穿搭，不要说出门之前这样急急忙忙的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个方式，不过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人性就是重要的决定，请在还没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做，因为当你就是意志力已经开始有所损耗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每做一步行动，它的品质就不是很好。那你如果硬盯的品质，你就是让自己在更
2: 多耗损，
0: 多耗损，你那个感受会更不好。就是你虽然盯住了，但是你自己会感受很不好。
2: 对，所以其实当然最简单的说法是说，重要决定放在早上，但其实意思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些需要好好的思考、需要花精神思考、需要耗费你自己很多能量这些事情，放在一个精神最好，或者是说呢，就是最理性的状态底下，你可以比较有余裕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去做这件事。
0: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虽然书里头没这样说，这会让我联想到为什么像比如说像原子习惯什么什么习惯，就是大家会很希望养成所谓的习惯这件事，因为一旦你开始养成习惯这件事的时候，它比较不好你的意志力，所以尽量把你生活中，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想要运动，我有一些我觉得对自己好的一个部分，尽量把它变成是你的习惯。
2: 嗯，
0: 你可以先让自己养成一些就对你好的习惯，你不用每次说我要运动，我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想我要不要运动。然后这件事情有各种方式可以做，可能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说这种多方面的，就是一来把重点放在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进行先做，即便它可能不是今天马上做完。所以这个其实很违反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紧急被推着用紧急的事做，但是我们人只有在我可以自觉的把重要事情做，然后当然生活中一定会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当你的重要事情你做了，第一个你的心中会知道我今天重要事情做了，然后那一点点的进度它其实都会增加你心中的稳定性还有人生的掌控度。
2: 对，因为毕竟如果假设你选择一颗心在那边的话，你也可能很难专注在处理其他事情上面。所以像前面举到的例子，如果假设你觉得你可能一大早可能就做了很多各个大大小小的决定，就让你觉得整个早上好像没有办法专注精神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来思考一下，到底你在早上所做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决定，有没有哪些决定其实是根本就不需要耗费心力去做的事情，
0: 应该下午做就好了。
2: 对，所以这些事情就可以把它放到后面，或者是你也可以像刚刚说到的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很在乎你的穿着的话，那你就前一天晚上先把它准备好嘛。或者是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其实准备穿着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也没有很重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还要做的话，那不如你就干脆请 AI 帮你处理好了，现在 AI 也很方便啊。
0: 对啊，这也是一个好方法。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知道说你的精力是真的很有限，所以就是请记得就是不要一大早就是因为惯性可能说我今天就是没有心情想偷懒，结果你就是先把一堆琐事在精神最好的时候都用掉。
2: 对对，就是就早上累得要死，然后接下来要请你处理事情或是请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又想不出来，那到时候被主管骂啦，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吵架我觉得也是不太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这也让就是雷恩真的就想到说确实有时候我们会说在工作的一开始你一到办公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赶快先把你今天要处理的事情先排序好，因为当你今天真的很多事情进来的时候，你很难很专注的去思考哪件事情是要先做或是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不妨就在最早上一

0: 开始的时候，先排出来重要的先要做的事情先排序之后呢，就先把这些事情先完成。那后面可能晚一点或者是隔天再完成的事情，今天没有完成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今天要交的东西已经可以准备要交出去了。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事情。另外在个人的心理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也蛮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对于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呢？到底是羡慕还是是因为
1: 嫉妒恨
0: 嫉妒自卑呢？可是其实在这篇里面有讲到说，就算你今天是自卑或是就算你今天是嫉妒，它其实也是从羡慕这件事情而衍生而来的。
1: 对，没错，因为当我们有一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基本上就是看到对方有我想要的某个东西而我没有。可是而我没有这件事情接下来引发我的情绪是什么？如果我今天觉得我没有，我有了一些防卫心态或者是很强烈的比较心态，我就会变成一种嫉妒。就是我看到对方好，但是如果说我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情说，哇，这个人有我没有的东西，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样可以达到的，然后我也想往那边前进，坦然承认我的不足，然后我想往那个地方前进，这时候你的羡慕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动力，很多时候嫉妒也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动力，因为你就是要跟人家比较，那个差别在于一个比较心态，然后而且还有一种自卑的心态。那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看不出来，因为可能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嫉妒别人也是我的一种动力，有些人说我羡慕别人是我的一个动力，但是就是在于说，当我们使用这样词汇，我们感受到我们直接使用出来的时候，其实嫉妒这件事它里头毕竟还有一些会包含自卑的心理，这个长久以来会让我们假设我今天去追求了成果不如预期，我可能会反过来攻击自己，
0: 对，
1: 因为我最终我是自卑的。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大家认知，如果我们愿意接纳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羡慕，比如说我之前根本眼界根本没有开，完全不知道有这个状态存在，然后我现在看到了，我发现哇，这个真是我的一个前进的方向，甚至是我的标杆楷模，接纳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不足的状态，你愿意往前，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向力量。而且万一你的前进状态不如你的预期，比如说你可能不如你羡慕的对象这么的到达那个程度，但是你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有感受到说，对，我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所以我原来如果是50分，我现在已经变成80分了。那我觉得人在自卑的状态很容易会陷入是说，我其实已经取得非常多的进展，但是很容易把这个不足的部分全部，比如说我的那时候嫉妒的对象他做到100分，可是我只做到80分。你看两个人同样都做到80分，同样的起点，一个人内心受到折磨，觉得那个没有走到完成的20分是我不够好，然后另外一个一样的起点走到80分，虽然没有走到那100分，他会感觉到哇，我已经前进了这么多，我现在也是80分的状态。是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认知，它其实会改变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并不是鸡汤，而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某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我们内心知道我对看待那件事的方式不同，它绝对会从头到尾影响到我对这件事的感受，而那个感受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0: 对，
1: 你可能会因为这个感受不好，你越来越自暴自弃，然后越来越自卑，然后对自己有很多的自我攻击，让你在做任何行动和规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一定会让它效果打折。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回想自己的状态，自己好好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更把自己往，就是说我们有追求目标，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心情保持正面的状态去，因为最终这件事才是对我好的。
0: 我觉

0: 其实在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的时候，到认知到自己不足，
1: 对，
0: 到下一步他就有很容易变成是所谓自卑状况，就是其实认知不足这件事情跟自卑它是建立在认知自己的认知不足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让那个情绪跨过去到了自卑了，
1: 对，
0: 就是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不足的时候，你可以去正向思考跟负面的思考，当你今天往负面思考，你就变成是自卑的状况，就是会一直谴责自己说自己为什么不够，可是当你今天如果只是往比较正面思考的话，欸，那我至少知道如果我要达到他的目标的话，我还少了什么东西，那我可以用什么样方式让自己达到那个目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会导致你最后的情绪有可能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转换，或是我们在心理上面你要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样去做到更好，或是怎么样去至少心理上面调节跟调试，我觉得就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为何我们这样工作那样花钱，欸，其实我们才讲了这本书籍里面的第一个篇章当中的两三个重点而已，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多内容，那我们在下次我们再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里面还有其他，我们前面只讲到工作，哎，还连工作都还没有讲到，只讲到这个个人认知的部分而已。我们在下一次再邀请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柱子，
1: 谢谢人，谢谢大家。

0: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上，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所发行的歌曲。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蛮多的人很喜欢的，来自于吴宗宪还有温岚所一起合唱的这首温柔对唱歌曲，这首歌叫做《屋顶》。

温岚还有吴宗宪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屋顶》，这首歌曲其实是周杰伦所写作的歌，在最早是这两个人所一起合唱，不过后来其实也有周杰伦跟温岚所一起合作的版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对唱歌曲，来自于任贤齐还有 Yuki 徐怀钰的《水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水晶》，而在当中的这个编曲的部分还用了叮叮当当像这样的一个水晶音乐的感觉，相信应该也是蛮多的人会听到这首歌曲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编曲。

曲前奏。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合唱歌曲哦，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对唱歌曲古巨基还有梁咏琪的《许愿》。

古巨基还有梁咏琪、左一杰合唱的歌曲《许愿》，而提到了男女对唱歌曲，相信应该也是有一首歌，也是大家每次必唱的一首深情的对唱歌曲。如果假设你非常珍惜对方的话，你会不会也演唱这首歌曲给对方听呢？来听到就是来自于高慧君还有张学友的《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这首歌曲真的是在当时，尤其像是在婚礼的时候，真的蛮常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因为毕竟像这样的一个深情对唱，应该也是在互相许下承诺的情侣或是伴侣之间一首非常代表性的一首歌，毕竟就把对方好像是珍珠或宝石一样捧在手心的，像这样的感觉。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虽然是对唱情歌，但是呢走的是已经分开的路线，来听到的是林忆莲还有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

0: 是留在风中。
1: 李宗盛还有林忆莲的经典代表作品《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听到这首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还有王菲的歌声《因为爱情》。

0: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布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没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兔死你的胎。
0: 哇，怎么？
1: 亚爱都会穿亚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是本科的申请有因有着停行景点哦。
2: 以上广告由乐通铺乐公保险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输烟，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咩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或许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经典代表作品。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几首的情歌对唱，不管是甜蜜的爱情也好，或者是可能是分手的像这样痛苦的爱情，我想都可能曾经陪伴着你的某一段感情走过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品冠还有戴佩妮的合唱《半生熟》。

由品冠还有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半生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其实在不久之前才重新的被重新翻唱，而且呢是同样的组合一起翻唱的。苏打绿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发行过的这首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找来了 Ella 陈嘉桦一起合唱歌。那在暌违的12年之后，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再次的合作，重新翻唱了一个12年周年的版本。不过今天来听到的是在最早的这个版本，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专辑当中，这首跟 Ella 一起合作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苏打绿还有 Ella 所以结合做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其实在12年之后的版本你会明显的听得到两个人的声音也更加的成熟跟稳定，不过在最早这个版本其实带有着那种非常青春活跃的感觉，我想是在重新翻唱之后是没有办法再呈现出像这样的情境的，不过我觉得两首歌曲的不同的重新诠释的版本应该可能也都让大家有自己比较喜好的版本吧。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天王天后的合作，是周杰伦还有张惠妹的《不该》。

周杰伦跟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不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组合，一位呢是新加坡的歌手，一位则是香港的歌手。不过后来好像比较多看到他们都是在中国的选秀节目或是演唱会当中看到他们了，是 JJ 林俊杰还有邓紫棋他们所合作的歌曲《手心的蔷薇》。

林俊杰跟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接下来带大家再回到再早一些的时期，这一组的组合现在好像也比较少看到他们的演出了，就应该说合作演出啦。因为男生呢，其实现在来到了中国发展，然后比较少有新的作品出现，但偶尔会看到他的新闻。不过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很有趣的新闻哦。他是熊天平，然后呢，另外一位歌手则是最近还是有发行新作品的许茹芸，他们所合作这首歌曲《爱情电影》。

许茹芸还有熊天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电影》，还记得不久之前好像还有听到熊天平在中国演出的消息哦。不过好像声音的状况已经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了，而且呢体型也是变得蛮不太一样的哦。现在呢看起来好像还蛮福态的，跟过去那种奶油小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今天最后来听到歌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于张洪亮还有莫文蔚的《广岛之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多多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央气象

署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针对南部四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警戒的范围包括了像是嘉义县山区、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那另外呢，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台东山区也有零星的降雨，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上半天是属于多云，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午后的时候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北部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的大雨发生，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呢，南部地区大约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34到36度，特别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焚风，各地感受上还是属于闷热的情形，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苗栗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6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新北市有 7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有 20%的降雨几率，苗栗地区30%的降雨几率，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8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白海豚台风已经远离了，不过昨天真的很多朋友们都感受到那个风势还有雨势的部分呢。我今天走花博的时候也有看到，有一些那个树枝被那个风就是吹落下来了哦。然后地上呢也是有一些些的可能还没有去处理完成的哦。这次的感受上，我们北部地区应该有感受到比八威台风还要强劲的一个雨势跟风势哦。好啦，这个白海豚台风的逐渐远离，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深夜就解除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哦。不过呢，要特别的提醒是，今天到12号哦，这三天哦，我看不是应该是三天吗？10号、11号、12号，对，这三天台湾是转为西南风哦，迎风面的西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较大的一个雨势哦，所以最近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特别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哦，也要特别的提醒是，在中午过后天气就会有一些的变化，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前往山区的朋友要多加的一个注意哦。因为我们昨天有这个下雨的关系哦，山区那个土石也是比较松软的哦，所以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了。那另外哦，各地呢整个的温度的部分还是属于偏高，是比较闷热的情形，在东南部有极端的高温，大气呢也不稳定，中部以北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有局部雷阵雨的机会。那另外这礼拜的个天气哦，虽然说刚提到今天一直到12号转为西南风，迎风面会有一些的水汽，对不对？那13号到19号就整个礼拜的部分，西南风虽然减弱，但是输送南海水汽的形态是持续的，所以到时候清晨西南部地区也会有局。

局部的降雨，那因为大气不稳定，午后西半部也常常会有对流的一个发展。好，所以呢，整个礼拜来说的话，就做一个提醒，我们整个礼拜是属于一个多雨的一段的时间哦。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短期的天气的讯息，还有我们中央气象

气压都环绕在季风的低压带当中哦。那13号的台风白海豚目前在华南地区持续的向西北来进行减弱消散当中。那第15号的台风昌宏是向西北转这个偏西来进行，那进入的是季风的低压北侧哦。那在11号、12号的时候哦，预计呢会侵袭日本的本州哦，所以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昌宏台风哦。那第16号的台风呢叫做皮鹿哈，它在这个季风低压带的南缘，它是受到偏西风的一个导引向东北东远离。那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皮鹿东侧向北而行，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发展成为台风哦。好，目前西北太平洋非常非常的热闹哦。好，关心完天气还有台风的相关资讯呢，我们时间来到了10:13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动力火车的歌曲《风光明媚》。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台北市我看一下哦，诶，已经舒缓开来了哦。好，目前在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南港系统出口外侧路间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路段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呢，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市高往东的方向，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全线有车多的情形哦。好，有一台的自小客车抛锚在当中了。台北市交控中心跟热心的民众都有提醒哦，就是在那个环东大道往东基隆路入口一上去，大概是200公尺的位置哦，那一侧的车道蓝色的自长客车抛锚在当中，尾端车流在松龙路哈、哦。目前这台的抛锚车好像还没有移至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稍早之前，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中心北街上方全线有车多，回堵到了思源路哦。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舒缓开来哦？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好，热心的民众表示，台北市台美街往内湖的方向，成功桥下方有缆车撞到限高架，哦，那个。我们在那个应该是那个桥下都有个限高嘛，对不对？那游览车的高度可能太高了，它撞到那个限高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排除开来，西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有风景的路，欧德漾。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带大家来关心台股。今天台股重新站上了45000点哦，这是预期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164.50点，目前是上涨了938.59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080.84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同样的休息一下，送给大家李德云的这首歌曲了，《风景》。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去给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输送我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独到分层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打算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经验。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这一集把爱传出去的任务哦，要持续的带大家认识一个一直默默陪伴着孩子长大的公益团体。哪个公益团体呢？那就是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很多的朋友们知道蒲公英是一本陪伴很多的人成长的刊物，但是其实现在他们做的事情更多了，不只是陪伴孩子阅读，也陪伴着情绪的教育，还有永续教育，甚至让偏乡的孩子有机会看见未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阿水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最近两个非常棒的活动哦。阿水你好。
1: Hello， 我和阿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
0: 欢迎阿水哦！听说你们这个星期会在台北同乐会展出2026台北同乐会，我们知道看过相关的资讯哦，它是一场结合公益倡议、教育体验还有家庭参与的大型的儿童公益的展会。我们请阿水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台北同乐会基本上

0: 是一个亲子家庭在暑假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在8月15、16，就是这礼拜六日在南港展览馆。那这个场子有非常多的非营利机构，然后还有很多的学习、教育、科技和未来的想象的职涯的体验。那蒲公英在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摊位，那我们在心灵陪伴区 L02523，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台北同乐会找蒲公英。
1: 是，那另外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哦，叫做情绪仪表板。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哦，阿水也特别带来了情绪仪表板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的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把它叫做情绪仪表板？怎么会想到这个名字呢？
0: 第一个就是孩子的情绪是蒲公英这几年很认真在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同时间孩子的情绪它衍生出来的有可能是忧郁、躁郁以及过动各种的可能性。那但是也很单纯的就是孩子在面向这个社会以及在学校还有他的同侪的时候，每天他会接受到各式各样的情绪，但他可能无法去判断、理解而且去面对这些情绪。所以蒲公英在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关注在心灵陪伴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就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孩子有时候在哭或闹，他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其实只是无法表达他很难过，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生气。大家还记得去年花莲的马太安光复乡的洪灾吗？其实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花莲光复据点的孩子都在马路上，就佛祖街上面玩耍，就是就跟日常的放学后的孩子一样。洪灾冲下来的当下，所有的大人小孩在街上的大人小孩都完全都吓到了。那只要看到的孩子，现场的大人只要看到的孩子，不管认不认识，就一把抓住就往四周高处跑，就是就抓往上跑。然后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然后但是其实大家也看到新闻，其实在这样的事件里面没有孩子遭受到很大的生命危险。而事实是这些孩子大概平均大概到2到3天之后才真正见到自己的父母跟亲友。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还被土石流，女儿也谢谢很多铲子超人的帮忙。那这2、3天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但到最近我们都还有关注到花莲光复据点的孩子。老师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话讲着讲着眼角就会突然掉眼泪，然后老师问他怎么了，他无法面对自己的情绪，就是他没有办法判断那是生气、难过、伤心还是愤怒。所以情绪仪表板是我们试图想要帮助孩子来认识自己的情绪之外，让陪伴他的老师跟家长透过这个仪表板去试读他的情绪，去陪伴他。所以既然叫仪表板，就好像一台车子一样，就是你在发动前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水温高还低。所以在情绪里面我们有开心，有难过，有沮丧，然后我们有一个象限，然后透过仪表板的表达，然后让家长跟孩子能够适时的来帮助跟小朋友做一个互动。
1: 是，所以阿水刚刚特别提到了，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光复乡的一个事件哦。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我们孩子内心当中的，其实他亲眼目睹在土石流冲下来的那一刻，然后在这个被大人带着逃命的那一段的一个感受上，对于孩子们来说，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哦，好像跟生命赛跑的那个事件哦，内心当中是有很深的创伤的。
0: 没错，其实这些孩子到现在还是忘不了那一幕。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当下其实不管他看起来要完好的，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是长期的心灵的陪伴。那之前我们在921或在很多地震现场看到非常多救灾人在现场，不管是提供物资然后以及人道救助，然后其实像很多心理医生也跑到现场去想要帮上些忙。但是其实心医生其实也有说，其实这些当下发生面对的这些受灾户爸爸妈妈小孩老人，他们其实需要的其实 真的不是看医生，他们需要有人陪伴他。

0: 原因是因为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所以我们在普惠在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意的其实是孩子的心理心灵，然后还有长期的未来发展，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是，所以对于光复乡的这一则事件呢，我们就是看到了孩子内心当中心灵的一个需求，需要一些的陪伴，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制作了这个情绪仪表板嘛，是因为这样子吗？
0: 嗯，对的，所以我们跟一个非常有名的亲子专家以及心理专家叫赵一凡老师，那他全程来协助我们去研制这个仪表板。那这仪表板我们会现场在台北同乐会展出，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这仪表板的体验非常的简单，就是先试读孩子当下的情绪，然后给他一些互动的卡牌。那我们有分成高度的愉悦、低度的活力、低度的愉悦跟高度的活力。那只要你当下的情绪是属于一种需要陪伴的状态的话，我们会出一些卡牌的情境来帮助孩子能够稳定当下的情绪。那其实有在带班的老师或是面对群体孩子都知道说，当一个群体里面有个孩子状态不好的时候，如果你不适当的去处理，它会影响整个班孩子的情绪，你也没办法用高压的方法去面对它。所以像赵一凡老师跟我们讨论的时候，透过仪表板，如果发现到他是非常过动、非常愤怒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规划一个情绪角在角落里面，让他情绪稳定了之后再来进班。那相反的，看到小朋友情绪非常沮丧的时候，不是当下的就给他一些回馈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很难过很伤心，我来陪你，不是，通常就会是默默的陪伴他身边。那这里面也送大家在陪伴父母跟家长一句话，当你要陪伴的那个人在黑暗里的时候，不要急着把他拉出阳光，要先试着跟他一起在黑暗里去感受他为什么黑暗的心情，很重要哦。好，所以你常常看到心情不好的人就说，走，我走，带你去走一走，当下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去陪伴起到一个共的角度。那所以这样的情绪伴我们在台北同乐会单港展览馆我们会展出，那希望大家来找我们互动。
1: 是，刚刚我们阿水提到了，就是如果他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把他拉出黑暗哦，而是要去同理他，我们一起在黑暗当中去陪伴他哦。这也是我最近听到一个心理师提到的，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认为的负面的情绪，生气、难过，我们先不用先去告诉孩子你，哎，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是，我们要先去同理孩子那时候的一个感受，我们必须要告诉孩子，我懂你现在可能很生气，我懂你现在可能很难过，我们才能够接住孩子哦。阿水，
0: 没错没错，就是要真的花时间在陪伴，那时间还是陪伴最重要的事。所以就有人说陪伴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礼物，因为陪伴需要时间。
1: 是，没错。不过用仪表板蛮特别的，就是仪表我们看那个汽车仪表板嘛，对不对，那种加速就是10公里、20公里、30公里，破百了，就知道他的情绪高涨了，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0: 但我们不是用渐进式的，所以我们用一丝类似像象限式，就 S 轴的 Y 轴这样子，对，然后去有黄色、绿色、红色、蓝色的四个区域，然后让小朋友去辨别当下的情绪。那开心的当然有兴奋，当然也有激动。得意，然后也有一种低度的，低度的开心就是一种幸福感，然后平静感跟安心感。那这个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很反应很大的愤怒、生气，当然也会有害怕，也会有烦闷。那低度一点的话呢，就会有一点难过、沮丧跟无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让孩子去试读他当下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接下来跟他陪伴的一些方式。
1: 是，没错。所以当孩子你总觉得大人会用大人的角度去看，哎呀你就在闹脾气，又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孩子并不是情绪太多，而是没有学过怎么认识情绪。那我自己脑袋当中又想起了以前，你看我们对于那个婴儿的时候孩子哭闹的婴儿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他就比较有耐心了，就会猜测他，哎呀你可能是肚子饿了，你可能是尿不湿了，或是你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们认为他有表达能力了，我们总觉得孩子你有什么要说出来，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个情绪的感受孩子没有学习过的时候，他没有学习认识情绪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

0: 的情绪。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很开心或很生气，它是很显性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情绪通常都介于这两者之间，那所以也要跟大家分享，就心愿其实不是只有小孩在用哦，其实父母跟大人也可以试图用这个方法去来判断自己的当下的情绪，那这个绝对会有助于不管跟朋友、亲情、家庭的沟通都会有很好的状态。
0: 是，没错。所以如果提到陪伴的话，阿水，我们今天一直提到陪伴的一个重要性哦。对于陪伴这件事情，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的？
1: 第一个当然就是每一个孩子都不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父母，他其实真的只是希望等待一个愿意停下来听他说话的人。所以我相信父母都很忙，都这是每个家庭的课题，但是陪伴真的不用很多时间，其实只要花十分钟放下手机，放下手机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父母是拿着手机在小孩子旁边，觉得他好像陪伴，但他其实是没有。只要温暖的问一下，说：“哎，今天过得还好吗？”好，其实光是这样子就可以让孩子有一种被重视而且被陪伴的感觉。
0: 是，没错，没有十分钟也有五分钟，我觉得每天你一定可以的。你知道孩子的情绪感受是很强烈的，当他需要的时候，如果你不在他的身边，或者是你没有好好的听他说话，他真的会有那个失落感。他那失落感之外哦，他会说哦，那你如果你告诉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但是你那时候没有接住他，有时候孩子他就不想说了。
1: 对，
0: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有时候你看我们在那个。正在忙，我在录音室在忙。那以前我自己的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就是他会那个打电话或赖给我，就是想说，妈咪你现在有空吗？好，我曾经有一次哦，有一次就是我正在忙，然后我只好告诉他说，可能要等一下，我正在忙。他失落了，然后就说，哦，那没事了。那当我忙完了之后，我再去回他讯息的时候或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不想说了。所以那次的事情让我感受很深，就是我在忙，当他情绪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再怎么样我都要跟他说一下话，就是那一两分钟都好。
1: 就是亲子一个默契。
0: 对，真的真的。對對對對，就是 我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那时候我要同理他的感受，我要让他知道，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你的身边的时候，那个要让他感受到这个深刻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
1: 互相支持很重要，所以我们都会讲说，妈妈在陪孩子的时候，妈妈可能会跟孩子说忙，但有一天反过来，搞不好有一天妈妈想找孩子，孩子会跟妈妈说我在忙。
0: 对，
1: 所以我就说这还是一个亲子的互动默契。
0: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互相的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伴彼此，然后接住对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
1: 对对，
0: 而这样子的默契呢，就像刚刚我们阿水提到的，其实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你花了时间做陪伴，你在陪伴的时候短短的时间都没有关系，不要边陪伴边滑手机。这样子孩子会觉得什么呢？你是不是有听过孩子说，反正我说了你也没在听。
1: 对，
0: 你分心了。孩子需要的是你专注的听他说，那一两分钟都没有关系。
1: 对，没错。
0: 除了情绪的陪伴，另外阿水还看到你们有个很特别的活动哦，名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叫做蚊虫不来咬手作体验，这是为了要防蚊吗？
1: 没错，因为蒲公英除了在做陪伴之外还做了永续。那我们在蒲公英永续生态园区跟蒲公英希望基地都有种植一个作物叫做左手香，其实有非常多防蚊跟对自然好的一些植物。那我们有透过一个课程叫做蒲公英永续学院，那我们特地在这次展览里面导入了蒲公英永续学院的一部分的课程，就是教小朋友然后用左手香弄非常天然草本的方法来制作防蚊液。那夏天当蚊子非常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去亲手去认识他手边可以看到的植物，然后可以去做一些体验，这样子。
0: 是，那这个是到现场参加就可以吗？
1: 原则上在大会有那个活动报名的。

0: 网站，那所以现在好像还有名额，可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15号的早上11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16号也是一样的时间，那再多一个3点半到4点的时间，总共有5场。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都是免费参加免费报名的哦。
1: 是，所以只要上台北同乐会网站网上报名就
0: 可以
1: 了。
0: 对，对，
1: 是，左手香真的可以防蚊，
0: 真的真的，
1: 我自己就中左手香，所以我觉得蚊子不打扰，不会来打扰你，
0: 很重要。
1: 对，我以前还做过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我没有防，刚好防蚊液或防蚊贴片没有的时候，我就摘了家里头的左手香，
0: 直接抹在手上好像也可以，
1: 可以。
0: 对对，
1: 你知道我放在哪里？真的是小技巧。如果你穿短裤短裙的话，或者是你到那个长裤，有时候那个穿袜子的地方，那个边边，对，你放在袜子旁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脚很容易被蚊子咬的地方，跟袜子接近的地方都很容易被咬，对不对？然后我就会就是左边就是那个袜子两边有没有左右都放，然后两只脚我都放。真的有效果，然后真的，然后你抹在身上也有，因为它那个味道，那个蚊虫不喜欢，所以不只是防蚊，对有一些的虫子，也是有避开那些虫子的效果。
0: 好棒！
1: 对，我自己真的是亲身实验过，好推荐给大家。那另外呢，刚我们的阿水特别提到的，就是可以来参加蚊虫不来咬手作体验，还有名额哦，对不对？
0: 还有，
1: 赶快来报名，去上这个台北同乐会的网站报名就可以了哦。好，这个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台北同乐会的活动之外哦，那另外呢，还要聊一件非常感动的事。不过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哈。8月18号、8月19号，你们要带弱势的孩子来台北吗？阿水，
0: 没错。每年暑假的时候，蒲公希望学院的陪读班，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打开眼界，然后对于未来有更多的想象。那这次我们带的其实是嘉义民雄的孩子。那我想大家无法想象这些民雄孩子未来在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说跟爸爸妈妈一样去公庙。就一起来做公庙相关的事情，然后对其他想象没有，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看到的都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蒲公希望学院要做的是真的不是只是顾孩子的温饱，训练他们的表达而已，而是培养他们对未来更多的想象。所以这次我们就带民雄的孩子，然后上来台北，然后再加上苗栗投物的孩子，那来台北干嘛？我们很快速的去带他体验一下各种对未来工作想象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带他去科教馆，我们带他去未来职涯体验展，有八大职业，从 AI 啊、晶圆啊这些都有，带他们去面包工厂看一下甜点怎么做的，然后同时间也带他们去当代艺术馆，其实很多孩子未来想要成为艺术家，然后也带他们去看一下印刷厂，看看蒲公英怎么印出来的，在这个大家都不看书的年代，看一张纸如何的被印刷出来的时候，也有更多的想象，所以我们带累积了非常多职业，希望他们有机会看。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带他去台北101，有很多孩子没有来过台北，没看过101，我们带他去体验一下，到底爬上去那个101的外观建筑长什么样子。
1: 是，所以阿水，当我们的孩子没有走出他的一个生长环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未来哦。
0: 对对对，
1: 会有一些的局限，
0: 就要让他看到。让他体验到，让他感受到。
1: 是，那阿水，你们这个产业你们是怎么选择的？
0: 原则上我们会去寻求孩子的适性跟多元性，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的环境本来就是有助于孩子未来职涯发展，所以像这是台北科教馆就有一个展区，就是针对国高中国小国中高中未来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理解一下未来如果要从事 AI 的职业，万一台积电听起来好像好厉害，到底在做什么？晶圆工程师。那同时间在不管像艺术体验，或者是来到我们希望基地，我们有永续的体验，我们尽可能的去满足我们所谓的SDGs 对未来的想象里面永续这两个字，只要是对世界永续有帮助的职业，是我们优先给孩子体验的项目。
1: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看见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哦。不过好像这趟的旅程带孩子来到台北还需要一些经费，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这次我们想让他住台北市区，因为有很多的景点在台北市，那现在正好又面临到暑假，所以变得是我们在经费上面还需要社会大众再多给我们一些支持。那

0: 那我们会善用所有知识去转化成对孩子对未来的想象。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有带一个据点两个据点，我们之前也带过了花东的据点，我们也之前也带过了 各地的据点来到台北，所以还是恳请社会大众支持蒲公英在、希望学院的孩子的发展。
1: 是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我们真的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自己走向世界，但是我们正在聆听的每一位的朋友，我们每个大人，我们都可以陪伴他走第一步，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对不对？
0: 没错， 我想我们都不能改变孩子的出生，但是我们做的这些事都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孩子的未来。
1: 是没错。我另外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个心理师，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每个孩子哦，就是每个生命，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的环境，好、哦，但是每一个人每个孩子都可以选择他自己的未来，好、哦。这是我之前我常分享的 一句话，我就跟那个心理师分享，而那个心理师告诉我，但是你也要让孩子知道他是有能力选择未来的，让他看见那个需要，他那个需要可以被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要不然孩子，我们告诉孩子说你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啊，可是孩子不知道那个未来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是引导孩子看见他未来的那一步，
0: 还有被需要。
1: 对，没错。
0: 补一个很小的画面，就是嘉义民雄是一个、这个据点的国高中的孩子是从国小上来的，所以他们的老师让他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循环，就是小时候慢慢长大，然后他们再回来再帮助更小的孩子，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在面对孩子的教育未来成长很重要一部分。
1: 好感动哦。是今天非常谢谢阿水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8月15号16号欢迎大家到2026台北同乐会哦，地点在
0: 南港展览馆，
1: 是心灵陪伴区
0: L0205，
1: 是找蒲公英来体验情绪仪表板，也一起的来做天然草本的防蚊液。另外真的诚心的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支持8月18号、8月19号蒲公英希望学院小小职人未来的一个职业体验营，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一起的来帮助偏向弱势的孩子可以探索他们的未来，勇敢追梦。如果听到今天分享的朋友们，我知道哦，伟华幸福生活馆的朋友们都是非常有爱的朋友们哦，你也想要一起付出行动的话，支持偏向弱势孩子的话，都可以和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来联络。谢谢阿水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3: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2: 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3: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2: 冇青菜搞出公营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中。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民众届时应该配合人车管制，未配合者将会依照民防法的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台北市政府提醒，这次的演习首次配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演练呢行动网路降速，呼吁民众要提前下载防空避难处所的位置等相关的资讯，双北公车运输优先使用余额足够的电子票证搭乘，避免呢影响乘车。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全市实施人车管制。北市府说明，今年演习特别着重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及机关购等类型场域，期间需停止室内外营业与活动。各场域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都要协助民众疏散避难，市民务必配合演练。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听到紧急警报时，请依相关人员引导，并以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原则避难。此外，因首次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提醒民众预先做好准备。中正二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2: 台北市有一个北市警车 APP， 民众下载以后随时可以搜寻得到我们最近的防空避难室。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受阻强制降速情境演练，演习的这半个小时的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室的相关资讯，就是避难的处所下载截图，以备网络速度讯号的限制临时找不到避难处所。
1: 北市停管处提醒，演习期间通讯

0: 运降速停车资料更新及行动支付可能延迟，停车费建议后续查询缴纳。路外停车场改用悠游卡或现金，若无法出场可洽现场人员协助。市区公车、计程车、富康巴士及转运站配合避难，国道客运下交流道后比照办理， U-Bike 及共享汽机车正常营运，民众仍需配合避难并留意借还时间，以免权益受损。猫懒小巨蛋及儿童新乐园设施暂停服务。此外，8月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下午5点，万华西园路二段及光复桥交通管制，预估4条公车路线受到影响，约9处站位取消。民众可至大台北公车网页了解相关讯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暑假打工遇上养套杀的骗局，诚信男子透过 APP 应征了远端资料会诊的工作，诈骗集团初期发放了真的薪水，那卸下了他的新房，随后就在群组呢诓骗他参加高报酬的专案。诚信女子5天内遭到骗走50万元，想要提领的时候还被假律师要求再付57万元的手续费，所幸账户因为频繁交易遭到银行阻挡，临柜查询才惊觉掉进了假求职连环套，近期已经有多人受害。警方呼吁寻找工作务必要提高警觉，只要是要求自掏腰包或购买加密货币，绝对都是诈骗。另外，群组内的获利炫耀文多为暗装所为，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搬出了法律的术语或是律师见证就相信，有疑虑请立即的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来做查证。让一本书找到下一位读者，让知识开启更多的可能。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12号和13号2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于台北市政府1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或持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书籍，把喜爱的好书带回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为延续书籍生命并推动阅读资源共享，北市环保局于102年成立全国首创的研会书库，透过民众捐赠、整理与再利用，将书籍送至偏远地区、弱势家庭及学校外，更不定期在北市府1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让更多需要阅读资源的民众共享知识，落实资源循环理念。今年对书活动加码送8月12号和13号2天登场，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今年对书的活动加码送，兑换的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废电池，或者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可以证明的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欢迎大家来市府大楼共同参与书籍循环的行动。
0: 活动现场除规划主舞台区、研会书库区，还有儿童书香区、智慧互动区、书香冰果区及书香好饮区等特色区域，打造兼具阅读、互动与环保理念的书香空间。其中儿童书香区8月12号当天上午11点及下午3点，特别邀请专业说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探索绘本的世界。而在书香冰果区，则以阅读元素设计趣味挑战，民众可以领取书香冰狗卡，完成连线任务就可获得专属的命定之书及精美小礼物。环保局提醒，参与对书活动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一般民众也欢迎携带废电池响应，让一本书延续更多可能，让书香传递更多温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迎接暑假的求职和转职需求，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在8月11号到8月14号串联各就业服务站办理微型征才及专案的招募活动。本次的征才活动网罗了餐饮服务、零售、量贩、居家长照、公共服务还有生活服务等多元产业，一次释出了587个工作机会，职缺的类型涵盖了储备干部、门市服务、餐饮厨务、调度及维护专员。 员、居家照顾服务员、SMT 工程师，还有销售业务等等，提供正职、兼职、计时，还有轮班等多样化的工作形态。无论是初入职场的青年，

0: 寻求突破的转职族，或者是二度就业的民众，都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与专长选择适合的职缺。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携带履历亲临现场，开创职涯发展的无限可能。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台东山区也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北部、东北部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的大雨几率。中午过后，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高温南部地区大约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34到36度，特别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各地感受上是闷热的，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苗栗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6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80%， 新北市 70% 的降雨几率，桃园 50% 的降雨几率，新竹地区 20% 的降雨几率，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陕西温度28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马兆骏的这首歌曲《那年我们19岁》。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7，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好像有两起事故哎。好，目前在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出口前，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这里看到台北市罗斯福路5段27号内侧的车道有拖板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大家心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也要保持耐心一下了。诶，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45.6公里处，林口B前

东内侧的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哦。提醒大家，新竹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提供给大家，目前在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跟敬业三路口外侧的车道有施工，调拨了对向的车道供双向做通行哦。我看一下哦，目前是全线吗？全线封闭，调拨对向的车道供双向做通行，预计会进行到傍晚，大概是四点钟，下午四点钟左右，也提醒大家。好，目前在台北市石牌路往东的方向，承德路到荣总路段有车多，大家也保持耐心一下哦，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我来看一下哦。好，目前是来到了11点19分，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听的是马兆骏的那年我们19岁嘛，再来听一首歌曲跟19岁有关的歌曲好不好？赵雷这首歌曲哦，就叫做19岁，一起来欣赏喽。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呢。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来到了45047.08点啊、目前是上涨了821.8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086.30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哦，我们刚听的是19岁嘛，吼，我们现在跳到我们要听几岁呢？我们来要听18岁吗？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听几岁的歌曲呢？我们来听一下18岁的歌曲好不好？18岁呢，这首歌曲哦是单一挂件，好，我们来欣赏陈思安的这首歌曲哦。青春十八，青春十八，应该是这样子念哦。好，一起来欣赏。

0: 由按的计上法规后，更加勒令后世偏颇权贵，各乡镇市区公所、佛教、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街道适合种皮后世的考场哦。
1: 规划哦，爱能乡下参加勒令五的后世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勒令后世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考场。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用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图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要重整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你家长来要先洗漱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4: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片图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疑，通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诶，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样疑魔。
1: 懂好呢，我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就。
2: 以上广告都有不提供。
3: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有看到画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家事达人有直播，订阅台北电台931，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就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了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家里最脏的十大日用品
3: 啊。十大日用品。
4: 真的，我那天在因为我觉得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啦，我觉得很多资讯其实我觉得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蛮多资讯的。自己平常就会习惯会稍微看一下，看看别人到底讲什么。但有些就觉得很扯啊，哦，有些就讲一些觉得很瞎的东西，然后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然后觉得我觉得下次我们应该有个主题
3: 哦。怎么说？就那个做一个什么
4: 很那个叫什么很瞎的什么什么什么生活妙招。
3: 真的，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4: 有些我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扯？怎么会用这些奇奇怪怪的方式在教大家做家事？
3: 是，
4: 我觉得有些很妙哎，欸，然后有些我就觉得说，哎，欸，还蛮有道理的，我觉得还蛮值得提醒大家的。
3: 好，
4: 所以那一天我就是上个礼拜就开始翻到说，哎，欸，那我们到底家里到底哪里很脏？哦。然后我就发现说，欸，除了什么马桶什么之外，有些地方我们真的很容易忽略掉，
3: 而且那是日用品，
4: 对啊，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的，
3: 然后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它很脏，
4: 是，
3: 哎呀，天哪，那我们看待会哦，我们今天谈十大，对不对？看看我们到底有几大，我们踩到哪些，好不好？
4: 是，很多都是我们真的会忽略。

0: 略掉的啦。嗯，对，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需要搞得这么紧张吗？好像是什么到处都要弄干净或什么。嗯，对，其实也不是要大家过的日子过得很紧张，而是要降低生病的风险。
1: 是，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哈，像前阵子常常觉得自己感冒
1: 哦，
0: 常常感冒。嗯，我甚至在怀疑说是不是那个 COVID-19。
1: 真的、啊，
0: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就开始流行
1: 最近的 COVID-19 的病毒，我有听到医生在讲啊，很多啊，
0: 对，對就开始感觉又好像又开始了，好像应该说一直都没有断，
1: 是，
0: 只是可能现在又开始又大流行，或是说他可能症状又不一样，嗯，那只是说因为他的症状跟感冒很像，嗯，所以大部分还是把它当成感冒了，
1: 是，
0: 对，
1: 而且最近的病毒哦，顺便提一下，就是很多的医生说哦，就是去验哦，嗯，反反复复他验起来都是阴性，
0: 对，
1: 结果他就是 COVID，
0: 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小看感冒这件事情，或是说其他的什么生病，嗯，例如说啊什么吃坏拉肚子，有时候你说感觉是小感冒，或者是说哦可能只是肠胃炎之类的，那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感冒或肠胃炎本身可能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例如说感冒最怕是什么？什么引发肺炎？
1: 对。好可怕！我上次得肺炎，我就吓到了。
0: 对啊，因为他是感冒、嗯，可是你感冒如果没有去控制好，或是说你真的常常感冒，嗯，你可能就会伤害你身体的器官，
1: 是，
0: 那你可能就很容易会有其他的并发症。
1: 是，而且肺炎那个是可是会夺命的耶，
0: 对，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的问题。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说什么啊，有人说什么什么垃圾脚、垃圾多啊，
1: 哦，今麦时代不讲啊，
0: 对，或者说什么啊，你什么小感冒、小病就什么增加抵抗。但是我是觉得能够避免，但是就是尽量还是避免啦，尤其说有一些可能流行病比较怎么讲，比较繁盛的期间，
1: 流行期啦，
0: 对，流行期啊，或是说我们平常的基本卫生条件，嗯，其实我们待会讲的十大觉得很脏的日用品，嗯，其实都跟我们的什么日常的卫生习惯是有很大的关联，
1: 所以该注意的卫生还是不能够忽略啦。
0: 是是是，
1: 好，那十大我们先从第一还是从后
0: 面？对
1: 啦，
0: 其实没有排名啦，就是
1: 没有排名哦，
0: 这十个，就十个，但我稍微点一下名啦。
1: 好好
0: 好，第一个是莲蓬头。
1: 莲蓬头
0: 每天都在洗澡啊，有什么问题？嗯，那个就打开，有时候，因为我曾经跟那个有个厂商有合作，嗯，很好玩。他那次的产品是莲蓬头，嗯，我就在研究莲蓬头这个问题，嗯，讲说啊，莲蓬头不就是水，水就是很干净啊，
1: 对，
0: 会有什么问题？嗯，结果我就换厂商给我的莲蓬头，那旧的我就拆下，我就在看，嗯，打开好可怕、啊，里面黄黄黑黑的，
1: 有没有脏东西？有，发霉，对不对？
0: 对，然后有小小的石头啊，小小的石头，我就觉得还好，嗯，对，可是里面正在黄黄黑黑的，嗯，然后还有点像青苔的东西，
1: 天哪，青苔都有，
0: 对，然后有点发霉的感觉，嗯，然后我想说啊，我每天都这样子洗头洗澡、欸，
1: 对啊，
0: 那因为我们洗头洗澡有时候会洗脸，一定会弄到我们眼睛啊，
1: 对，
0: 有时候不小心会吃到啊，因为我们说冲脸嘛，
1: 对啊，有些会顺便就
0: 漱口啊，
1: 漱口，
0: 对，有的就顺便漱口啊，嗯，那我想说，哇，天哪，那个莲蓬头的水是这样直接弄到我们的身上、欸，嗯，就在看里面黄黄黑黑的，好可怕，嗯，所以我觉得哦，莲蓬头真的还蛮脏的，对，所以莲蓬头我们就是平常。你大概半年大概稍微检查一下，
1: 是
0: 把那个，因为它那个莲蓬头其实它前面有盖子打开，
1: 对，可以转开来的，
0: 对，你里面稍微检查一下，嗯，可能有小碎石啊，嗯，然后可能什么发黄啊，黑黑的啊，嗯，就拿个什么小刷子把它刷一 刷，
1: 对不对？
0: 刷一刷，对。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观念会觉得它就是流出来
0: 是干，就自来水嘛，对，
1: 就是觉得是干净的水，怎么可能会有脏脏的？
0: 对，
1: 对不对？
0: 事实上会，嗯，因为我们的水本来就不是完全的干净，嗯，对，可能还是会一些什么铁锈啦，或是一些可能，那我跟你讲，它里面还有像青苔的东西，
1: 因为就是潮湿嘛。
0: 对，主要是潮湿，因为我们莲蓬头用完之后，嗯，其实前面莲蓬头还是积水，嗯，然后里面又闷热，嗯，对，那有时候就是一两天，它就是很容易前面就是会发霉的问题，
1: 所以大家就今天要去检视一下，好不好？一定要去清洗一下，对不对？
0: 它那个莲蓬头那个出水孔，
1: 嗯，也是一样，
0: 只是也是刷子稍微就刷一刷，
1: 刷一刷，
0: 对，
1: 是是是。哎、欸，既然莲蓬头出水的地方都会那个怎么发霉啊、青苔啊，

0: 那是不是水龙头也是一样，那个出水的地方也会有啊？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所以有人会装过滤器嘛？嗯，对啊，或是说你要饮用的水就是特别过滤过再来煮，
0: 是，
1: 对，
0: 是，
1: 就会有人这样在做处理。
0: 但是那出水孔也要洗一洗吼。
1: 对。因为通常我们出血口都会装一个像小滤网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其实里面都有一些沙石
0: 石头，
1: 对对对对
0: 对，我猜下来有发现过，
1: 或者你稍微刷一刷，哎、嗯、哎、欸，刷一刷还真的变干净呢。
0: 哦，了解，
1: 对，
0: 嗯、
1: 對，所以这是莲蓬头。
0: 好啊，
1: 第二个是洗衣机。
0: 嗯，洗衣机，
1: 洗衣机很脏，大家应该都会，大概会有一点概念。
0: 对
1: 对，那就是洗衣机用完的话，我都是会让它稍微半遮掩，让它通风，
0: 打开盖子。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打开盖子，让它稍微通风一下。嗯，不要直接盖起来。
0: 是，
1: 对，不要让它长时间就是在潮湿的状况。嗯，对，那大概是半年左右。其实看你的使用频率，有的人是三个月会洗一次。嗯，对，那有的人是半年。
0: 是，
1: 对，
0: 就是潮洗净嘛，哈，把它洗一下，
1: 潮洗净。
0: 对
1: 如果说你的洗衣机有潮洗净功能，嗯，你就是可以定期一两个礼拜用潮洗净功能，或者是买专用的那个洗衣机滚洗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洗衣槽的那个清洁剂。
0: 对，其实现在那个卖场很方便，它都把你功能都用好了，就是清洗洗衣机的，你就买那个回来。
1: 对，为什么？嗯、因为那个现在已经相对便宜。嗯，早期台湾没有这种东西的时候，它都是日本进口，
0: 好贵，
1: 很贵。嗯，然后呢，现在已经很便宜。
0: 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买专用的？是因为我自己去配过啊，就是买什么过碳酸钠来调。嗯来调配、嗯、来调制、嗯、就发现那个用量像算一算那个价格其实倒不如我们去买那个洗衣槽专用的那个清洁粉、嗯、因为那个是浓缩过的、
0: 嗯、而且它会有那个两包的样子
1: 对一个是杀菌的嘛
0: 对对对对
1: 一个是清洁的、
0: 嗯嗯、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哎、欸，与其我这样算一算那个价格、欸、我就买专用的就好了
0: 是
1: 对
0: 是
1: 不然其实我以前就是会用什么过碳酸钠、嗯、去浸泡去洗嗯对嗯哼，然后或者是用那个滤器的漂白水，嗯，也是可以。
0: 是，
1: 可是你用量很大、啊，嗯，他可能跟你说你一次的
0: 多少量，
1: 对
0: 呀、
1: 啊，你的漂白水可能要倒半罐。
0: 啊，真的哦，
1: 因为需要洗那个洗衣槽很大嘛，
0: 他就看你是几公斤的洗衣槽，对
1: 啊，
0: 对
1: 啊，你洗衣槽很大，那你可能漂白水可能要倒个半罐，嗯，那你这样算一算，哎、欸，好像我买那个粉，专用清洁粉好像又更快速，
0: 是，
1: 而且又。单价这样算比较便宜
0: 是
1: 对
0: 所以安琪老师你看哦我们在家事单元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早期我们来做的时候我们也提过洗衣机
1: 对
0: 那时候就真的很贵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买不下手、欸、
1: 买不下手
0: 一次就要好几百块
1: 对啊
0: 你就清那个洗衣机
1: 对, 对那现在就很便宜啦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便利我是觉得专用的那个洗衣槽的清洁粉
0: 是，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定期帮我们的洗衣机做一下 SPA
0: 哦，很重要，
1: 彻底清洁一下。
0: 对，这样子我们自己洗出来的衣服才比较干净啦。
1: 对，然后也比较不会有臭味。
0: 是，所以我们大概三个月或半年都可以，
1: 都可以。对，
0: 好，
1: 對所以洗衣机、嗯、
0: 好，
1: 很脏的，很可怕。
0: 是、
1: 哦，嗯，然后呢，过来就是手机，嗯，手机也是很脏的地方呢。
0: 手机，
1: 我们每天都要摸、啊。
0: 糟糕，我现在。
1: 正在摸有没有？
0: 正在摸，
1: 而且我们就东摸西摸完，然后又来滑手机。嗯，对，然后上完厕所洗，可能就东摸西摸又来滑手机。
0: 有时候我会看到油油的啦。
1: 对呀、啊，对，然后吃完零食又滑手机。
0: 对对，
1: 所以坐捷运这边那个什么把手摸一下，然后什么你外面什么、嗯、什么按钮摸一摸，又来摸手机。嗯嗯，所以我相信应该。手机每天都会帮他做清洁的人应该不多，
0: 不多，我都是看不下去的，我才会去清一下。嗯，
1: 然后我是比较神经质一点，我大概一天会清个两次到三次吧。
0: 真的、
1: 啊？对，我就觉得手机很脏啊，因为手一直在摸嘛。嗯，对啊，所以我的手机大概习惯性，大概中午就稍微，我是用酒精啊，
0: 用酒精，
1: 可是不直接喷哦、嗯，我是喷在那个。
0: 这样这个
1: 对，
0: 我是用在这样子的海绵上，可以、哦、
1: 海绵或是那个卸妆棉、嗯，我觉得也
0: 对啊，
1: 我有屑屑，
0: 嗯、哦，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化妆棉，
1: 对，
0: 化妆棉这样擦一擦，
1: 对，
0: 嗯、
1: 然后面子也可以，不会有屑屑的，嗯，就是喷或是有
0: 湿纸巾，
1: 湿纸巾也可以，
0: 可以哈，
1: 对，然后酒精上来喷一点，嗯，去擦一擦，
0: 是。
1: 维持它的一个基本的干净度，
0: 嗯，至少这样酒精也算是一种消毒。

0: 对，消毒，然后做一些清洁。
1: 嗯，啊，记得你不是喷在那个手机上、哦，
0: 对，不行哦，
1: 不行这样、哦，
0: 对对对，是喷在
1: 坏掉，
0: 喷在我们的卫生纸或是餐巾纸上面再去擦拭。
1: OK，
0: 嗯，手机很脏，
1: 好，手机，
0: 还有有在工作的人，滑鼠也是很脏
1: 哦，滑鼠，哎呀，我们现在这边的滑鼠，
0: 对，对，尤其是你如果是有去公共单位，有去办一些什么事情，有时候用到滑鼠，
1: 嗯。
0: 外面那个滑鼠更脏，
1: 嗯，
0: 对，
1: 滑鼠脏了之后会顿顿的，用了会顿顿的，
0: 会里面会卡脏东西，
1: 真的、哦。
0: 表面的话，一些酒精喷一喷呐、啊，
1: 表面哈，
0: 对，
1: 其实
0: 然后
1: 这样子擦一擦就可以，对，
0: 一样喷酒精喷在纸上面去擦拭。
1: 好像我的话，我每次进录音室的话，我就会喷在这个上面，
0: 对，
1: 然后喷在上面之后，我就会这样子去擦一下，每个这样我都会这样擦一下。
0: 对，而有的人是会用那个酒精棉片。
1: 哦，
0: 这比较贵啦。
1: 嗯，
0: 对、啊、我们自己就简单喷一喷。
1: 对，我们就用那个喷瓶这样弄一弄，喷一下，但是不要喷太湿。
0: 对，
1: 安琪老师有说过不要太湿，然后这样子
0: 稍微擦
1: 一擦。
0: 然后呢，
1: 嗯，
0: 擦一些感应的地方，你可能稍微用一些比较细的
1: 细的
0: 地方，
1: 这边哦，
0: 对，或是感应
1: 哦，
0: 滑鼠底部的感应，
1: 哦，底部的地方，
0: 对，可能是顿顿的地方，稍微擦一擦，
1: 底部也要擦一下。
0: 对，然后有些屑屑啊，可能有些卡脏东西啊，
1: 嗯。
0: 对，稍微把它找一些尖的东西，我是用那个什么回纹针
1: 哦，
0: 或是别针，
1: 是
0: 就是有一些细细的边边的细缝的地方，稍微把它挑一下，
1: 挑出来。
0: 对，有时候会一些脏脏的东西，
1: 但是自己挑还是要小心一点，不小心把
0: 自己感应器，对
1: 对，不要把滑鼠弄坏掉、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好好，
0: 像这个就是滑鼠，
1: 嗯，
0: 好、啊，再过来就是毛巾
1: 哦，毛巾，嗯，
0: 对，毛巾也是蛮脏的，而且还要挂在厕所里，
1: 对。潮潮的又会发臭，
0: 对、嗯、如果说你放的地方又离马桶比较近，
1: 嗯，更
0: 你每天都冲水，你在冲水、
1: 啊、那个什么、那個、
0: 马桶啊，
1: 马桶的那个烟雾会
0: 排泄物啊，
1: 水气哈，
0: 对啊，
1: 会跑起来，
0: 所以我才会说，有人问我说，老师那个冲马桶的时候盖子要不要盖，
1: 嗯，要不要盖啊，
0: 我的习惯是被盖，
1: 真的、哦、
0: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他就是测试说，
1: 嗯，
0: 你马桶冲水的时候到底会有多少那个污染物飘在空气中，
1: 嗯，
0: 他就有做研究，
1: 嗯，
0: 他就用什么是不知道用什么特殊的光还是什么去找，
1: 嗯，
0: 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可以喷的蛮高的，
1: 真的啊，
0: 对，
1: 哦，
0: 对，
1: 好，那我知道了，以后那个上厕所一定要盖，
0: 对，我就习惯
1: 的时候要盖一下马桶盖，
0: 对
1: 对、
0: 嗯，那尤其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厕所预测，因为台湾都是预测是会在一起，
1: 嗯，
0: 对。然后就算有干湿分离，可是通常毛巾也是会挂在比较干燥的区域，
1: 嗯，
0: 但是还是普遍来说还是会有湿气，
1: 是，
0: 那你用完，有人不是每天洗，
1: 嗯，
0: 毛巾有人不是每天洗，
1: 洗完脸之后搓一搓，那个算不算洗啊？
0: 算啊，
1: 算嘛齁，
0: 对啊、嗯、像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啦，像有的是洗脸跟擦干是分开的，
1: 嗯，
0: 洗脸的
1: 我同一个，
0: 对，还有的洗脸跟擦干同一条，
1: 嗯，
0: 对，那像这种的话，就是会建议就是，不要找那种太厚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就算你洗了洗脸擦干同一条，然后你洗过之后挂着，可是你有时候晚上要去洗之后，发现那毛巾并没有干，
1: 对，而且还臭掉，
0: 还臭臭的，
1: 还臭掉，
0: 对，
1: 我有发现，所以我后来买那个毛巾，我会买稍微薄一点的，
0: 比较薄的，对，
1: 对，不买厚的，
0: 对，
1: 那个厚的你觉得吸水好。但是它同
0: 不容易干，
1: 不容易干，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毛巾如果没办法天天洗的，
1: 嗯，
0: 你就是尽量选薄一点，或是你把它挂在通风的地方，
1: 是，要不然就是你每次弄完的时候拿去阳台晒啦，
0: 对，
1: 也是一种方式，
0: 有，像我们家
1: 弄干之后再拿进来，
0: 对，我就是让小朋友说你那个洗完澡那个擦那种洗脸啊，洗脸那种小毛巾，
1: 嗯。嗯，
0: 洗完之后就自己拿去外面阳台风干。
1: 嗯嗯，
0: 对，
1: 嗯，好，
0: 所以毛巾其实也是蛮脏的。
1: 好，毛巾再来呢？
0: 好，而且你如果没有常常去清洗，你会发现发霉。
1: 嗯，黑黑的它是先黑黑一点，
0: 对，
1: 再来就是蔓延了。
0: 对，
1: 哦、
0: 嗯、欸，所以毛巾也是很脏哦。
1: 好，
0: 再过来是牙刷，
1: 然后牙刷油，
0: 对，每天牙刷刷牙，刷完牙之后你们把它甩干啊？
1: 哦，没有甩干，
0: 有的没有甩干、
1: 但是我会放在那个水下面把它清一清，
0: 对，
1: 洗一下，
0: 通常洗手，对，手稍微把那个刷毛
1: 对对
0: 搓一搓，然后稍微甩干，
1: 对对对，哦，甩干，
0: 然后你放的时候呢？
1: 嗯，
0: 放的时候
1: 朝上，
0: 对，让它朝上，刷毛朝上，因为这样水才会。 滴下来。嗯，因为有的人是会让它

0: 平放在
1: 那个台面上，是不是？
0: 对，有人放在台面上就让它平放，嗯，而且刷毛还朝上，嗯，那刚好是不是就水就是在刷毛的
1: 底
0: 部，
1: 它会发霉，
0: 很容易潮湿又发霉，
1: 对，会发霉，
0: 对，所以最好把它直立，嗯，如果没有直立，嗯，有因为有的人是会放在那个什么
1: 杯子里，
0: 杯子上面，
1: 或者是牙刷架，
0: 对，也是可以。就是让它直立啦。
1: 可是我发现放在牙刷架，你没有甩干净啊，
0: 还是会
1: 发霉。
0: 对，
1: 会发霉。
0: 对，嗯，所以最好方法是，就是清洗完之后，手搓洗之后稍微甩干，
1: 甩干。
0: 对，稍微甩干，嗯。
1: 好，
0: 嗯，好，再过来就是砧板
1: 啊，砧板，
0: 砧板一定每天切食物嘛，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刷洗干净啊，而且建议一定要刷子啊，
1: 是
0: 因为菜瓜布是只有刷平面
1: 哦，要用刷子，哦，
0: 但是我们砧板切东西都有那个割痕啊，
1: 对对对，
0: 切割痕迹啊，凹进去的啊，嗯，所以一定要刷子去刷，才会把那个切割痕的那个刀痕里面的脏东西刷出来。
1: 用哪一种刷子？
0: 中刷
1: 哦，中刷，嗯，
0: 中刷，然后去刷，它才可以把那个切割痕里面的脏东西刷出来。
1: 好，所以家里头还是要准备中刷哈。
0: 我觉得需要，我只有两个，
1: 哦，
0: 一个是刷锅子，一个是洗这个砧板的。
1: 哦，你刷锅子也要
0: 有油
1: 哦？油的话是不是？
0: 对，
1: 好，
0: 对，因为中刷它有那个。有一个握把，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洗锅子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用
1: 哦。了解。
0: 对，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中刷，手握的，我就是拿来洗砧板。
1: 哦，
0: 对，
1: 好，
0: 好，再过来是抹布。
1: 哦，抹布，
0: 抹布也是，嗯，清洗一定要清洗完之后，一定要风干，
1: 一定要。
0: 对，好，嗯，然后还有一个冰箱门把。
1: 哦，冰箱门把，哎，冰箱门把好像经常会忽略哦。
0: 对，而且我们有时候就是做菜做到一半就想要去拿东西，我们都觉得说啊，手应该很干净，
1: 是，
0: 其实没有，你手可能还有一些油渍，
1: 黏黏的会粘在上面。
0: 对，然后我们想说，哎，这样子捏，这样稍微开一下，应该不会弄到什么。其实，很脏啊，嗯。
1: 是，
0: 对啊，所以是要定期用那个温水加一点洗碗巾，然后稍微擦一擦，
1: 是，
0: 然后再把它擦干净，嗯。
1: 这个很重要。我都是一段时间就发现了，就是有时候你匆匆忙忙的时候，你会没注意到。
0: 对，
1: 哪一天你突然就是，哎，就是没有那么匆忙的时候，一看冰箱，哎呦。怎么搞的？把手的地方也黑，
0: 而且摸起来黏黏的。
1: 对，然后靠近把手的下面的那个冰箱门，
0: 对，
1: 也黑掉了。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电源开关。
1: 哦，电源开关有
0: 电灯啊，
1: 有
0: 遥控器啊，
1: 是
0: 开关类的，其实手容易碰到的地方都。蛮多细菌的啦，
1: 没错，所以这个遥控器啦，或者是我们的开关，
0: 对，电源开关，
1: 电源开关，我们都要去擦一擦，对不对？
0: 是，
1: 但是电源开关，我最后再问一下，用什么擦拭比较好？
0: 基本上就是像我们不建议用太湿的抹布，
1: 嗯，
0: 对。那如果只是轻微的，就是你就是抹布上喷一些酒精，
1: 这样擦一擦，
0: 擦一擦就好了。
1: 是，
0: 对。那如果真的边缘，因为有时候不是开关本身脏，是边缘脏，
1: 对，怎么办？
0: 可以沾一点牙膏。
1: 哦，用牙膏，哦，
0: 对，沾一点牙膏，稍微刷一刷，然后抹布把它擦掉，
1: 啊，是，
0: 对，
1: 所以牙膏它是对于一些的那个黏黏的污渍，它是可以弄得掉的，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了解了。哦，我们今天分享十大最脏的日用品，
0: 是，
1: 大家是不是都踩到雷了呢？尾花油常常忽略了，
0: 对，
1: 哦，好，忽略没有关系。好，今天透过安琪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下这个，为了我们的环境的卫生。也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定期做一些的清理，
0: 没错，
1: 哦，好，大家如果错过今天直播的朋友们，哦，可以观看我们的影片，就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哦。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我们
0: 幸福生活
1: 馆，他突然忘记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找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是不是有跟着唱？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了不起的原曲》，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秀外慧中的娱乐，因为昨天八月九号是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的生日。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无论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不起》或是《排山倒海》，都收录在张惠妹的《真实》这张专辑。

不过我们现在听到都是原曲哦，刚刚听到是真实的原曲。那真实这张专辑呢，也让我们昨天的寿星妹神妹姐张惠妹第一次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伊那巴烟伊伊乐谷，哈那木吉勒南那拉六木。毛代后 FM93.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秀外慧中的娱乐。

我觉得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12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潘姐阿潘潘越云应该不大会唱到这首歌吧。谁辜负谁就收录在该醒了这张专辑里头。那这首歌曲呢也跟我们今天的主角梅神梅姐张惠妹是同曲不同词。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不过一样收录在姐妹，也就是我们梅神梅姐张惠妹的首张第一张个人专辑里头。

我记得在大巨蛋，我忘记是哪一场了。对，但反正那一场我在，要去看一下记录。没神没解张惠妹有唱这首歌，然后我就跟我旁边的朋友讲说，好熟哦，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着唱。哦，原来就是同曲不同词啊。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叫做认真，同样是收录在姐妹这张专辑里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已经十年前了，要听到的是姐妹2016的平行宇宙版。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首张专辑其实是30年前1996年12月底发行的姐妹，我们刚刚听到是10年前的版本，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昨天的寿星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的平行宇宙版。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原曲，是我们的妹神妹姐张惠妹，但我们听到是原创作者郭子郭恒启所演唱的别在伤口。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安咩？戴下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股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一双。

0: 要敲开流感针草，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上个礼拜是不是有播这首歌？然后我刚刚才发现台东我去不了了，差点忘记9月12号我们潘姐要潘潘云云在北流开场，因为刚刚有讲到，我想说奇怪这日期怎么好像一直念到，去看一下行事历，哦差点出事欸，完全忘记9月12我要去看潘越云的演唱会，9月13要看蔡姐蔡琴的演唱会。那我们刚刚听到是即将在9月12号要回到台东，东带我走是拼盘嘛，有17组卡司分两天，包括我们的动力火车应该会唱到这首中

女人缘。我们默默的换主角了，从昨天的寿星换到今天，也就是刚刚，其实中午十二点已经正式起售他在10月16号要在 Legacy Taipei 举办原来的那首歌的郭子跟腐化乐队。刚听到是郭子郭恩琪的曲，巫玉康的词，由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的《女人缘》。

后半个小时，我们会听到今天主角郭子坤奇跟巫玉康的合作。然后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觉得这排列组合有点熟悉，去看了一下6月17号的记录。欸，如果大家好奇巫玉康老师的其他作品，可以回到听台北哦。我们听台北可以保留一年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随选随听随播随放。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好想念唐娜所演唱的《你怎么可以不爱我》。

这其实也可以证明就是真的是自己在拍歌，然后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熟悉，是不是前阵子才刚播完。刚听到这首歌曲呢，上个礼拜是不是也出现，即将在10月2号跟10月3号要在 ZEP New Taipei 举办

半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的演唱会的小美江美琪，所以演唱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的曲，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郭子郭文琪。那词的部分就是吴宇康。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算是郭子郭文琪跟吴宇康近期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

就收在2021年，也就五年前的《不绝于耳》这张专辑里头，即将在10月16号晚上8点，在 Legacy 台北要举办原来的那首歌的郭子与浮花乐队。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郭子冠奇跟吴宇康的合作，来自于黄莺莺所演唱的《春光》。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

0: 太嫂，汤老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1: 萝卜不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凉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嘿，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

0: 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市救出五个环尾狐猴，四主涉嫌买卖保育动物送办。2026城镇性防空演习，首度网络降速，呼吁先下载防空避难处所。今年的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会在8月13号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民众到时候应该要配合人车管制，没有配合者将会依照民防法的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台北市政府提醒民众，这一次的演习首次配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演练行动网络的降速，呼吁民众要提前下载防空避难处所位置等相关资讯。而双北公共运输优先使用余额足够的电子票证搭乘，以避免影响乘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期间，全市实施人车管制。北市府说明，今年演习特别着重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及机关购等类型场域，期间需停止室内外营业与活动。各场域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都要协助民众疏散避难，市民务必配合演练。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听到紧急警报时，请依相关人员引导，并以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原则避难。此外，因首次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提醒民众预先做好准备。中正二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2: 台北市有一个北市警车 APP， 民众下载以后随时可以搜寻得到我们最近的防空避难室。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受阻强制降速情境演练。演习的这半个小时的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室的相关资讯，就是避难的处所下载截图，以备网络速度讯号的限制临时找不到避难处所。
1: 北市停管处提醒，演习期间通讯降速、停车资料更新及行动支付可能延迟，停车费建议后续查询缴纳。路外停车场改用悠游卡或现金，若无法出场，可洽现场人员协助。市区公车、计程车、富康巴士及转运站配合避难。国道客运下交流道后比照办理。U-Bike 及共享汽机车正常营运，民众仍需配合避难，并留意借还时间，以免权益受损。猫缆、小巨蛋及儿童新乐园设施暂停服务。此外，8月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下午5点，万华西园路二段及光复桥交通管制。预估四条公车路线受到影响，约9处站位取消，民众可至大台北公车网页了解相关讯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肺炎常年来位居于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三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助于降低它的威胁。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从今年1月实施疫苗转换政策之后，65岁以上长者接种完成率已经由政策实施前的 31% 提升到 36%。 从10号开始，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升级，只需要打一剂的20价或21价的新型疫苗就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力。疾管署力拼在今年底前再完成18万人的接种，预计接种完成率渴望突破 40%。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12号跟13号两天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在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的对书活动。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或持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书籍，把喜爱的好书带回家。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延续书籍生命并推动阅读资源共享，北市环保局于102年成立全国首创的研会书库，透过民众捐赠、整理与再利用，将书籍送至偏远地区、弱势家庭及学校外，更不定期在北市府一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让更多需要阅读资源的民众共享知识，落实资源循环理念。今年对书活动加码送，8月12号和13号两天登场。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今年对书的活动加码送，兑换的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废电池，或者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可以证明的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欢迎大家来市府大楼共同参与书籍循环的行动。
1: 活动现场除规划主舞台区、研会书库区，还有儿童书香区、智慧互动区、书香冰果区及书香好饮区等特色区域，打造兼具阅读、互动与环保理念的书香空间。其中儿童书香区8月12号当天上午11点及下午3点，特别邀请专业说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探索绘本的世界；而在书香冰果区，则以阅读元素设计趣味挑战，民众可以领取书香 Bingo 卡，完成连线任务就可获得专属的命定之书及精美小礼物。环保局提醒，参与对书活动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一般民众也欢迎携带废电池响应，让一本书延续更多可能，让书香传递更多温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动保处在今天表示，日前会同警政署保期总队执行联合查缉的勤务，在中和区的某间停车场救出了5只的濒危环尾狐猴，而4组疑似涉嫌非法持有来源不明保育类野生动物遭到移送法办。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发布了新闻稿表示，查获的5只狐猴分别被关置在外出运输笼之内，放置在卖家箱型车当中，疑似准备要进行交易。动保处当场依法查扣动物并带回安置照护，等待确认健康状况符合规定之后，将会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收容照养。而动保处表示，环尾狐猴原产于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属于群居性的动物，由于它的栖地遭到破坏并受到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影响，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的物种。动保处强调，非法饲养及交易保育类动物不仅危害野生动物保育，也可能会增加疾病的传播风险，呼吁民众切勿购买、饲养或交易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违者可依照动保法最高处新台币25万元罚锾，并且没入禁养动物。除了台湾猕猴之外，其余的灵长类都是属于保育类动物，不得任意饲养、持有、繁殖、买卖或是展示，违者依法最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50万元以下。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下午的1:08，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现在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八个县市气温都高达36度以上。特别要留意的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彰化县，还有云林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气温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而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机会。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而今天中午过后，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机会发生大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方面看到的是，大约南部地区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左右。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四西南风影响之下，环境水汽仍然偏多，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在明后几天是多云，中午过后也会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北部山区在明后几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凤飞飞，这一首歌曲叫做《掌声响起》。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大家晚安。大家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过去两天呢是父亲节，然后也是台风天，大家这个有没有跟爸爸出门吃饭？我看到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还蛮多人就是这个假日还是带着爸爸妈妈出去吃饭。那我这两天都待在家里面，风感觉蛮大的，雨也是就是一阵一阵的，然后可是到了晚间的时候就凉凉的那种感觉，可是今天呢又有回热的趋势，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这几天的午后下半天呢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有生活资讯要跟你一起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要为你邀请到的是呢这个发行的全新的单曲，她是江念婷，念婷姐，她的这一首歌叫做爱丽鬼头拉苦。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她爱他鬼头拉苦，看他要开几台头拉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新歌，然后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他在回归歌坛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找回当时当歌手的那种感觉。今天在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江念婷。梁文音这首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文音，这首歌叫做《情歌比情人还懂》，时间小的一点23分。韩月云这首歌曲《金鸡鸡调》喽，休息一下，带回来。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不看你好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从底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天天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得盆的底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4: 你别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

1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大巴安以为，这首歌曲非常的动感啊，叫做《红桃姐姐》。欢迎回到午后汪之恋，我是 Elson， 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暑假打工，有人遇上了这个养套杀的骗局。有一名这个诚信女子，她透过 App 来应征远端的资料汇整工作，诈骗集团初期呢发放这个真的薪水，让她卸下心防。

随后呢，在群组诓骗他要参加这个高报酬专案，他五天之内就被骗走了50万元。要提领的时候呢，还被贾律师要求再付57万元手续费。太怪了吧，你要拿50万你还要再付57万呢、欸、好，那这个索性呢，账户因为频繁交易遭到银行阻挡，才惊觉这个掉入假求职的连环套。那对此其实近期已经有多人受害了齁，所以呢，这个打工然后跟钱有关系的事情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台东地检署侦办县政府农业处长许家豪还有前科长蔡明翰，他们涉嫌图利议长吴秀华家族东印度架村的开路案。经过二度提起抗告之后呢，花莲高分院撤销原先台东地院提高交保金的羁押替代处分，发挥更裁。台东地院在昨天重新召开了羁押庭审理，最终采纳检方主张，认为有串供灭证之余，裁定将这个许家豪还有蔡明翰两个人羁押禁见。检方侦办脚步是否会传唤吴秀华跟他的家人备受关注。

1:39，郭婷云这首歌曲《高轨切割》，继续带你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跟这个国军汉光42号演习同步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年首度的纳入了行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而今天下午将会先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县市搭配防空避难一起实施。那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00，也将会在北部县市来实施这个行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之前也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00，这个我们的网络的部分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降速演练导致它的速度变慢，那可能不管是这个行动支付啦，或者是通讯软体，届时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没有办法传得出去，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先下载到手机里面的，例如说地图啦，或是票券的那个 QR code 啦，等等的这些东西，先把它储存起来了。

好，医疗健康方面，我们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癌症，是让所有的朋友都非常的担心紧张的一个疾病。尤其以前会觉得说，哎，癌症好像一离癌，然后这个世界就黑暗了，然后未来的生活好像就陷入一个困顿。但其实现在医疗的发达，很多的癌症早期发现的确早期治疗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的是国内每一年有90几万名的癌症病友接受治疗。那我们的卫福部呢，首次的公布癌症历程的报告分析哦。他们分析了这个收治100名以上的癌症病人医院11种癌症的5年存活率统计数字。先来告诉大家这个结果，结果发现呢，我们所谓的癌王，也就是胰脏癌，胰脏癌真的是比较难去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哦。这个胰脏癌呢，它5年存活率调查分析下来是最低的，只有9.8%。那乳癌的5年存活率比较高，而且是最高的，我们看到是90.1%，它的治疗成效是最好的。

好，他们做了11项的主要癌症的分析资料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乳癌的5年存活率是最高的，表现最好的医院有达到 90.1%，再来是摄护腺癌是 81.5%， 女性的这个子宫颈癌是 71.9%。 那至于这个胰脏癌呢，5年存活率是最低的，即使表现最好的医院也是只有 18.1%， 而食道癌其实也蛮低的，我们看到的是 30.8%。 进一步比较各医院的这个癌症治疗成效，以乳癌的差距最小哈。所以其实我们从节目很早期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乳癌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就是可以照得到，而且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好的，这个是乳癌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乳癌治疗成效最好的医院，五年存活率可以达到 90.1%， 而就算是存活率五年存活率最低的医院也都有 79.7%， 两者差距不大， 10.4%。 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最近不只是家人啊，然后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的亲友，很多人罹患了我们所谓的肺癌。好，肺癌里面又包含了这个肺小细胞癌啊，好，肺腺癌啊，好，等等这一些。我们看到的是五年存活率高低差距最大的癌症是肺癌，某个医学中心它的五年存活率可以达到 64.3%， 但是另外一间大型医院却只有 22.5%， 两者相差 41.8%。 再来是肝癌，医院的差距是 22.9%，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肠癌则是差了 16.8%。好，即使如此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所谓的五年存活率只是一个参考跟大数据上面的一个分析，这个积极的治疗或者是早期的这个发现做健康检查，它的确是非常能够去这个把这个数字，个人的数字再

好，那现在很多的癌症的病患的生活上面的照护啦，或是医疗上面的帮助啦，甚至是和缓医疗上面的帮助，其实都可以帮助这个癌症病友在罹癌甚至在走上康复之路的这段时间上面有很好的这个帮忙。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以前的旧观念是觉得说，哎，罹癌然后世界一片黑暗，但是其实现在呢，癌症它有非常多，不管是标靶啦，或者是这个放射性的治疗啊等等，这一些都可以帮助你再重拾健康。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了身边这么多人的这个案例，或者是身边这么多人的经验，我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意志力很重要。我觉得那个心情啊，然后那个意志力，有的时候它远比所谓的治疗上面的效果还要好，就是你的心情保持开阔，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乐观的面对它。其实我真的是相信，就是疾病它是会随着我们的心情上面会有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变化。好，所以呢，这个如果你真的或是你的家人目前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保持一颗宽阔的心，然后呢，跟你的医师、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治疗的路，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一点哦。来听这首歌曲，是他即将上个礼拜也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上礼拜吗？应该是上礼拜。我现在的时间都已经过了，有点错乱。他是张干勋，这个阿干呢，他将要在8月22号举办他的这个台北演唱会，在这个Legacy 台北8月22号礼拜六。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这个上网来购票喽，如云影随行演唱会，来听这个是张干勋这首歌曲，叫做《难回之子》。

消失。

张干勋这首歌曲《南回之子》1:50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明水路往北过了乐群一路，目前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还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端南下的36.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目前有一台小货车停放闪双黄灯，但是它没有摆放警示，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个地方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端南下39.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当中。赵传传歌这首歌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赵传传哥这一首歌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1:5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整点 BBC 新闻之后，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发行全新单曲，她是江丽婷，丽婷姐，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里面这首歌曲《修改》带回来。

0: 通加上 DCH 复印本
1: D drop 复合 C cover 印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的人家我体重要按离开先抽体验比总得天天走出去
1: 体重是有的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0: 很多体重先复合印肤混合先保护自己等体重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体重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三先救自己再天数平安
0: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猫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这时间过得非常快，有没有发现呢？整个人都快要融化了。这个八月份是不是热毙了各位哦？尤其呢，今年已经到了这个八月的这个下旬哦，我们暑假的这个孩子，我想应该差不多要收收心了吧。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听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是由我们槟榔兄弟早期的作品，由他们所带来的槟榔带阿鲁夫。

0: 谢谢。
1: 槟榔大阿鲁夫是由我们回谷跟我们槟榔兄弟他们所带来的，其实这个算是比较早期呢部落的族人朋友们很常唱的这个歌曲哦。但这个槟榔袋呢，其实就是早期我们的长辈们哦，好像方便使用，延伸到以现代来说，以我自己马太部落来说，就变成是情人袋。因为我们这以理性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最第三天非常精彩的这个情人之夜，它就是以情人袋。那男生呢就可能带着这个情人带，那女生就可以选择男生，衍生到现在就变成是我们马太安部落特有的这个文化，算很特别哦。那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八月的这个十号了哦。那在下个礼拜呢，吉尔的部落就遇到了这个义理性的部分哦。也欢迎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马太安部落举办这个以理性三天哦，就20、21、22这三天哦，欢迎大家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尔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了解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吉尔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甚至有很多人不是那么了解所有的原住民，包括吉赫。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尤其族人朋友们透过自己的语言，透过自己的文化加入在你的创作歌曲当中。当然吉赫在这个单元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他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希望能够让我们一起来感动歌曲的内容。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尔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夫妻相处之道。但有时候呢，夫妻之间呢，如果你本身呢，你的思维能够做进步，我想这个家庭离幸福就不远了。所以呢，最近呢，吉尔也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甚至那个观念的问题的建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自己更厉害更进步，好吗？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以那撒一责任
2: 妈妈加油站。
1: 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撒一责任妈妈加油站。嗨，算你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算一定你你说姐姐好干嘛的你够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姐姐好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吉比登伊尔吉达里那那那十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学校师资培育不足，学者建议师培中心应该要增设跨领域科别，到底是怎么样的

新闻内容。最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举办建构原住民族教育自治体系原住民族学校法立法公听会，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设置原住民族学校是为了打造完整实用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是属于维护原住民教育权的具体展现。教育部支持设立原住民族学校，以落实宪法依原住民之原民意愿，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权利，彰显原住民族自主自觉。原民会副主委杜张梅庄呢表示，原住民族学校是以原住民族知识体系为核心，并依照特定的民族教育哲学、文化价值与发展目标来实施教育。除了一般的国民教育课程之外，更重视原住民族语言教学、传统文化与历史、部落知识与生活技能等。教育理念是让学生延续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副主委指出，推动设立原住民族学校面临许多的挑战，首要的问题是具有文化与族语专业的师资培育尚未到位，而且升学转衔以及学历认证配套不足，教材开发仍然有断层。原民会是采公办民营模式，结合公部门资源与民间文化专业，是最具实务性的过渡策略。所以呢，东华大学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陈张培伦表示，透过了原民学校进行文化传承，不能只是浪漫化的理想，应该要解决原民家庭学生实际需求。大学升学制还是看了一段学科知识哦。那原民的学校所学的这个东西，一般的大学不会看，恐怕会让学生家长产生了信心危机，最后仍然是选择一般学校。建议同步在大学端呢做一个变革，否则只是叫好不叫座。东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敖玉莫纳说，同意以族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原民学校的族语能力应该要视职务需求，一天提供要分级的要求，文化族语老师以及校长应该要具备较高的族语能力，一般的学科老师则可以逐步的提升。初期中央要负责规划制度，保障经费，做好师资培育的地方，也要能够跟部落合作，推动学校设立在地课程的发展。八斗高中原住民族实验教育专班的导师潘玉文表示，原住民族学校应该要开放部分的比例的给非原民师生，教材设计方向要注意如何与专业学科来衔接。他还说，现在有师资培育中心，应该要增设跨领域科别为主要的科别，培育适合原住民跨域老师。草案当中设定校长老师需要通过高级族语认证，是一个非常好的门槛，但一开始恐怕找不到人才，那这个部分更要有弹性。好的，既然使用了原住民的资源，有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些些的这个限制，但不是很快，不是很快就要把它修正哦。但吉赫也是建议要看科别或者是科系哦，是不是适合。那关于在原住民比如说在原住民学校要当不管是校长或者是在原住民的单位呢做一级主管，我还蛮建议他应该要通过最少是中级以上哦。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啊，也不是因为吉赫考上中级，好，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让族语能够继续的，你要赋予它价值，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弦珠络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八月的记忆。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这首歌曲是嘎西绕乐团，嘎西绕是咸猪肉的意思。嘎西绕乐团呢，在记录着在八月的记忆。什么在八月的记忆呢？就讲到是以离性。那因为呢，七八月算对我们花东地区的这个，不管是阿美族啦，或者是别的族群。

然后在八月当中都会举办，不管是伊犁信啦、哈亥呀、萨格路啦，或者是排湾族的收获季也好，都是在七八月。那七月的几乎都是在台东的部分，一直往阿密斯，阿密斯就是在往北方，一直延续。那大部分的阿美族呢，都是在八月举办这个伊犁信。因为在七月的大概中旬下旬这个时候呢，是花莲县政府他们所举办的哦，这个联合算官办的哦。那官办的呢，跟我们一般呢在部落时候举办的这个伊犁信，它呈现出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哦，在花莲算六大族群，所以呢它官方呢它就会集合了这六大族群，甚至已经延伸到国际了，做变成跟我们南岛国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一起来做交流，这样的一个观光性质的这个活动哦。当然对于我们这个伊犁信是在部落当中，你想要去看到比较传统的话呢，可能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哦。一样是阿美族，其实它的伊犁信的内容呈现都有所不同哦。那吉贺的部落呢，虽然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它呈现的内容都完全不一样。就以吉贺的部落来说呢，第三天就是情人之夜哦。那情人之夜，像女生可以选择男生，那男生的这个情人带呢要保护好。那这个情人带算是哦，就是你心仪这个对象，你要留给他。即使你很爱这个人，你很想要这个人，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出来。这就是我们阿美族哦，在选择哦，我们女生才有选择的权利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在八月呢，对很多的乡亲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亲近自己文化的一个机会哦。甚至有些人也许你会觉得说，哈，每次都一样，然后哈，每次都怎么样哦，那是你自己的认为。其实每一次哦，你回到部落哦，如果你用心去感受在现场当中他所要呈现给你的是什么，我就觉得你会收获满满，而不是说哎，你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来玩哦，或者是来娱乐，不是哦。他是营造出那种团队的一个精神。嘎西洛乐团他们成军了二三十年哦，那么第一次发专辑，我个人真的我一看到了之后，所有的这个歌单当中真的就是呈现出我们阿美族的生活日常。那这首歌曲哦，就我们咸猪肉乐团他所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八月的记忆，就是提到了在八月份呢这个伊犁信呢，这个月算八月份哦，所以呢，在花莲地区呢，陆陆续续在举办这个伊犁信当中，所以呢，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在花莲地区想要去感受的话呢，当然你要尊重我们部落的一些的这种禁忌哦，我们都会有一些禁忌，因为我们跳每一支舞不是跳给你看，呵呵，每支每一的概念嘛，不是的哦，这其实就是要跳给我们的祖灵看的哦。祖灵就在天上看着我们，感谢他这一年来给我们的平安哦，甚至呢给我们很多丰盛的这些稻穗也好或收成也好哦。那刚好呢这几天就是要感谢我们的祖灵的这样的一个祭典了。好，我们分享了我们咸猪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这个八月的记忆哦。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一样是我们咸猪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河流妈妈。其实这首歌是提到了阿美族呢很喜欢聚在这个溪边的旁边，甚至非常喜欢到户外去野餐哦。那野餐的地点大部分都是靠近那个溪边哦，因为什么呢，就像我们长辈常会讲说，有水就有机会哦，有水就有机会，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生活哦，可以保足我们哦，我觉得那个长辈真的非常非常有智慧。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咸猪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河流妈妈。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希望吉贺呢能够把这些不管是观念啦，或者是对于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甚至对于教育孩子的一个方法呢，都希望能够在放轻松当中，我们轻松一起来学习成长哦。每个人要不断不断的一个学习。如果人生哦当中呢，好像你很少去思考你的一个未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白活了。我是在骂大家吗？并不是啊，是告诉大家，如果告诉自己，你这一生当中，你自己如果只能选择，就是让你做一些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三种，你的愿望是什么？有没有人家生日的时候很常会讲说，哎呀我的愿望，哎，愿望不是嘴巴讲讲好不好，你是不是你自己的愿望呢，是不是选择了什么呢？那选了之后有没有再回过头来去想，哎，这些选择到底有没有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人在年底哦，很喜欢去许愿，甚至生日的时候许愿哦。那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请你不要把你的许愿、你的愿望一下子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大哦。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个愿望呢要有一点循序渐进的，就是慢慢来的。不要一下子，比如说你的能力就只有这样啊，你硬，比如说我考试我只能考60分，对我来讲就已经很满意了，你硬要人家考100分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嘛。就是请你一定要把你的愿望呢就是有点放低一点点，好，再慢慢的，好，比如说今年我要怎么样，然后我明年要怎么样，这样有一点像楼梯爬楼梯一样，哦，你看慢慢的爬慢慢的爬，不是一次让你这样子满足你的愿望， 不太可能，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我自己啊。当然是常会讲说要有自信，要有自信，但是自信太过了，万一你没有办法完成你心目中的这个愿望，而打击了你的自信心，也就不好了。好，如果人生当中呢能够让你选择三种愿望，你要选择什么呢？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生只能够留下三样东西，你会选择财富呢？你要变有钱呢？还是你要变美丽？还是你变健康？还是说，哎，你的另一半对你始终如一？甚至呢没有结婚的人呢会选择这个爱情呢？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很多人哦没有爱情是活不下去的。你看你常会在这个网络当中或社会事件当中有没有看到，有些女生呢可能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婚姻甚至连结婚都没有哦，然后就带了这个孩子，就没有想到这个另外的这个同居男人呢可能欺负你的小孩，就会有社会事件。很长，很多人真的是选择的是爱情。很多人以为自己想要的很多，其实真正重要的往往只有几样哦。你自己试问你自己，你要的是什么？有人想要你的存款哦，很多很多，因为你钱能够带来你的选择权，没有错。以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爱钱鬼。我身边很多朋友常会讲说，哎，你很爱钱啊，动不动就是哪里赚钱哪里赚钱，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如果让你选择钱很多了你就不用工作，那你一定就会很开心啊。但对吉贺来讲，就是要不断不断的赚钱，哦，要不断不断的赚钱。但以现在我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的人生当中的选择

选择会随着你的年纪有所改变。就以我现在来说，我想要的是我身边的家人都可以健康。因为吉贺呢，在去年哦，虽然对吉贺来说是一个非常痛的一个年哦，除了自部落遇到了这个堰塞湖，我的弟弟跟我的哥哥相继离世哦，他们离开的时间很短哦，就是弟弟先离开没有多久，哥哥就离开不到两个月，我就办了两次丧事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个人要的选择的是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境了，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希望我的家人们都非常的健康，包括我自己啦。所以呢，会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而选择就有不一样，但我们就是要彼此的一起的努力，不是只有吉贺自己讲，不是说哦想要健康结果一天到晚就乱吃东西，也不对，好不好？好，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桑美娟她所带来的《选择》，淅沥淅沥。

选择西里西里是由我们台湾族的尚美娟她所带来的。所以呢，如果人生只能够选择三样，你会选择什么呢？每个人在选择的一个状况呢，会随着年纪的不同。如果以前的话，我会选择的是财富，在年轻的时候，那我会选择的是财富。那外貌呢，我其次。但如果你有了财富，你的外貌就可以有钱去改变，不是吗？所以呢，以前我就会觉得说钱非常的重要。有的人想要身体的健康，那因为你没有了健康，你有了钱也都没有用。就好像刚刚吉克说的，我现在就会希望我身边的家人们都可以身体健康哦，因为你没有了这个健康的身体，你再怎么有钱，你再怎么美丽都没有用哦。所以呢，再多拥有的都会失去了这个意义。有人想要时光机，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安慰自己的哈，因为呢，心里还会有一些的遗憾。有人想要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因为被爱也是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幸福。在年轻的时候，当然会觉得爱情很重要，但也不是只有年轻哦。就发现每次看到这个社会事件当中呢，他们也不年轻了，他们也非常的需要这个爱情。我有一个朋友哦，他算是一个对我来讲哦，就是年纪跟吉赫差不多哦，他是男生的部分，他好像生命当中不能没有爱情。我很常会笑他，我说你一天到晚在换女朋友，你一天不换是不行的吗？你没有爱情是活不下去了吗？哎，他真的跟吉赫回说他真的活不下去哦。有人是这样哦，到了这个年纪还那么喜欢有爱情的部分哦。以现在来说，吉赫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们都可以健康平安哦。所以呢，因为有些人他会喜欢就是爱情，因为他觉得被爱是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个幸福，感觉活在这个世界上比较有目标。好的，不管如何就祝福你了哈。好，人生当中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呢，我们每一次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照我们自己心里当中真正想要的一个目标，甚至未来你想要做的一个事情。你真正的一个幸福不是你有多有钱，而是你要珍惜你自己最在乎的，不管人事物哦，你在乎什么。有些人呢，非常在意别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听了之后，我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呢，他讲的话干嘛那么的在意呢？你是为了对方在活吗？不是吧。所以呢，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把它重重的放在你的心里。吉赫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其实说话它是没有重量，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把你说的这句话放在心里非常的重。所以呢，我们讲话就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口气哦，还有对象哦，因为每一个人不是都是哎会对你这句话好像一笑置之，不会的哦。好，真正的一个幸福不是说我们要拥有很多，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因为

际的关系因此而有所增长。如果你的答案是选择哦，就是有钱，那你就往有钱去努力吧。你的答案呢，其实就是你现在最在乎的人生的排序哦。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是希望我的家里的我认识的家人，甚至我身边的家人，我爱的人，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我之前就是因为呢听到了我姐姐姐呢跟吉赫讲说我的二哥在我之前住院了，那我的二哥是因为他离婚，他没有在我的身边哦，他是在很远的地方哦，离我也蛮远哦，也很少联络这样子哦。那我知道了之后，我非常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年哥哥跟弟弟相继的离世，那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呦，吉赫，你到底有几个哥哥啊？”我说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啦。他说呢，怎么永远就觉得好像家里就只有你，然后就很多很多的手足，你都在照顾他们。我说不是照顾他们啦，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比较珍惜的是家人的这种亲情，所以呢，我比较会容易啊，就常常因为家人哦，比较会注意力是在家人。那我没有注意我的孩子吗？我放心他们哦，因为他们都可以自己自己。我是感谢我的孩子哦，就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烦恼。那我担心的几乎就是我的手足哦，我娘家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哦，弟弟们这样子哦。这就是呢，每个人他的一个选择是不一样，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蓝宇的谢永泉他所带来的《我怎么哭了》。

我怎么哭了。好的，听到我们的达悟族的谢永泉哦，这个歌名我以为哦，我怎么哭了是吉赫那个年代的个歌曲，我怎么哭了哦。每个人呢，对于这种人生的选择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有所不同，不管是财富啦，你的美貌啦，或者是身体的健康啦，还是爱情呢，它真的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而有所不同。那以前呢，我是会选择的是财富，因为呢，我觉得有钱你可以选择很多，比如说我有了钱，我想我的家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品质，我有了钱呢，我就不用去担心。到了现在的话呢，是因为吉赫呢在去年哥哥跟弟弟相继的离世，甚至我们的部落呢因为这个堰塞湖而让大家呢因此而失去了很多，不管失去了这个家人也好，失去了这些财富也好，时候失去了这个家庭也好，所以呢吉赫就会随着这个，因为在去年的关系呢，我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哦。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就是希望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他们都可以身体健康哦。所以呢，如果你只能选择比如说你的钱要很多，钱很多到底是有多多呢要多多少呢，所以每个人的一个数字的标准都有所不同，所以呢，当然呢，吉赫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但吉赫就是在想的就是说每个人的选择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有所不同。所以呢，今天呢吉赫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让你人生选择三样东西呢，你会选择什么呢？但没有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都会有所不同，好不好？送给我们美丽妈妈的听众朋友们哦，人生当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有所不同，它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而有所不同。不管你是选择财富，或者是一个美丽的这个外貌哦，或者是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彼此的尊重大家的一个选择。当你在选择这个财富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努力的朝向你想要的一个目标当中去做一些的努力。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在美丽妈妈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其实你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邵尼亚老师他所带来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有所不同，就在我们老师的这首歌曲呢跟你说再见了。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言，听说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各有普惯妙有机，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阔视野，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社会意识，断样一幕。
3: 懂好呢，爱我带新年的听下看。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
4: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民众届时应该配合人车管制，未配合者将依照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锾。台北市政府提醒，这一次演习首次配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演练行动网络降速，呼吁民众提前下载防空避难所位置等相关的资讯，而双北公共运输优先使用余额足够的电子票证搭乘，避免影响到乘坐。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全市实施人车管制。北市府说明，今年演习特别着重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及机关购等类型场域，期间需停止室内外营业与活动，各场域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都要协助民众疏散避难，市民务必配合演练。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听到紧急警报时，请依相关人员引导，并以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原则避难。此外，应首次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提醒民众预先做好准备。中正二分局民防组 组长张素凤说，
2: 台北市有一个北市警政 APP，民众下载以后随时可以搜寻得到我们最近的防空避难室。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受阻强制降速情境演练，演习的这半个小时的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室的相关资讯，就是避难的处所下载截图，以备网络速度讯号的限制临时找不到避难处所。
1: 北市停管处提醒，演习期间通讯降速、停车资料更新及行动支付可能延迟，停车费建议后续查询缴纳。路外停车场改用悠游卡或现金，若无法出场可洽现场人员协助。市区公车、计程车、富康巴士及转运站配合避难，国道客运下交流道后比照办理， U-Bike 及共享汽机车正常营运，民众仍需配合避难并留意借还时间，以免权益受损。猫缆小巨蛋及儿童新乐园设施暂停服务。此外，8月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下午5点，万华西园路二段及光复桥交通管制，预估4条公车路线受到影响，约9处站位取消。民众可至大台北公车网页了解相关讯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让一本书找到下一位读者，让知识开启更多可能。台北市环保局将在8月12和13号2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市政府1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或持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等相关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把喜爱的好书带回家。
1: 为延续书籍生命并推动阅读资源共享，北市环保局于102年成立全国首创的延绘书库，透过民众捐赠、整理与再利用，将书籍送至偏远地区、弱势家庭及学校外，更不定期在北市府1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让更多需要阅读资源的民众共享知识，落实资源循环理念。今年对书活动加码送，8月12号和13号2天登场。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3: 今年对书的活动加码送，兑换的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废电池，或者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可以证明的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欢迎大家来市府大楼共同参与书籍循环的行动。
1: 活动现场除规划主舞台区、研会书库区，还有儿童书香区、智慧互动区、书香冰果区及书香好饮区等特色区域，打造兼具阅读互动

0: 与环保理念的书香空间，其中儿童书香区8月12号当天上午11点及下午3点，特别邀请专业说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探索绘本的世界；而在书香宾果区，则以阅读元素设计趣味挑战，民众可以领取书香 bingo 卡，完成连线任务就可获得专属的命定之书及精美小礼物。环保局提醒，参与对书活动，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一般民众也欢迎携带废电池响应，让一本书延续更多可能，让书香传递更多温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法新社报道，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头两个月接连出现热浪、酷热、高温，还有极度的干燥天候。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指出，西欧6到7月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1.62度，打破了2022年的同期纪录。而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表示，这也反映了今年入夏以来异常持久的高温。此外，西欧土壤含水量也明显低于2022年7月，当时西欧正遭遇上一次的严重干旱。哥白尼也表示，受到欧洲周边海域海洋热浪及太平洋正在形成的强烈声音现象影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7月连续第二个月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全球7月平均海表温度达到摄氏20.96度，打破2023年创下纪录。哥白尼主任布诺坦普表示，地中海部分海域还有大西洋海温异常温暖，但正形成的声音现象也可能是全球海温创纪录的主要推手。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703点，收在44929点，成交金额8473.72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新竹32度，宜兰32度，花莲30度，台东29度，台中29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8度，马祖29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哦。好，这真的非常的有趣哦。大家有去过合欢山吗？上厕所吗？你知道合欢山的厕所非常有趣哦。男厕呢在南投，女厕在花莲哦。好，一个脸书粉专日前发文分享，位在合欢山的这个游客中心前的观景台公厕拥有非常特殊的限界位置。这个公厕看似呢只隔了一道墙，实际上却是左边是女厕，是属于花莲县辖区，右边男厕是属于南投县辖区哦。让这个粉专小编幽默说，先去南投上个厕所再走回花莲，听起来很遥远，可是实际上只要转个弯，就是可以横跨两个县市哦。好，这个景观台的公厕左边女厕是属于花莲县辖区，右边男厕则算是在南投县辖内哦。那这种非常特殊的景观曝光之后呢，迅速引爆全网的热议，网友纷纷笑翻，就说听起来很远，实际上距离连花都种不起来。还有人讲说去南投上厕所，上完到花莲洗手，一家人下车变成带儿子去南投，然后再去花莲等老婆出来，非常有意思哦。这个根据了解呢，这一座因为特殊限界引发话题的合欢山观景台公厕，实际行政区呢划归为属于花莲县秀林乡。那这个公厕呢，因为建物老旧，伴随严重的漏水问题，经过主管机关进行全面整修升级哦，在今年四月正式完工并开放使用。那如今因为呢男南投女花莲的有趣边界划分，意外让这个公厕成为很多人去这个地方玩的时候热门的新地标，还很多人去那边打卡，实在太有意思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台北市政府斥资8.6亿推动的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民小学校舍改建工程第二期活动中心工程上午举行了开工典礼，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蒋万安表示，相关工程预计在118年8月完工，将新建地下2层、地上3层的全新活动中心，规划停车场、游泳池，还有运动场域及多元活动空间，进一步完善校园环境及周边社区生活机能。
2: 东兴国小位于南港三铁共构区域，且临近东明公营住宅，是当地重要且具规模的开放式公共空间。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因既有校舍为海沙屋，拆除后重新进行全面改建工程，第一期小学教室、幼儿园及操场已在112年2月竣工，并成功转型为双语教育学校。二期为活动中心工程，在各界关心与支持下，历经规划与推动，终于进入施工阶段，为校园环境再添重要建设。蒋万安说，
3: 未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更重要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因为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我们从周边的人行道、绿廊串接整个社区，刚好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共构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还有瓶盖工厂，所以未来这边不只是可以满足社区的停车需求，我们也让社区整个生活机能全面的提升，也更加完善。
2: 东兴国小活动中心工程预算金额约为8.6亿元，工期3年，预计118年8月竣工，包含停车场、室内温水游泳池、球场及活动中心等多元设施。未来除可满足学校师生使用需求外，也能提供周边居民优质的运动、休憩及交流场所，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与公共服务效能。蒋万安特别要求施工团队在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品质的同时，妥善规划施工动线、工区围设及各项安全维护措施，尽可能降低施工期间对校园运作及民众日常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1363.51 点，来到 66970.22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40.89 点，来到 6299.66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235.86 点，来到 25903.89 点，上证指数上涨 26.56 点，来到 3966.59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16， 兑换人民币 4.751， 兑换港币 4.073， 兑换日元 0.2011， 兑换欧元 37.03， 兑换澳币 22.65， 兑换英镑 43.26， 兑换纽币 18.86， 提供参考。

I sigh for you, dear, only. Why haven't you seen it before?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在荒野30年针对创办人李伟文的专访，谈到荒野的缘起秘辛以及感动做环境议题不知挫折为何物的主题哦。李伟文创办人谈到了从一开始他谈到了起心动念创立荒野的缘起到底为何。
1: 其实所有的故事都从一个人离开家门开始，踏出一步，所以最早当然是也是来自于一个相遇，或者是说一个跟人的相遇嘛，然后或是一场演讲。其实在1990年过年前，我就在家里办一个读书会，应该讲读书会好像有点严肃，但其实是一个成长团体，把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找到我们家里来，定个主题听演讲，然后都讨论，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户外活动嘛，这样进行了大概五年，已经有累积了一两百个家庭，而且都很熟，每个月都有两三次的活动，大家都很熟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刚好也遇到台湾一个生态摄影家徐仁修老师，我们这边演讲讲完之后，当然也知道说，我们有除了演讲之外，室内聚会之外，还有户外活动嘛。他就带我们去他当时的秘密花园，他正在长期观察的四元雾口垭口去做观察。然后我们就这一群就他当然他也看到我们这一群朋友，我们是来自基本上什么行业都都是三十来岁，都算是还蛮认真过生活，然后都有专业工作能力嘛。带我们去四元垭口去露营的时候，然后当然那时候晚上萤火会嘛，就是烧个火他们聊天。然后当然徐老师那时候刚回国，他是农耕队嘛，就是台湾当时派出国的，他回台湾也一般拍照片啊，写文章啊，然后长期在很多地方做观察，然后他就看到很多地方，也许今年去然后还好，然后明年去或是说下个月去就被破坏掉了，然后其实个人又 无能为力，因为有些地方不是公有地，是私有地，或是说三不管地带，他就很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有力量把它保护下来了。然后就在晚上生萤火，大家随便聊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就有蛮有兴趣的，因为当时三十几岁，大家都觉得说还是应该，其实重点是当时199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起飞，所以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被没有意义的开发了，或者是为了好吧，绑标，知道吧？洗钱绑标，哈，就是钱撒到地方去，然后利益交换，所以就很多不必要的开发，所以我们就看得很痛心。所以，徐老师这样一讲，我们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点事情嘛？所以就在那个1994年，前一年的四月的露营里面，我们谈起，然后之后就我那群读书有一百多个家庭嘛，也都是三十来岁专业工作人士，然后本来就有一些刊物了，就说我们的聚会我有出刊物啊，用刊物上的每一期的刊物里面就不断的去跟大家谈这个概念，然后让他有兴趣的能够参与来筹备，所以我们是从那时候开始筹备了一年多，然后到1995年六月成立，所以起心动念都来自于一个看到环境变化的一个不忍的心，然后希望这块土地能够继续留给后代子孙，来自于说每一个专业工作者其实觉得说我们心有余力应该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样一个这样动机，但是最重要还是来自于我们愿意踏出来行动做那第一步。这样
0: 提到了荒野，在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众人齐心所带给的感动，特别是提到有伙伴们还因为一棵树而当众流泪。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诉诸于说你是自愿，就是然后你又是用奉献的心情，就不为名不为利，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 很清楚的这样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人的改变跟感动。比如说我们一开始都环境议题，其实当时在台湾又九零年代八零年代九零年代这段时间，对环境议题都是非常的激烈的，通常都是值得进去横的出来嘛，被他抬出来，甚至我们刚讲解除戒严前后都是每天上街游行，而且基本上好吧，如果瓦解一个比较威权的体制，通常用环境正义是比较安全的，你用政治诉求基本上是危险的嘛，你用环境嘛，为了土地被破坏环境，所以当时在解除戒严前后，大概都是用环境议题来做操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很多人提到环境议题，就讲到很可怕，或是说环保流氓，或是想到这样的概念嘛，可是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以一个公民的角色，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也不是一个被受迫害者，或者不是说我不是受害者，为了生存权出来，不是，我们每个都是中产阶级，我们愿意出来多做点事情这样的角度嘛，所以

0: 但是我们对环境一开始我们觉得我们是希望诉诸于体制内或是诉诸于人性的改变、哦、慢一点、哦、可是因为时代的需求很高，我们也只能站上第一线去做环境议题的表达嘛，因为的确环境不断的破坏不断的损失嘛，我们如果长期只是用教育其实来不及，可是我们用的环境抗争的方式又很不一样、哦、而且不一样就来自一对夫妻嘛，廖慧卿跟黄庸熙，当时两岸刚开放，他们是第一批进去中国大陆开鞋子工厂，然后他先生是台商嘛，第一批到中国大陆去开工厂，就是大量人力，他们工厂请了6000多个员工啊。当时，黄伟刚成立一年，我们办活动，他们也都参加，他们老家在花莲，然后看到花莲哇，那个公路也在开破坏开垦、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以前多漂亮，这条溪流多漂亮，海鲜多漂亮，都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毅然决然想说，哎，回来就是刚好黄伟成立嘛，希望有一群朋友们一起可以努力，他就花很多心力，他们的夫妻就投入，然后走出荒野环境议题的很不同的面貌。过了20多年，也是前几年有一次在慧卿家聊天，一大堆旧资料里面说，他前几天整理找出一张纸条，一张原稿，就是当时他在台湾传真给他中国大陆的合伙人，跟他说要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保护台湾的环境。他说如果他的合伙人觉得有意见，他觉得说他就把股份卖掉，他就要留在台湾。隔了20几年，我才看到当时他写的那个传真，所以当时我们也都不晓得，想说哎，他们在传真，他也是老板之一嘛，啊，来来去去的很自由嘛。其实从这个案子看到说，其实每一个人的付出后面其实都有很多，我们看起来以为是顺便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多人很努力的才会有的啦。那我刚刚提到说，很多人都基于一种奉献的心情，而这种都是自己被感动之后，然后觉得其实这种感动这元素，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场域都不断看到，尤其荒野成立的头2-3年活动我都会跟嘛，就是只要第一次办那个活动我大概都会跟嘛，已经办 OK 了，第二次第三次我就不会去了，也看到很多伙伴在第一线的表现，然后就其实看到真的就是那些伙伴可能带着民众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他看到说我上礼拜来探勘这棵树还好的，这棵树还好的，如果个礼拜之后就没了，那当场在那边哭起来，我就看了哭很久，哎，他可能我上礼拜来看探勘，好，就是弄之前来看看还在，再来看不见了，哇，当场就很难过，但哭起来。不过这也是我觉得荒野很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般老百姓自愿出来嘛，然后都是很热情的，所以我们伙伴在带活动的时候不见得特别专业，但是那种真诚的感情其实民众会感受得到，每个志工那个在解说或是在活动的时候，那个脸上的光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一开始提到说我们一开始就希望用很纯粹的精神，纯粹到说基本上很多团体当然有时候志工来参与给一个便当，或是说他中间产生的车票嘛，实报实销应该都合理的嘛。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基本上对这种是不给的啦。包括说刚刚讲亲子团，因为全台湾很多团嘛，啊，如果说亲子团的总召集人，每一个训练都要去结训，都要办花去的时候，一年至少有39场，他一定必须到的。39场训练是他必须一定要到的。
1: 对。
0: 但全台湾这样跑，但那一年的车票钱可能就10几万。都要自己出，讲起来很简单嘛，因为荒野有成千上万的志工，同时在台湾很多地方努力，我们关怀的面向很大，很多，那所以你不能说，哎，这个人做这个志工是可以贴车马费，那个人都不贴，对啊，哎，但是都是志工啊，哦，我们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不对？说当你有些给有些没给的时候，其实就会有问题嘛。对，当然这一开始也是一开始就是，当我们觉得说守护环境不能只有透过一个方式，要透过很多志工群组，很多人在很多不同领域努力才有可能。啊，既然很多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的，很多全台各个地方，大多是志工，大多在努力，你都不可能给这群志工有钱，那群志工没钱，而且全部都没有，是最纯粹、最干净，也不用去伤脑筋的。
1: 那么荒野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所谓的无奈呢？李伟文创办人也谈到了这个部分，但是同时他也提到了做环境教育这件事情让他不知挫折为何物，特别是因为众人和和的感动，还有他特别还以馒头面包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在人生过程当中怎么去面对挑战。
0: 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但对内是对我自己的内心，因为伙伴们非常非常的努力嘛，所以也当然也对社会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机会去可以代表民间团体参与很多政府部门的各种的会议，所以我个人当时不能当秘书长当理事长，我个人当然有很多机会碰到很多有权力的人或是有影响力的人，然后那时候我最大的无力感或无奈就是我明明有机会可以碰到那么多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因为我个人的专业不够，所以

0: 也许我没办法去利用遇到的时间去说服他们，因为很多东西是很专业的嘛，你要说服政府官员，欸，他比你专业多，你讲不过他，你根本就没好说服嘛，对，所以他专业能力比你强，可能一辈子在这领域的反对他的做事方法，你一定要可能要请专家跟在你旁边，因为很多会议是只有你可以去，就你有某些聚会你可以出席，你可以碰到的时候，可是我们专业不够，所以我最大无奈的是，我明明有机会碰到那么多的人，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去利用这珍贵的机会，因为这是人物或是有影响力的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他时间嘛，平等平起平坐的在那边聊天很难的，可是我有不少机会，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利用这跟他们游说专业的东西，这是我最大无奈。可是我因为时间有限嘛，而且荒美不断在发展，很多很多刚刚提到嘛，亲子团的总召集的一年就39场，一定必须去接去。我们当理事长的更多，你们荒美有10几个群组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专业的学习，这是我。最大的无奈，我就说觉得明明有那么好的机会，可是就我专业能力不足，然后没办法去做，这是当时啊，我特别想当时，我到现在事后回过头来想，其实也还好，还好原因是说，你真的有机会碰到有影响力的人，即便你碰到总统、副总统，碰到行政院长，其实你可以说服他，也不见得能够改变，这也是没错。我就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荒野的组织发展，然后有余力碰到他们，能够说多少算多少嘛。第一个对内对自己的无奈，外你所谓挫折或无奈倒是没有，没有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所谓挫折的定义是什么？期待跟现实的落差叫挫，用某些期待，可是现实不是这样子，中间形成了落差，你就很挫折嘛。啊，所以我基本上从来不会有挫折，因为就本来就没有期待。我们是很努力，可是我不期待我努力会有成果，所以我就没有挫折。我举个例子来讲，十多年前吧，有一个大的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他到台湾开始做一个公益的奖项，那公益奖项奖金还蛮多的，因为他开始第一年要办嘛，到现在持续有在办，然后每给的奖就几十万上百万，然后个人来申请，提出你的梦想，然后实现都给你钱嘛，都审核过就给你钱。但是他当初在广为宣传让大家来申请嘛，所以他需要拍广告。公益广告找我，他找了好几个人，其中也找我来，当时印象很深刻，就他委托一个广告公司嘛，就要做广告的企划文宣嘛，要拍影片拍照片，然后我就一个人面对的，在会议室有将近20个人围成，把我围在里面，他们的构想是你碰到挫折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克服了，然后实现梦想。他们这样，所以要问我挫折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如何克服挫折，就达到梦想。就记得那天晚上花了2个小时跟他们讲，我就不讲我的挫折。他们怎么问我就不讲，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一定有啊。啊，我就趁利用那难得的机会讲说，哎，在那个时代，大广告公司还是有他影响力嘛，对不对？就是他帮很多企业啊做东西。我就趁这机会跟他们灌输荒野的观念。他讲完之后，他们要的东西，我还是不觉得我没有什么挫折。我就跟他具体你们要就你们就跟荒野的秘书处联络吧，好个案啊，好要找什么我不提供了，因为他们为什么个案嘛，遇到什么个案挫折就成功。然后当然最后他们还是有用啦，也设计出来一些，只是这场景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一直逼问我的挫折，我都不回答。因为我真心的认为我没有挫折，因为我从来都不期待啊。啊，其实这样的不期待，其实我也在荒野很多人内部的干部训练，我会用一个故事来分享。就是三颗馒头的故事，小英跟小华，我们以前想笑话的都是这两个人。有一天，小明跟小英就晚上去逛夜市，去外面，然后肚子饿了，就旁边买了一个馒头，然后吃一吃吃一吃，走一走走一走，逛一逛，肚子又饿了。好，到处都有面包店，又买了一个面包，边吃面包又边逛街，逛一逛，肚子饿了，又买了第三个面包，第三个面包一吃，就饱了。那个小明就很懊恼说，早知道这一家面包店的面包可以让我吃饱，前面两家的，早知道就买这一家的，就这一家的面包可以让我吃饱，都看知道这是笑话的。可是其实在真实生活里面，每个人都常常犯了小明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们游说半天他没有效果，我们可能是他的第一颗馒头啊。然后或者有人说，我做什么事情，然后就马上成功，以为我好厉害哦，哇，口才非常好。你是他的第三颗馒头。我常会用这个小学时候看的笑话来提醒自己，我们也许是可别人的第一颗馒头，也许可别人的第三颗馒头，
1: 了解，
0: 但是都不重要。我们不要太灰心沮丧，说，我怎么努力没效果？那我们可能第一颗、第二颗馒头，我们没办法太得意，说，你看荒野一努力就一出马就成功。不，人家可能前面做了多少努力。用这，我就常提醒自己说，我们只要努力做就好。我们要相信，任何努力也许都会有影响，只是影响不一定当下收成，当下看得到。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也因为相信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努力，不会去挫折、失望、沮丧、放弃。
1: 以上内容由荒野保护协会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看到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Strange and beautiful。我们要休息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秋做的春前嘞，木工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好上，又不乱用专业名。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东南部地区、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7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702.85点，收在44,928.76点，成交金额8473.7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731.6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84.68亿，投信买超了29.8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517.15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3元，升值5.7分，成交金额12.2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友达的营收，七月份203亿哦。面板双虎在10号同步公告了今年七月合并营收，友达203.7亿元，月减18.4%，年减2.6%；群创188.9亿元，月减13%，年减1.9%。累计今年前七个月合并营收，友达是1602.93亿元，年减1.2%；群创是1492.34亿，年增13.6%。由于市场传出啊，台积电将买下临近其中中科厂区的友达中科 L7 跟 L5C 厂这两座厂，以扩充先进封装产能的消息激励，友达股价带动冲上涨停，上涨了2.45元，成交量21.5万张，居台股成交量排行榜的第4名，站上涨停呢27块钱价位。而群创也同步受惠，同样开盘18分钟冲上了涨停52.3，上涨了4.75元，成交量以21.7万张，这个居第3名，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2: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1: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2: 稳住什么？
1: 就是抓住桌角啊。
2: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1: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你的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5: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4: 各行各业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什么？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假期乌多摆的时节要注意什么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市场盛传台积电将买下比邻其中科厂区的友达中科 L7 跟 L5 厂五代厂等两座厂，用来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两家公司将比照群创模式，携手发展先进封装的技术。对于消息呢，台积电在9号表示不回应哦，友达则强调公司不对臆测的传闻评论。消息人士则透露，台积电购买友达中科两座厂已经在洽谈阶段，台积电也已经派员实地的稽核，但没有呢签约公告。那么估计交易金额超过300亿，是近年来本土面板厂出售旧世代厂房最高的金额。

根据业界分析，先进封装将迈入以方代圆时代，传统圆形细晶圆渴望被面板等玻璃材料取代。如果两家公司携手发展先进封装，刚好赶上这股趋势，友达渴望进一步活化资产，并且抢进先进封装新蓝海，加速转型脚步，台积电可以就近取得厂房冲刺先进封装，创造双赢。就地理位置来看，友达中科厂位在中科路一号，并与呢这个中科路和东大路二段作为交界，台积电的中科实务厂区刚好就在旁边。近期也不少社群网站热烈讨论友达可能处分中科厂区的话题，甚至传出呢在 L7 7.5 代厂跟 L5 C 厂之后，其他两座中科厂区也待价而沽。根据了解，台积电跟友达已经密切接触多时，有意呢仿照群创模式，携手呢挥军先进封装市场，针对扇出型面板及封装以及备受瞩目的 Corpus 的领域，借由友达的玻璃基本的强项跟中科厂的地利之便，串联先进制程跟先进封装一条龙的制造基地。台积电已经规划将 Corpus 的技术作为 CoWoS 之后呢下一代 2.5D 先进封装主力，核心策略是透过化圆为方导入面板及玻璃基板封装，解决超大型 AI 晶片在12寸呢圆形晶圆上的面积浪费以及成本高昂跟翘曲的问题。台积电首条 Corpus 产线在嘉义先进封装7厂已经完工启动，初期呢由这个310×310的面板尺寸切入，全面进入设备跟材料的核心测试商用验证阶段，预计呢需要一年时间让技术跟良率渐于成熟。但 Corpus 呢迈向商业化，其产线良率稳定并且能够系统化管理成为关键要素，而面板厂则是现代的大型基板搬运设备协调还有产线节拍管理经验首手，能够帮助台积电呢大幅缩短试错的周期，是先进封装走向大批量制造的中间层能力的补贴者。业界认为，面板厂如果能够利用旧时代的设备进行改造，将其转型为生产半导体的玻璃基板产线，有助于转型切入高毛利的 AI 先进封装的供应链。消息人士指出， AI 带动先进封装需求红不让，台积电、日月光控股都是积极来扩大扩产，然而受到台湾大面积工业土地取得很不容易，加上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难寻，拥有超大无尘室面积厂房跟高额电力供给额度的面板旧世代厂，就成为了各大先进封装厂竞相想买的抢手货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美债利息负担5年增加近2倍，长债殖利率恐怕续升，反而拖累了美元呢。根据彭博报道，美国公债利息负担急剧的加重，财政政策在其中选举前又难有重大转变，长天期美债殖利率到年底之前恐怕还是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但殖利率走高不仅可能加剧美股震荡，冲击企业的信用市场，反而也可能拖累美元。美国偿付公债利息的年化成本过去5年增加近3倍，如果要扭转市场对美国财政难以持续的看法，财政政策势必得大幅转向，但其中选举前出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很低。长天期美债殖利率如果继续攀升，将增加企业融资压力，科技业受到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也可能使得股市波动加剧。那么这波利率上升反而不利于美元，原因是殖利率走高并非反映美国的经济转强，而是市场对于美国政策公信力日益失去信心，并担心美国长期最后只能够透过货币化的方式消化沉重的债务负担。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南韩的讯息。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一在检视大型投资计划进度的会议，要求呢要尽速推动预定设在光州军用机场限制的半导体聚落。他在6月底公布了3大要进计划，规划大规模投资半导体生产聚落、实体 AI 还有各地的 AI 资料中心。那这是计划公布后第2度召开同类的会议。李在明表示呢，光州半导体聚落要比照呢日本熊本半导体聚落的速度推进，他要求拟进相关的措施，让光州军用机场用地能够提前用在呢新建半导体聚落，供电跟供水计划也必须妥善准备，不得延误。与会者包括了总统府幕僚长江勋植、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荣范，还有国务总理韩胜淑、政府部会首长，还有呢三星电子跟 SK 集团的高层。李在明希望呢发展相对落后的西南部地区改造成为全球晶片重镇。六月底呢宣布的企业投资计划总额至少要8800亿哦，其中超过5000亿呢将投入光州等湖南地区新建新的晶片厂。湖南距离首尔数百公里，搭车火车都要几个小时，但是这也是李在明所属执政党的票仓。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10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中部手册网络降速，网络表示瞬间回到 3G， 外送停摆，视讯卡死。龚明勋表示台糖的油绝对符合标准，未来考虑自己进口黄豆自制。劳动部延长9个行业薪资补助3个月之后再做评估。失业劳工注意了，打工收入超过了最低工资不得请领失业给付。冰上丝路避开海运咽喉，中欧首条定期北极货柜航线本周起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在中部7个县市同步登场。今年演习首度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模拟极端状况之下通讯受限的情境。半小时内行动网络宽频大幅限制，不少正在线上办公追剧或玩手游民众被突如其来的断网打到措手不及，社群平台瞬间涌入大量的讨论。演习警报一响，中部多个区域 4G 5G 行动网络传输速度瞬间下降，不少网友在演习结束后分别在各大社群发文表示，当时影音平台包括 YouTube、 TikTok 画面全部转不停，社群软体图片传不出去，连线上游戏也直接断线离线。不过也有不少内行网友表示，演练仅限行动通讯，家中跟公司的固网 WiFi 及传统的 SM 简讯呢都是保持正常，也几乎原来极端状况之下实体固网才是最后的救星。除了通讯受阻，民生消费也出现短暂的突发状况，配合人车管制，像是 Foodpanda、Uber Eats 等主流外送平台在演习前后弹性暂停中部区域的接单服务，不少外送员在警报响起就提前靠边停车进入室内避难。另外呢，部分依赖行动网络运作的实体店家跟行动支付也在演习期间遇到连线延迟，无法顺利扫码扣款，店家也赶快改回现金缴零，成为这一次演习的插曲。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举行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治理跟风险控管检讨、中联油脂事件、台糖售地案等重大债权追偿暨审计部在114年决算审核情形的改善专案报告，邀请经济部长龚明勋、食药署长江志刚及台糖副总蔡东林等并被质询。龚明勋说，台糖对于油脂检验有一套 SOP， 这一次事件台糖查验了12次，中央跟地方政府查验10次，总共查验了32次，所以台糖的油绝对是符合标准。至于预防性下架的那批油，正在等待程序，希望能够恢复上架。劳动部今天宣布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再度延长3个月到10月底。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因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延至10月底再依照警戒值来评估。适用9个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计算方式是劳工实施减班休息日前1个月到3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以及实施减班休息后实际的协议薪资差额的70%发给，按月发给每个人，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到新台币11500元。9个行业呢，包括了食品、饰品制造业、纺织、橡胶制品制造业、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电力设备配备设备业、机械、汽车及零件、其他运输工业及零件制造业。暑假换工的热潮，许多劳工关注，如果请领失业给付期间，将会影响到请领资格吗？劳保局则说明，就保被保险人在失业期间如果另有工作，每个月工作收入超过最低工资者的话，就不得请领失业给付了。中国的海捷航运公司本周将开通首条定期穿越北极的货柜航线，这条冰上丝绸之路呢，往返中国宁波、舟山港及美国费利克斯托港，沿俄罗斯北岸航行，首艘货柜轮预计在8月15号起航，是北极圈冰况而定。传统航线大约40天的航程，可望缩短将近一半。

路况即时报。好，新民高架往西线来全线车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中间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后送上 Lady Gaga 的 Viva La Vida。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爸，你要按到星星？
2: 按照长条隧道银行传来的星星，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神像纾困的。
1: 冇费哈？
2: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星星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星星。
1: 黑夫，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赖妹冇乱改，数据不安。我让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3: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家周末都过得还好吗？我这周末啊，终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跟空间了，就跟老婆去看了电影，哇，好开心啊！这应该算是小确幸嘛。好，要谢谢这个岳父岳母的协助。当了爸妈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得要有人帮忙，你会有一些自己的空档。好了，当然回到了礼拜一，我们继续工作，也是在小孩啊上学、放学。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他跟 Kalani 的合作叫做 Done For Me。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5:04下班时间了。这边道路状况要留意一下，台北市这是在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呢。再来还有，这是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情形，要注意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西，在大同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是有个掉落物的。另外台64线这边在往西的中和往板桥呢，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没有经过的话也再多点耐心。下班时间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车比较多一点，可能道路状况会稍微比较多。我刚骑摩托车来的路上其实也有遇到这个有摩托车的事故了，那个慢车道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安全车距大家还是保持一下咯。

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啊，劳动部呢今天宣布了九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再延长三个月到十月底。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啊，因应着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以及呢产业复苏的差异，延至十月底再依警戒指标来评估。

劳动部表示，适用酒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的补贴啊。计算方式就是劳工实施减班休息日前一个月到前三个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资，以及实施减班休息后实际协议薪资差额的70%来发给，按月发给，每人每月最高可以领新台币11500元。劳动部去年3月24号有公告，这个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个行业啊，从去年3月1号到7月30号办理这个雇用安定措施。那又因为呢，因应这个美国对等关税啊、新台币汇率的波动，以及呢进口的关税政策调整这些国际情势变动的冲击，从去年8月1号起呢，适用对象就扩大到9个行业，包含了食品及饲品制造业、纺织业、橡胶制品制造业、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及配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其他运输工具及其零件制造业。从去年8月1号到今年1月31号就实施补助，那么今年初是宣布延长办理期间到今年的7月底。那劳动部统计啊，去年3月到今年7月底，这累计啊核发了661家的事业单位11010名劳工，核发的总金额大概是1亿元。劳动部今天召开了雇用安定措施的咨询会议啊，李建宏下午也在记者会中就说了，会议讨论后呢，决定这酒喝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的10月底。他说明，一来呢是美国301调查就关税和产能过剩的评估还没有公布，有不确定性。那另外受到影响的产业复苏力道不一，配合劳资双方减班休息的协议多以3个月为一期，因此就给予适当的一个缓冲期。李建宏说到十月底为止，如果呢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的这个监测警戒值的标准，就不会再延长了。那警戒指标包含了减班休息的家数还有人数，并综合考量各个产业的失业率、劳工进出率、海关出口数据以及呢生产价值等这些营运的指标。好，来听芒果这样这首歌，叫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

这首歌听起来超过瘾的吼，它可能是我的口袋名单 Top 10、欸、芒果酱，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就是呢，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哦，涉及采购 BNT 疫苗，诈骗了慈济基金会10亿多元。全国律师联合会今天表示，陈玉轩具有律师身份，且曾任全律会重要的职务啊，对相关不法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那全案是源于陈玉轩等人被控哦，在这个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情期间，宣称他们具有 BNT 疫苗采购的管道，就向慈济基金会榨取疫苗采购委任报酬等等。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之后呢，一审台中地院法院裁定陈玉轩以及被控居于幕后的宗教团体夫妻档羁押禁见。全律会间发了4点声明，指出律师专业建立于社会信赖，律师以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以及促进民主法治作为使命，律师身份以及专业所获得的社会信赖不应成为谋取不法利益的工具。全律会表示，任何人若利用律师身份、专业信赖或借由担任律师工会职务所累积的社会信用取信他人，进而从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不只是个案被害人的权益，更是对法律专业信赖的根本背弃，直接损害了全体律师长期累积的公共信任，对此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全律会强调，会务的职务并非保护伞，处理律师涉及违法或违反律师伦理规范的案件，不会因为现任或曾任律师工会的职务，也不应在律师界的资历或声望而有不同的标准。律师自治更不等于律师相互。那如果有违反律师法或者是相关伦理规范的情势，都会依法处理，绝不护短。那么针对后续的处理，全律会也说了，本案呢已经由检察官提起公诉，并进入到了刑事审判的程序。被告是否犯罪以及具体的涉案事实，仍应由法院依证据和法律审理来认定。那依律师法第7条、第74条和第76条的规定，律师呢涉嫌特定重大犯罪，经检察官提起公诉，可以依法移付律师惩戒委员会处理。律师惩戒委员会于符合法定要件的时候呢，也可以命律师停止执行职务。全律会将会持续的关注案件的进展，那依相关的规定还有程序来办理。全律会最后也强调了，追究违法行为还是需要恪守正当法律的程序，不能因为被告呢曾任律师工会理事长或者是案件受到高度的瞩目，就降低程序保障或预断有罪。无罪推定，被告防御权还有辩护权，以及法院不受舆论影响，依证据及法律独立审判，这都是法治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好，就看法律怎么判吧，看他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是丁文琪的歌，叫《骗子》。

5:1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哦，你知道吗？行动电源它会有一些安全的考量。好，因为这高铁发生这个列车上面有旅客、行动电源的自燃事件。高铁说第一时间呢，就用灭火器来扑灭火势了哈，并没有造成旅客的受伤。那这列车随即呢也在台中站正常发车，并没有影响到后续的行程。这台湾高铁说啊，今天630车次呢在上午的11点行经彰化到台中间路段，然后在第四车厢发生旅客的行动电源自燃的事件呢。那列车人员第一时间就先用灭火器来扑灭火势，然后使用灭火毯包覆，幸好并没有造成旅客的受伤。那列车随即也在台中站呢是正常发车的，并没有影响到后续的行程。那为了要确保旅客的安全哦，台湾高铁也说了，其实列车长也把四车的旅客疏散到其他车厢，并通知了铁路警察来上车协助。台湾高铁也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了，如果你搭车的时候，你的行动电源其实应该要放在你视线范围的地方，以便一旦啊真的万一不小心发生异常状况，可以立刻的来处理。好，那每一节的车厢里面都有灭火器，每一列车也都有灭火毯，好，可以让你及时的因应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高铁也说，旅客所有的行动电源如果已经变形了，还是说如果已经异常发热了，真的拜托一下不要使用或不要携带了好吗？旅客如果你使用或保管行动电源不慎造成火警的话，你必须要去负担相关的法律跟赔偿的责任。所以行动电源之所以，比如你搭飞机好了，你其实要带着吧，对不对？就是相关的这些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些安全的疑虑的。然后当然就像他们说的，如果已经变形，如果异常发热了，你 就换一个吧。行动电源你知道不用省到这样子拿你的安全去赌，因为你可能要移动要搭车，你也是拿了大家的安全去赌，真的是不要，拜托一下。

0: 要关心UK很难哦，要不然听说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唔好，我系行政院驻街中处派来嘅奉差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不会下量也够值。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就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4: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5:34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这边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一样车多，那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国三甲东向，这是万方到木栅，目前呢车多不好走，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多一点耐心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这边第一则消息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在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要举行喽，到时候要配合人车管制。如果你没有配合的话，按照民防法的规定，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台北市政府也提醒了，这一次演习啊，首次配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演练行动网络降速，所以要呼吁大家提前去下载这个防空避难处所位置等相关的资讯。那双北的公共运输呢，优先使用余额足够的电子票证搭乘，避免影响到乘车喽。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期间，全市实施人车管制。北市府说明，今年演习特别着重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及机关购等类型场域，期间需停止室内外营业与活动。各场域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都要协助民众疏散避难，市民务必配合演练。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醒，听到紧急警报时，请依相关人员引导，并以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原则避难。此外，因首次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提醒民众预先做好准备。中正二

0: 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1: 台北市有一个北市警政 APP， 民众下载以后随时可以搜寻得到我们最近的防控避难室。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受阻强制降速情境演练，演习的这半个小时的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控避难室的相关资讯，就是避难的处所下载截图，以备网络速度讯号的限制临时找不到避难处所。
0: 北市停管处提醒，演习期间通讯降速、停车资料更新及行动支付可能延迟，停车费建议后续查询缴纳。路外停车场改用悠游卡或现金，若无法出场可洽现场人员协助。市区公车、计程车、富康巴士及转运站配合避难，国道客运下交流道后比照办理， U-Bike 及共享汽机车正常营运，民众仍需配合避难并留意借还时间，以免权益受损。猫懒小巨蛋及儿童新乐园设施暂停服务。此外，8月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下午5点，万华西园路二段及光复桥交通管制，预估4条公车路线受到影响，约9处站位取消。民众可至大台北公车网页了解相关讯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来自林宥嘉，这首歌叫做《慢一点》。8月13号，礼拜四了，大家下午2点半到3点，可以的话不要在外面走啊，就找一个地方待着休息一下好吗 ？OK， 接下来这则消息要让一本书找到下一位读者。哦，那这样其实你知识就可以开启更多可能嘛。台北市环保局在8月12号和13号2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市政府1楼中庭举办这个延续智慧书香传爱的对书活动。你只要带15颗以上的废电池，还是说你拿学生证、拿身心障碍证明或是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你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书籍，把你喜爱的好书带回家。好，那当然12号、13号这2天，如果13号的话，你尽量避开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这个时间了。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延续书籍生命并推动阅读资源共享，北市环保局于102年成立全国首创的研会书库，透过民众捐赠、整理与再利用，将书籍送至偏远地区、弱势家庭及学校外，更不定期在北市府1楼中庭举办延续智慧书香传爱对书活动，让更多需要阅读资源的民众共享知识，落实资源循环理念。今年对书活动加码送，8月12号和13号2天登场，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今年对书的活动加码送，兑换的数量是平日的3倍，民众只要携带15颗以上废电池，或者有学生证、身心障碍证明、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可以证明的文件，就可以免费兑换书籍。欢迎大家来市府大楼共同参与书籍循环的行动。
1: 活动现场除规划主舞台区、研会书库区，还有儿童书香区、智慧互动区、书香冰果区及书香好饮区等特色区域，打造兼具阅读、互动与环保理念的书香空间。其中儿童书香区8月12号当天上午11点及下午3点特别邀请专业说故事老师带领孩子探索绘本的世界，而在书香冰果区则以阅读元素设计趣味挑战，民众可以领取书将 bingo 卡，完成连线任务就可获得专属的命定之书及精美小礼物。环保局提醒，参与对书活动请携带相关证明文件，一般民众也欢迎携带废电池响应，让一本书延续更多可能，让书香传递更多温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3。

0: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政府斥资了8.6亿元推动的这个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民小学校舍改建工程第二期活动中心工程，上午举行了开工典礼，那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蒋万安表示，相关的工程预计在118年的8月竣工，会新建地下2层、地上3层的全新活动中心，规划停车场、游泳池、运动场域，还有多元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完善校园的环境和周边社区的生活技能。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东兴国小位于南港三铁共构区域，且临近东明公营住宅，是当地重要且具规模的开放式公共空间。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因既有校舍为海沙屋，拆除后重新进行全面改建工程，第一期小学教室、幼儿园及操场已在112年2月竣工，并成功转型为双语教育学校。二期为活动中心工程，在各界关心与支持下，历经规划与推动，终于进入施工阶段，为校园环境再添重要建设。蒋万安说，
2: 未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更重要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因为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我们从周边的人行道、绿廊串接整个社区，刚好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还有瓶盖工厂，所以未来这边不只是可以满足社区的停车需求，我们也让社区整个生活机能全面的提升，也更加完善。
1: 东兴国小活动中心工程预算金额约为8.6亿元，工期3年，预计118年8月竣工，包含停车场、室内温水游泳池、球场及活动中心等多元设施。未来除可满足学校师生使用需求外，也能提供周边居民优质的运动、休憩及交流场所，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与公共服务效能。蒋万安特别要求施工团队在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品质的同时，妥善规划施工动线、工区围设及各项安全维护措施，尽可能降低施工期间对校园运作及民众日常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飞扬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吴彦祖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啦！
4: 变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未当省。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好，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宾跟你讲一下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是车多的哦。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同样是车多的情况。再来台65线南下，这是土城一出口，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台北市也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车多，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也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传出一些讯息，但他们有否认吗？我记得好像有吧。哦，就是方志友和杨明威他们结婚12年，育有一对子女。那方志友今天就透过社群说，两个人的婚姻画下了句点。好，那双方是审慎思考决定呢，要和平分开。感谢杨明威让他成为更成熟的人，无法再做情人，但他们永远是家人。他们俩5月底就有传出婚变了。好，那时候方志友回应说婚姻状况很好，但今天他透过了社群平台说和杨明威和平分开。好，方志友也写，这12年的时光彼此陪伴包容，他内心充满了感谢，谢谢孩子的爸爸让他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也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无法再做情人，但永远是家人。方志友坦言了，经过了长时间的沟通跟审慎思考，决定了要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婚姻关系，这是双方共同做出的选择。那分开的理由都是过去式，也会在各自的工作和人生当中继续努力稳定前行。方志友还透过经纪人说，对于相关的问题，好，就像声明所示，往后不会再做任何的回应，感谢关心。杨明威的经纪人也回应啊，如他们双方在社群的发文，这是属于他们的家务事，所以不再做任何的回应，谢谢。好啦，祝福咯。这是阿庆跟方志友合唱的歌，叫做《双双对对》。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河村永辉大家知道吗？哦，就是这个日本的男篮国家队后卫河村永辉，他跟洛杉矶快艇队哦签下了一纸十天短约。那原本在湖人队这个八村垒，因为也加入快艇，他们两个人有望组成这个日本连线。这是日本体育文化媒体的报道说，现年25岁的河村永辉呢，在2025-26赛季曾经和芝加哥公牛队签下了双向合约。赛季结束之后，他是自由球员，也作为印第安纳利瓦队的一员出战了 NBA 夏季联赛。那快艇队就说，跟河村永辉签了10的合约，这个 Exhibit 10合约是没有保障的最低薪资合约，球队可以在例行赛开幕前把它变成双向合约。就算最终解约，如果选择跟这个球队附属的 G 联盟球队签约，并且满足特定条件的话，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激励奖金。所以呢，有机会跟八村垒变成日本连线了。因为八村垒跟河村永辉都是日本男篮国家队选入这个2027的 FIBA 啊国际篮球总会世界杯篮球赛亚太区资格赛第二轮的训练名单，所以也是很有机会的。好，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灌篮高手》的主题曲，想大声说我喜欢你。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吧？灌篮高手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了。OK， 接下来这个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哦和全球公共媒体联盟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公共电视还有台湾 Plus 的经费可能在立法院遭大幅删减或冻结，敦促撤回提案。好在台湾社亚太办公室关切各国新闻生态发展的这个 RSF 就说了，公共媒体是公民从独立管道获取准确资讯重要的途径，煽动台湾 Plus 还有公视的经费会进一步的削弱公共媒体为大众提供可靠新闻的能力。总部位于伦敦的 PMA 就说了，稳定长期且充足的经费是公共媒体履行使命的根本条件，对公共媒体的资金支持也充分的反映说对于国内观众和促进国际理解所创造的一个价值。那根据声明，台湾 Plus 已经成为了透过独立新闻报道和高品质公共媒体内容向国际社会传递台湾故事、文化跟民主价值的重要平台。在全球假讯息日益泛滥的时候，如果因为经费不足而被迫停运，这就会是台湾公共媒体以及呢国际传播重大的损失。至于公视董事这个董监事选任延宕而波及公视和台湾 Plus 的经费呢，声明也说了，董事会遴选作业责任在行政院及立法院组成的跨党派审查委员会，而不是公视。你不应该以经费为手段来惩罚超出控制范围而产生延宕的公共媒体。说得真好。这个来自灰泥，逆风飞翔。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三对三篮球从2020年东京奥运获选为正式比赛项目以来，在国际体坛展现出高节奏、强对抗跟高观赏性的独特魅力。台湾在2023年第19届杭州亚运勇夺三对三篮球男子组的金牌，再次证明国内本土球员在首场地赛制当中的爆发力跟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华民国三对三篮球协会在台北市政府正式宣布台湾三对三联赛起航，台湾三对三的赛事迈入系统化跟职业化的新纪元。这不只标志着国内顶尖的职篮队伍跟传统强队全面跨界交锋，也代表台湾正透过赛事联赛化跟球队职业化两大双轨引擎，全面进军国际篮总职业积分的体系，开辟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全新路径。中华民国三对三篮球协会推动成立的台湾三对三联赛，以从街头走向奥运为核心愿景，规划串联台湾北中南各大城市巡回赛事。赛事把篮球场搬到包括像是台北101地标商圈这样子的户外场域，结合了都市地景跟潮流文化，缩短民众跟高强度体育赛事的距离，带来非常有视觉张力的观赛体验。而台湾三对三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于它成功吸纳了国内传统篮球势力跟职业赛事资源，包括 Plus League 联盟的富邦勇士跟领航员，还有 SBL 赛场的台湾啤酒等顶尖的队伍，都纷纷组队投入赛。

赛事。除此之外，教练层级的球员像是陈立焕，他就短暂复出转战三对三的赛场，加上本土专攻三对三赛事的顶尖阵容跟外籍职业球员的加入，大幅提升了对抗强度跟赛事的精彩度。那么在三对三联赛开打第一站台北站的赛事当中，尽管因为天候因素把部分的赛事转移到室内举行，现场依然吸引了广大球迷到场应援。比赛过程充满了高频率的攻防转换跟肢体碰撞，最后是由国际经验丰富的台北永丰旺宝三对三职业队展现出很强的赛事掌控力，胜利蜂王夺得第一站的冠军，为联赛第一季的赛事奠定了高水准的竞争步调。那么在三对三联赛体系之外，推动台湾篮球走上世界的另一大支柱，就是全台湾第一支获得 FIBA 认证而且取得城市冠名的职业队伍，台北永丰旺宝三对三职业篮球队。这个队伍由旺宝整合行销在2024年成立，并且获得篮球博士郑志龙跟周俊三等篮球的名将领军主持。2025年队伍陆续获得永丰银行冠名赞助跟台北市政府的城市冠名支持，也形塑了政府、企业跟球团三方合作的崭新模式。在台湾三对三篮球发展的脉络当中，台北永丰旺宝三对三职业篮球队也扮演了关键的领航者角色。作为全台湾第一支获得国际篮总认证，并且完成城市跟企业双重冠名的职业三对三篮球队，他们不只为本土选手打造跨足国际赛场的桥梁，更推动台湾三对三篮球正式迈入系统化运作的全新时代。三对三篮球比赛的节奏很快，体能对抗强度非常高，球队阵容的组建非常重要。那么台北永丰旺宝除了留用王兴伟、郑德威等本土的即战力好手之外，也聘请了来自塞尔维亚的专职教练内纳德进驻指导。在战力补强方面，球队引进了塞尔维亚的外援乔治，以及曾经高居世界排名第一的蒙特内哥罗名将彼得，还有2026年也震撼签下了深受台湾球迷喜爱的强打外援艾夫伯，要来冲击国际挑战赛。这种把欧陆先进战术体系跟极致对抗性加入团队的做法，也大幅提升了球队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上限。成军以来，台北永丰旺宝就很频繁地代表台湾来征战海内外高层级的赛事。在 FIBA 三对三台北挑战赛当中，球队也曾经一举击败了拥有多位巴黎奥运金牌阵容的荷兰顶尖队伍，用多了分站的季军。凭借着在各项国际赛事当中的稳定累积，台北永丰旺宝的世界排名最高攀升到第34名，亚洲排名第7，稳居台湾第一，实质带动了中华台北在 FIBA 国家总积分上的提升，也为台湾篮球开辟出一条通往世界顶尖舞台的全新赛道。由于三对三的赛事有12秒进攻的时间限制，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选手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场上的判断，单打突破或是外线出手。这不只可以大幅提升选手个人单兵作战的能力跟抗压性，也让比赛过程非常紧凑，拥有娱乐性跟宣传价值。那么台北市政府透过城市冠名跟场地资源整合，不只提供高规格赛事举办的场地，像是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或是市政大楼等等，更把三对三的赛事列为推动城市运动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华民国三对三篮球协会也透过成立三对三联赛，建立起国内选手累积 FIBA 个人积分的联赛平台，让台湾选手不用频繁的到海外参加赛事，就可以在国内高强度联赛当中稳定提升国际排名。台湾三对三联赛的诞生跟职业队伍的建立，代表台湾篮球已经从过往单一的五对五传统体系，正式跨足到更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三对三竞技赛场。展望未来，随着三对三联赛在全台各地展开巡回，本土球员将会在频繁的高对抗赛事当中持续成长，搭配像是台北永丰旺宝等职业球队在国际巡回赛跟挑战赛当中的冲锋陷阵，台湾三对三篮球也已经具备冲击世界顶尖舞台的路径。那么这一股源自街头结合城市文化的篮球新浪潮，正一步步把台湾篮球推向2028洛杉矶奥运的殿堂。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刚那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叫做《冤家》。好，在这个昨天跟前天周末嘛，大家感受上应该那个雨势哦，挺可怕的。白海豚是已经过去了，没有错了哈。不过天气状况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好，在明天8月11号星期二，然后一路呢到8月13号，这是星期四。哦，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了。好，那中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也有一些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北部呢跟东半部地区就会是多云的状况，那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北部呢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那么天气状况其实在8月14号礼拜五开始哦，礼拜五到礼拜天是低压带影响，那环境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周末的行程可能要留意一下。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方呢也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尤其刚刚似乎外面有下雨的状况，那我收到这个讯息是在外面啊，雨很大什么的，但我没有走出去看了，不晓得。如果说雨势真的比较大，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哈，可能还是要请你留意一下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我们也关心一下哦。台北市这边南港。

沿路到你要往国三的话，车子是比较多的，要留意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则是永吉路到环河北路的上方车比较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同样是车多的。那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边是车多。新任高架往北，在圆山到中山通河一样车多。成功桥要往内湖是车多的。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这边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同样是车多的。环东大道你要下基隆路匝道一样车多，然后基隆高架你要往南接水快的引道是车多的，环快的部分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也是车多，环快往南，忠孝桥到华江桥也车多，哦，今天环快好像不好走。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然后呢，忠孝桥往市区方向你要右转环快引道是车多，民权大桥要往内湖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这个下班时间了，大家留意一下状况，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顽童跟娃娃魏如萱，他们合作叫 Man in the Mirror。 祝你有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

0: 岁，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6: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5: 哈，太可怕了吧！
6: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s.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安莫拉，在斯卡大家烂爱抓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前两天呢是父亲节，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为你的爸爸来过节？但不要忘记喽，小蔡在节目当中呢，不管是母亲节或父亲节呢，经常跟朋友分享，不要忘记，除了你自己的爸爸要过节，你另外一半的爸爸也要过节，还有孩子的爸爸也要过节。如果这几天都过完了，这个是太棒了，这三个爸爸都过了节。但如果有缺一个的话呢，麻烦八月份找个时间补一下吧。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一首歌，它歌名呢就叫做三个爸爸，但是不是我刚刚小蔡讲的那种三个爸爸，是比较诙谐的三个爸爸。我们来听听来自八大熊所带来的版本三个爸爸。我

0: 这是来自我们的八大熊所带来的三个爸爸。好，这是原住民非常幽默的一首歌曲。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是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而当中呢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乐团马苏隆赖 It's a Bird 专辑当中的歌，而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叫做新生命之歌。第三个单元原住民大卡，夏天到了，冰箱的保鲜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蔬菜应该要怎么保鲜，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但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进入今天原来在台北八月十号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0: 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我想在七月底之前，就是8月1号元明日之前，就是7月30号呢，我们行政院呢已经宣布希拉雅成为台湾正式的原住民族。但是当中在节目当中还没有跟大家做分享。那最近呢，小蔡整理了有关于希拉雅的一些资讯跟新闻讯息，我们将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先来关心一下，希拉雅终于成为原住民族。
1: 为落实宪法法庭111年宪判字第17号判决意志，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去年10月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依规定，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要先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并经审议会审议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办理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而希拉雅族的申请7月30日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平埔原住民族群自1990年代起陆续投入文化复振工作，开始推动证明运动。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原住民族委员会依法受理希拉雅族民族核定申请，并成立民族审议委员会，于今年5月完成审议后报经行政院核定。行政院长卓荣泰说，在八一原住民日前夕，此核定案除了确认民族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多元文化与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希拉雅族人不仅可取得原住民身份，更由族人自主决定族群所属成员，符合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所揭示民族自觉的精神。院长也说，希拉雅族经核定后，请原民会依法紧速公告周知，后续族人身份登记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与宣导作业，请会同内政部及各县市政府积极办理，也请相关部会配合原民会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第23条锁定其程，盘点并检讨政治参与、交通水利、医疗卫生、经济土地、社会福利等相关法制及权益保障，紧速落实平埔原住民族群各项权益。而目前除希拉雅族外，还有噶哈巫族、八仔族、道卡斯族、大武隆族、派普拉族、马卡道族、巴布萨族及凯达格兰族等八族提出民族核定申请，原民会将持续审议，相关部会也会配合办理各项权益保障措施。此外，卓荣泰当天也上午出席希拉雅族民族核定暨证明宣告典礼时致辞表示，明年原住民族相关预算在公共预算以及基金都会增加，让原民会能提出更多政策，在生活、就业、就学、家庭等面向照顾所有原住民族。原民会说明，已邀集各县市政府召开研商会议，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符合认定要件的族人预计于今年8月中旬后，可向县市政府申办希拉雅族成员名册登记，再至户政事务所完成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相关资讯发布于官方网站及社群网站贴文。现行法定16族为阿美族、泰雅族、台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邹族、塞夏族、雅美族、绍族、噶玛兰族、泰鲁格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拉阿鲁哇族、卡纳卡纳富族。被普遍认识的平埔族十族则包含凯达格兰、道卡斯、巴仔、派普拉、巴布萨、洪雅、希拉雅、马卡道、噶哈乌、大武隆族。除洪雅族外，其余9族都有提出申请。
0: 好，这是8月1号前夕，就是7月30号呢，行政院呢正式核定并且宣布

西拉雅成为台湾正式的原住民族。只不过呢，西拉雅所依的法是平埔原住民法，跟我们的十六族的原住民族法其实法源不太相同，但你可以理解为西拉雅原原住民的第十七族，你也可以说西拉雅是平埔族群证明的第一族，相信其他的平埔族群也会陆陆续续的证明。但不管是哪一族，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卑南族陈建年所带来的《我们是同胞》。

0: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我们是同胞》。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原民会的海陆南岛语族航海计划的后续讯息。
1: 原民会专案补助的海陆南岛语族航海计划，蓝鱼雅美族人六月驾传统拼板舟航行到菲律宾巴丹岛。朝野立委肯定这项计划。立委张宏禄说，菲律宾南岛语族人和台湾的原民算是同文同种，彼此应当朋友。南岛语族航海计划不要只是自己高兴，放完烟火就没了，或许更应在当地办宣传活动，让台湾的原民与南岛语族互相认同。立委廖先祥说，南岛语族航海计划

是一项民族情感的寻根，未来应持续交流，做更深层的连结，并邀南岛语族的人来台湾，交流应是双向的，并且可扩大到国家整体利益，例如外交、渔权互助等。立委高金素梅认为这次南岛语族航海计划过于草率，他说计划总经费新台币3850万元，但中途船体严重受到破坏。

0: 与足航海计划，但这次的航行在执行上不够专业，整个航程因海象变化，大部分是拖行而非滑行。南岛与足航海计划是由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执行，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欧斯说，从原民的角度来看，航行计划是成功的，但他也坦言，真正成功的航段约四分之一，主要是气候因素，未来会加强对气候变化的掌握。根据原文会提出的报告，有关南岛与足航海计划舟体受损、安全管理及成果认定，将配合原民会督导机制做后续政策检讨，并将执行经验纳入未来办理跨境海洋文化交流、航海安全规划等参考。
1: 好，在会中呢，各个立委呢也对于我们的原民会的海陆南岛与足航海计划呢有很多的一些意见，相信未来如果有续办的话，应该会更加的完善吧。我们来放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游戏部所带来的《海洋之子》。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今年新北原民部落大学成果展的讯息。
1: 台湾族服饰是台湾原住民族华丽系的代表，传统织艺老师田玉珍带领学员从打板、刺绣、珠绣与创意，江家辉、太阳与雄鹰与关图腾融入族服，刻画台湾族的阶级制度与百步蛇信仰。115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成果展近日在市政府大厅开展，现场以教室为主题，分为山林、家庭和学校三大展区。部落大学师生创作展区84件展品，包括阿美族钩织匣披与女性耆老帽冠、阿美族花帽、台湾族珠绣与匡织、泰雅族传统织布、原民彩绘、文创十字绣及传统串珠等多元吸睛作品。在亚东科技大学教学台湾族珠绣、女子云肩与长裙制作的田玉珍，是台东的

0: 台湾族人。他表示，学员多是都会区人，制作珠绣时会让学员先了解台湾族的历史、阶级制度，避免在图案创作上触犯传统文化禁忌。展区展示许多华丽的作品，设计与工艺呈现台湾族的阶级制度与百步蛇信仰，也有太阳、桃湖、鹰鱼等图案。田玉珍说，台湾族服饰以黑色或深蓝色布料为基底，运用极繁复的珠绣、刺绣、贴饰与加织技术，搭配电绣等，将身份地位与神话故事穿上身。新北市部落大学扮演都会区原住民族文化扎根、族语传承及终身教育的重要角色，教学品质也获得各界肯定，盼望透过文化扎根与科技应用，将原民传统文化推向国际舞台。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一般人可能比较注意到的就是有关阿美族的这个虾皮，而这次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族的云间，你就可以看到下云间跟虾皮的差别在哪里了。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卢凯族的梁文音所带来的卢凯的姑娘。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

0: 物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哦，厝内这阵哦，食个真青草了。
3: 爸，有下你的面口就好。
2: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3: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2: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3: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南爱后，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首歌曲呢是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由漂流出口马苏鲁娜以直播专辑当中的新生命之歌。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它其实有提到了像地震、台风、野火，对于很多生命来讲呢，都是令人畏惧的灾难。然而当风暴过去，火焰熄灭，这些土地却迎来了新生命的萌芽跟崛起。而这些灾难虽然带来了破坏，但同时也开启了重生的契机，像是一首全新的乐章，唤起万物重新起舞歌唱。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所带来的新生命。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来谈谈健康方面的资讯。很多人都以为吃不完的饭菜呢放到冰箱就能够安心保存好几天，但事实上好像并不是如此哦。有专家提醒，冰箱只能够减缓病原菌的滋生，并没有办法完全阻止它生长。尤其有几种剩菜剩饭，就算是冷藏也必须在2天之内吃完，要不然很容易食物中毒。到底这冰箱的剩菜有什么风险呢？我们一会儿告诉大家，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布农族的王宏恩 Beyond 所带来的时尚便当。

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歌曲《池上便当》。其实呢，有不少的家庭习惯把吃不完的饭啦、菜啦放到冰箱里面，隔几天呢再加热吃。不过呢，根据呢美国的环境卫生协会，他们有提到过，冰箱呢只能够延缓食物的腐败，并不能够让食物停止变质。低温只能够抑制多数的细菌生长，部分的微生物呢仍然能够活存，甚至于在冷藏的环境当中慢慢的繁衍。真正影响剩菜安全的关键呢，不只是冰了几天，它还包括食物是否有煮熟，在室温放了多久，降温的速度以及保存的过程是否有受到污染。专家点名以下四种剩菜的风险是最高，建议在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它。至于呢其他已经充分煮熟而且妥善冷藏的熟食，虽然保存的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一点点，但也应该在两三天内就要解决掉。好，那不能超过48小时有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半熟的肉类跟海鲜了，三分熟的汉堡、半生的牛排、炙烧鱼类，或者是没有完全熟透的海鲜，它仍然含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或者是李斯特菌等这些病原菌。如果要保存的话呢，应该在吃完之后尽快的冷藏，并且在1到2天内就吃完它。再次吃它的时候呢，食物的中心应该充分的加热到74度C。 不过呢，如果曾经在室温放太久，即便你重新加热也未必能够破坏细菌已经产生的毒素，所以最好直接丢掉。好，所以不能超过48小时的有半生肉类或者是海鲜。那第二个呢就是切好的生菜沙拉了。叶菜类被切开之后呢，植物的组织呢会释放水分跟养分，再加上沙拉通常湿度比较高，容易让细菌繁衍，如果已经拌入酱汁，保存的时间当然就更短了。那生菜如果出现有黏滑感、异味、腐朽或大量的出水，就不要再吃了。那这些剩下的沙拉最好在1-2天之内要吃完它，那酱汁应该要分开保存。那至于那些绿色的蔬菜呢，更不建议放隔夜，最好当餐就吃完它，吃不完就倒掉，不要反复的加热了。那第三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就是白饭跟意大利面。应该很多人还记得之前呢，不是有一个茶糖的食物中毒造成很多人死亡吗？煮熟的果条、白饭、炒饭、意大利面等等，都是滋生米酵菌酸、仙人掌杆菌的高风险食物。仙人掌杆菌的孢子呢具有耐热性，如果放在室温过夜或者降温太慢的话呢，这个孢子呢就会萌芽，并且产生耐热毒素。那米酵菌酸呢也是在不当的保存条件之下繁衍，也会产生毒素。所以不管是米酵菌酸还是仙人掌杆菌等等，通常在食物放置超过常温2小时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因此呢，米饭煮好之后不要长时间的留在电锅保温，也不必一定要等到完全冷却才放冰箱。尤其现在夏天天气热，食物腐败的速度非常的快，吃不完就应该尽快的装进容器，在2个小时之内冷藏或冷冻，并且在2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它。第三个呢就是大锅浓汤、炖菜以及酱汁。一大锅的鸡汤或者咖喱啦、肉酱啦、炖菜啦，看起来好像放在冰箱就安全了，但是这些浓稠的食物的中央降温的速度是比较慢，很有可能长时间停留在细菌容易滋长的温度范围。所以建议煮好之后呢，依照每餐的分量分装到浅盒，也可以隔冰水搅拌降温再放到冰箱里面。不过千万不要整锅反复的加热、放凉又冷藏，以免增加污染的机会，也会让食物的风味跟营养给流失。所以今天所提到这4样东西最好在48小时就吃完，即便你放在冰箱。第一个呢就是半熟的肉类跟海鲜，第二个是切好的生菜沙拉，第三个是白饭、意大利面，第四个是大锅浓汤、炖菜、酱汁或者是咖喱酱汁哦。那剩菜到底可以放多久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敌音乐团所带来的大冰

来自无定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大冰皮》。刚前面提到有四样东西呢，最好即便放在冰箱哦，你要两天之内就要吃完。但一般的熟食啊，如果烹调之后两个小时内有妥善的冷藏，通常可以保存3到4天。但是刚有提到喽，半熟的肉类、海鲜、生菜、白饭、面类这些属于高风险，建议呢保留控制在48小时之内就要吃完。超过这两天的时间还没有吃完的话，就丢了，不要继续冰着。但如果你预计这两天内不会吃完的话呢，要尽早冷冻，而不是等快坏了才放到冷冻库。所以这里是要告诉大家安全保存剩菜的5个原则。第一个，两个小时内要冷藏，你不要从早上放到中午，或者是中午放到晚上。第二个，分装浅容器。第三个，生熟食要分开。第四个，冷藏的温度呢要维持在4°C 以下。第五个，只加热你要吃的分量，千万不要反复的加热，因为有些病原体跟它的毒素呢不一定会让食物变色或者发臭或者改变味道，因此你不要以为闻起来没问题就代表安全，并没有哦。食物的安全不能单靠你的鼻子去判断，而是要靠时间跟保存的方式去判断。那如果忘记食物煮好多久了，曾经放在室温放太久了，容器没有密封好，或者是出现的黏滑、酸味、发霉这些异常呢，当然就是丢掉了。所以最安全的原则就是如果有疑虑就丢掉，千万不要为了省下一份剩菜而冒着食物中毒的危险。除了刚讲这些东西之外，有很多的蔬菜呢富含水分，但放在冰箱当中保存之后呢，随着蔬菜当中的水汽蒸发，它的鲜度呢也会逐渐的降低。因此小乐想透过他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蔬菜不同的保存方法。第一个我们

我们谈到胡萝卜，胡萝卜呢，它不能接触水汽，要不然很容易腐烂。因此，你要保持胡萝卜的干燥，你可以使用报纸去包住它，并且把那个头，就是茎的那个部分呢，朝上放，然后放到冰箱里面，你就可以维持胡萝卜的新鲜度。那第二个讲到大陆妹，也就是所谓的莴苣，大陆妹跟莴苣这一类的蔬菜呢，不能让它太过于干燥，也不能接触水汽。因此，一样你可以用报纸包覆之后呢，放到塑胶袋里面。再放到冰箱当中。其实家里面如果有日历纸比较好一点，因为日历纸一边是白的嘛，因为报纸还基本上还是有油墨的问题哦。好，第三个讲到高丽菜，高丽菜的菜心比较容易腐坏，因此呢，你可以先把高丽菜的菜心给除去之后，将沾湿厨房的纸巾，就厨房的纸巾那个比较厚一点的哦，塞在那个高丽菜的心的这个部分，那接着再装入到塑胶袋，放进冰箱当中去冰，就会保存的比较好一点。第四个就是茄子了，茄子可以直接放到塑胶袋之后就放到冰箱去冰，但是呢，如果茄子冰太久的话呢，茄子的外皮会过硬，因此你们家的冰箱如果没有设蔬果室的话呢，你放在常温保存就可以了。第五个就是蔬菜跟小松菜了，蔬菜跟小松菜这些绿色的叶菜呢，你可以用沾湿的报纸或者我们刚刚讲的日历哦，去做包覆，再放到冰箱当中，以直立的方式放在冰箱保存。最后我们提到的是香菇了，香菇呢很容易受到水汽的影响，因此呢，保持香菇的干燥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使用我们刚刚讲的报纸或日历包覆之后呢，放在塑胶袋，然后再放到冰箱去做保存。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几种比较特别的蔬菜的保存方法：胡萝卜、莴苣、大陆妹、高丽菜、茄子、蔬菜、香菇。亲爱的朋友们，夏天到了，这个冰箱不是万能，不是什么东西都丢到冰箱它就能够保鲜，好不好？提供给你做参考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王森宇老师所带来的苏食野菜汤，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

0: 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这样。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王菲带来的《我愿意》。我愿意这三个字啊，看起来很简单，却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我愿意代表的不只是承诺，更是一份责任跟付出。它意味着愿意陪伴，愿意包容，愿意在情在顺境的时候分享喜悦，也愿意在逆境的时候呢携手走过风雨。人生中有些话说出口并不容易，而我愿意就是其中的一句。它需要勇气，因为你愿意把心里把自己的真心交给另一个人。它需要信任，因为相信彼此能够共同面对未来。它更需要坚持，因为真正的爱不只是浪漫，更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呢，依然选择彼此。无论是爱情、婚姻，还是人生的梦想，我愿意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出口的那一刻，而是往后的每一天都用行动去实践这三个字。我愿意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一辈子的承诺。真正的勇气不是勇敢说出口，而是在岁月里面始终不忘最初的心。

真心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证明，而是时间跟行动慢慢累积出来的。你可以从几个方面呢，几个面向来观察他是否言行一致。真心的人说过的话会尽力做到，而不是只用甜言蜜语打动人。是否愿意付出，真心不是一味的这个索取，而是愿意关心陪伴，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呢，伸出援手。是否尊重对方，真心的人会尊重你的想法、感受和这个选择，而不是一味要求你迎合自己。真心的人是否经得起考验，热情可能是一时的，真心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面依然不改初衷。真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能从一个人的言语、眼神和行动中慢慢感受到。真正的真心不在于说了多少我爱你，而是在于愿不愿意陪你走过困难，不在于送了多少礼物，而在于是否把你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真心从来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在岁月中始终如一的陪伴。真心不需要华丽的承诺，它藏在每一次守信、每一分尊重、每一天不离不弃的陪伴里。

珍贵的感情，一份深刻的回忆，或一个放在心上的人，与其急着消除思念，不如学着与他相处。这是我们啊，如何处理思念情绪的一种方式。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接受思念的存在，不必责怪自己为什么还会想念。思念只是说明

心，把思念化为祝福。无论对方是否还在身边，都希望彼此平安幸福，这样思念就不只是悲伤，也能成为温暖的力量。跟值得信任的人分享，有时一句倾听，一份陪伴，就能够让心情轻松许多。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忘不了的人，也有一段放不下的回忆。思念不一定要忘记，也不一定要压抑，它可以像一首歌、一张照片、一段熟悉的旋律，偶尔提醒我们曾经拥有过美好的时光。真正重要的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带着这份珍惜继续走向未来。当时间慢慢流逝，思念不会消失，却会变得温柔，成为支持我们前进的一部分。思念不是把自己困在昨天，而是带着昨天的美好勇敢迎向明天。珍惜回忆，更要珍惜眼前的人与未来的每一天。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原住民文化传说故事分享。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今天呢要就跟前两天一样非常震惊的啊，来研究一下这个原住民它的分布传说以及它的政治这个位置啊。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孙阿弟夫妇与阿姆。阿苏不长阿兰，阿苏萨林安，杜巴基杜鲁多达森奈，阿吉纳查里香奈。拉瓜达古代，冰代诺达茨马斯，伊尼加纳马达伦，阿苏维纳隆安，萨苏基杜古达达诺门。大家爱出阿尼亚森来马如尼亚新的力量阿尼亚努顺阿迪夫妇以阿莫玛丽玛丽达巴达巴达巴

根据这个资料的显示啊，全球有为数两亿之多的原住民族啊，其中就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人口呢是分布在这个亚洲地区。由此可以推论呢，台湾原住民文化在世界上想必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这个台湾原住民居住在这里呢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对于台湾原住民只存有美丽的想象，但并不熟悉他们。例如高山青这首名闻遐迩的台湾歌曲啊，就是最好的代表。许多没有造访过台湾的朋友们，包括海峡对岸的人民，对台湾原住民的第一印象就是从高山青这首歌而来。早在汉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台湾之前呢，就有台湾原住民的存在，至今啊已经有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他们有些目前在高山上定居，我们称之为高山族，也就是今日的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周族、邵族等等，共有十族。另外有些原住民早已在平地定居了，汉化的情形普遍啊，我们称之为平埔族。在过去呢，台湾民众常称原住民为山胞，但事实上呢，台湾的原住民包括有高山族和平埔族。平埔族呢，即是居住在平地上的山胞，一词啊，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原住民族。加上政府对这个原住民权利的日益重视啊，为了表示对此先住民之尊重，因此近年来更统一称之为原住民。这个原住民文化园区内展示的这个九族服装特色，现在已经是十四族了哦。这个再做一个介绍，就是骁勇善战的泰雅族。泰雅族分布在台湾北部中央山脉的两侧，东到花莲太鲁阁，西到台中建东市，北到台北县乌来，南到南投县仁爱乡，是分布面积最广的一族。以人口来说呢，泰雅族目前是台湾的第二大原住民族，仅次于阿美族。由于社会组织、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泰雅族主要分为两支，以北港西与平西相连为界，分为居住在北部的泰雅雅族和居住在南部的赛德克雅族。雅就是人的这个意思。泰雅族还有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叫做王志藩，他是日本人对泰雅族人的称呼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泰雅族雄踞三地，再加上脸上有如王字形的这个纹面呢，于是就有王志藩的这个称呼。这个泰雅族啊，骁勇善战，在台湾几经外人入侵统治的历史过程中啊，他们用血泪写下民族抗争的这个抗争史，使得泰雅族的这个历史比起其他原住民族更添加几分传奇的色彩。最有名的事件就是清朝时期开山抚慰逐鹿的这个政策遭到泰雅族的抗拒，以及日治时期由泰雅族莫纳鲁道所率领的这个雾社事件啊，赛德克族的这两大事件，将泰雅族的这个泰雅族群的这个民族尊严推上最高点，也因此扭转了泰雅族的命运。根据这个专家的研究啊，嘎嘎就是使得泰雅族人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嘎嘎是部落的信仰中心，类似于道德的规范，人类学者称之为共同劳动、共同祭祀。有了嘎嘎的约束啊，泰雅族才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外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泰雅族人并不像其他高山族有阶级之分，他们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只有贫富的这个区别，贫穷或者富有的这个区别在于平常的劳动情形，所以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人人平等，只要肯努力就可得到应有的这个尊重。泰雅族的男人天一亮便到田里去工作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啊，种植的作物呢多以这个根茎类素类为主，这些植物呢也成为平常的这个食粮。农闲的时候呢，男人会出外去打猎，女人在男人出外工作的时候呢会留在家中做家事或织布。在泰雅族的社会标准里面呢，女人织布技巧是评判女人优秀与否的这个标准。泰雅族人天性乐观，这种特质啊也流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晚饭后，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到户外聊天吹口琴，因此啊部落盛行跳着口簧琴舞，未婚的男女呢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认识对方。泰雅族的文面艺术是众所周知的，男子只有猎得首级和雕刻技艺高超的人才有资格纹面，而女子呢则是以织布功夫的巧拙作为评判的标准。这个男女的这个技艺如果都合乎标准的才算是成人，才可以纹面刺身。所以啊纹身对于泰雅族而言呢是一种最高荣誉的象征，而非人人可以随意纹面的。来，现在介绍的赛夏族。赛夏族是原住民中啊人数最少的一个族群，几百年来一直分居在这个新竹县五峰乡和苗栗县南庄泰山等地。在最盛时期的赛夏族呢，势力范围北到大汉溪，南达大安溪，东到大坂尖山。现在居住在这个北部的称作北赛夏群或大义群，而居住在南部的称作南赛夏群，也叫做东河群。一般认为啊，现在赛夏族之所以分居两地，最主要原因是受到邻居泰雅族

而汉族啊不断扩张之故，塞夏族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和太瑶族对抗，于是呢逐渐被逼到现今仅存的新竹县和苗栗县等地区。塞夏族长期以来与北边的泰雅族、南边的客家汉族接触，使得其社会文化受到极大的这个冲击啊。在住的方面，传统的塞夏人以零星的聚落方式群居，建筑材料呢就地取材，以竹、木、藤为主，透气通风，夏天呢非常非常的凉爽。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地基呢呈现横式长方形，屋顶是单斜坡或是两坡式。在语言方面呢，塞夏族有多种语言，有的部落甚至说泰雅语或是客语，老一辈的人还会说日语。虽然说话语言能力可以增强塞夏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但在塞夏族最传统的祭典矮犁祭中年轻一代能够正确吟唱祭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塞夏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其政治领袖是由氏族族长担任，这类政治领袖是透过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的秩序。纵观以上几点文化上的改变呢，塞夏族的文化发展比以前更多元，对于塞夏族的社会化及现代化的确有正面的注意。矮犁祭呢是塞夏族最重要的祭典，主要是向曾经教导过塞夏族的矮人们祈求，希望来年呢风调雨顺，丰收年年。矮犁祭每两年举办一次，每十年有一次大祭，在祭仪前必须以结芒草约期，也就是以结芒草方式来约定矮犁祭的日期。约定日期后呢，塞夏族人就会透过会议来讨论筹备事项，接下来便是做些祭前准备和通知矮犁。祭典分成迎灵、鱼灵和送灵三个阶段，在祭典中的族人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哦，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闹。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吼海洋频道。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现在讲布农族的话，可能时间会拖得很长。我们呢，先听一首，再听一首歌，然后延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谈布农族他们的音乐、图画、文字独树一格的这个布农族。

织布、用叶头叶、包裹、烤地瓜。长老手拿弓箭，蹲坐在新火旁，轻抚弓箭上的刻痕，回忆过去。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晚间又转

0: 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布农族的原名叫做这个布农，这个布农啊，在他们这个族语里面也是人的意思。他们自认为自己才是人，不认为别族也是人。布农族是居住在台湾中央山地的这个统治者，至20世纪初期呢，就住在约1000至2300公尺的这个高地区啊，是东洋亚族群中海拔最高的一族啊，于是有台湾雪巴族之称。大多数的这个布农族认为以同以玉山为其发源地这个说法，另一部分的族人则相信他们是从鹿港、竹山、南投、水里，再沿着浊水溪、溯溪而上，分别在玉山山脉群居落户，也就是以玉山国家公园大部分园区作为他们传统生活的这个区域。由于布农族住在中央山脉，常年以农耕狩猎为生，因此啊，他们不仅有强健的体魄，而且生性的乐天，族群之间呢互助合作，团结自强。布农族传统的生活基本上是依赖山田烧垦方式的这个农业生产，在辅以打猎和采集，其主要的农作物有小米、山芋、甘薯和玉米等等。布农族是父系氏这个族群社会，实施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这种制度以3000多年前的商朝类似，这个布农族呢也是大家庭制，同一家族的人都住在一起，最多有3-4个人住在一起的这个情形。他们长幼有序，敬老尊贤，成了这个布农族最大最大的这个美德。这个布农族的男女啊分工，各自都有非常敬重自己在家中的这个职分，所以啊，女人的这个织布机男人不能摸，同样的，男人的背网篮具啊女人也不能碰，以示相互间的这个尊重啊。这个布农族的这个宗教观十分的特殊，认为人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身体，得自于父母亲；第二个部分是精灵，分别在左右肩，左肩的精灵叫人使坏，右边的精灵叫人行善，这两个精灵都是来自于父亲的这个睾丸；第三部分是以上，代表个人的意志和自我。此外呢，由于长期居住在这个山区之故啊，布农族对于自然界的威力与变化心存敬畏，对于山川河流皆是以信奉宗教的态度来对待。对布农族而言，宗教就是生活。布农族的葬礼是和汉人非常不同的，依照汉人的习俗，死了的人必须送到外面埋葬，而布农族却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生前犯罪的人才会葬在外面，如果是善良的灵魂，就必须葬在家里保佑家人。在埋葬当天呢，全部落的人不能外出工作，以此来象征对先人的怀念，并祈求先人能给予族人庇佑。

在布农族的文化当中呢，还有一种奇异的这个画历，他将一年中啊播种、打猎、祭拜等全部记录下来。因为布农族啊十分重视这个米粮及农耕，同时呢又很重视祭典和禁忌，所以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发明了这个行事历哦，这也是在原住民族里面非常难得的哦。预先呢将一年的这个播种、祭祀、打猎等重要行事呢都记下来哦，记下来备忘，这是其他原住民族所没有的文化，也因此啊，布农族发展出原始制化，成为台湾原住民中唯一拥有自己象形文字的高山群。布农族的八部合音的文明世界是以淳朴的歌唱发展了，令人惊讶。这个复音和和声中的这个合唱技巧，音乐是由一个音、两个音呢逐渐演化而来，然后再由旋律变成这个副旋律，最后才会产生合音。然而呢，这个布农的合音唱法却是自古流传下来，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尚未发达之前呢，布农族的祖先就已经发展了如此复杂丰富的和声。布农人喜欢大家一起唱歌，独特的群体合音将他们心声汇成一股神秘的力量，祈求来年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马玉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虽然原住民族里面大部分都是热爱狩猎，这个及这个打鱼啊，阿美族也是打鱼采集这个野菜。邹族啊，他们是热爱狩猎打鱼的哦。这个邹族呢，也称为潮族。这个潮啊，是从日语哦，或者台湾这个荷罗维的翻译音而来的。这个邹族可分为北邹和南邹。北邹是指阿里山的邹族，分布范围包括阿里山乡的这个达邦村、乐野、来吉、李家、三美、新美、茶山村。这个南邹又可分为啊，哦，这个卡纳富这个族呢，和阿萨鲁阿族，分布的范围在高雄县。邹族自400年前就是阿里山的居民，直到今日仍是以阿里山为主要的这个根据地。邹族的社会组织严明啊，是以40大姓啊的父系亲族为中心，同一个氏族组成家屋，周边呢又有许多同一氏族的小家屋，以卫星绕地球的方式围绕着家屋，彼此呢共生共存。在邹族的社会中呢，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制度，就是会所制度，象征会所制度的这个建筑啊，就是男子会所，也就是邹族人所称的这个 Kuba。在邹族里面，男子到12、13岁要离家去住在会所当小兵，学习狩猎技能、战斗训练，也在会所里面学会许多有关于成年男子的事物。等到成年，便会在会所接受这个成年礼啊，被赋予更多社会的这个责任。邹族是父系社会，男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男女社会地位的这个分别，除了在掌管家中事务有所不同之外呢，邹族对女人还有几项忌讳和规定，例如啊，不准女性干预政治与经事，反对女人参加社交，女性同胞不准参与武装的这个祭典，也就是粗猎和拜敌人人头的这个祭典。这个邹族人狩猎的方式分为人猎与团体猎两种。除狩猎外呢，邹族人对于打鱼也很热衷，打鱼几乎是邹族人的最爱。河流经常会被邹族人分为许多不同的河段，还为每一个河段命名，每一个河段的河流所有权属于联合家族，而不属于个人的。

在出征之前会举行战祭，战祭中周族勇士前往出征的起点，沿路上每一个人砍一根茅草，代表勇士的征战生命。在出征的起点，将所用茅草用辟邪千条系在一起，象征全体勇士团结一心。最后呢，再用刀把茅草点断切齐。这个木针篮是战神插在冠帽上的饰物，每位勇士呢将木针篮插在上面，象征勇士的生命与战神合而为一。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冲毛。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这首歌曲啊，我亚吉诺新旧古诺乌达啊，这是我们有一首歌是杨宗宪他所唱的，叫阿爸的西门丁哦，可能就是啊，在诉说一个少年人的这个出入这个都市繁华都市时的抱负。少年时的抱负呢，是一个人对未来最纯粹最真诚的梦想。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许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却有无限的勇气跟希望，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曾经年少，也都曾怀抱梦想，有人想成为老师传承知识，有人想成为医师救人济世，有人想站在舞台用歌声感动人心，也有人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少年时的抱负或许会随着岁月改变，但那份勇敢追梦的初心值得我们一直珍惜。人生的道路不一定会完全按照计划前进，有时会遇到挫折，有时需要改变方向，然而只要心中仍保有当年的信念，不因困难而放弃，不因失败而气馁，每一步努力都会成为成长的养分。少年时的抱负是人生启程的方向，成年后的坚持则是梦想成真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够记得当初为什么出发，并勇敢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这是 Kitashi Masaburo 他所带来的 Makoto， 就是这个诚信的诚啊 ，Makoto。这个诚信呢，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社会运作的重要基石。无论在家庭、职场、商业往来或朋友之间，诚信都是建立信任的开始。能力可以透过学习提升，但如果失去了诚信，再大的成就呢，也可能失去他人的尊重与信赖。诚信是做人最珍贵的品格，也是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当一个人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当一间企业诚实经营，信守承诺，就能够获得顾客的信任。当整个社会都重视诚信，人与人之间便能减少猜疑，多一份合作，少一份冲突。诚信并不是没有犯错，而是在犯错的时候呢，勇于承认，愿意负责，并努力改正。真正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永远不失败，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欺骗，不失信。诚信是一张看不见的名片，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资产。守住诚信，也就守住了自己的品格与未来。财富可以失而复得，名声可以重新建立，但诚信一旦失去，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重新赢得。做人以诚待人，做事以信立身，人生的路呢，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

当夜深人静，街道渐渐安静下来，思念却变得格外的清晰。等待一个人，也许是在等一句问候，一通电话，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许知道对方不一定会出现，心里却依然存着一丝希望。等待有时让人感到孤单，却也证明那份牵挂的真实存在的。有人说，等待是爱情的一部分，因为在乎，所以愿意等，因为珍惜，所以不愿轻易放弃。然而等待也需要智慧，如果对方值得，就耐心守候，如果缘分已远，也要学会放下，把最好的自己呢留给未来。深夜的等待不只是等待一个人，更是在等待一份回应，一份希望。愿每一份真心都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等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唔好，我喺行政院做嘅总处派落嘅奉茶员，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就大管天师，就请你到位哟。
4: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啊，顺延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忙碌的礼拜一也终于入夜了，而且夜已深了。常开玩笑说，星期一 Monday 就戏谑称为忙 day， 很忙很忙的一天啊，忙 day 啊 ，day 啊。对上班族而言，星期一压力特多，星期一不速之客也不少，突如其来的讯息或者是来电，总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但不管你有没有觉得时间够不够用，客观来说，时间就一分一秒在走，傍晚该下班了。是的，有些东西不是强迫自己继续留下来做就会做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善待自己。礼拜一终究会过去，礼拜二，说到一个星期这七天，周而复始，就是七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快的。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五黑宝合唱团啊 The Platters， 在他们多首的抒情作品当中，一首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青烟熏上了你的眼，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The Platters 五黑堡合唱团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我相信有些朋友听完这首歌呢，就已经有相当浓的睡意了哈，也不要勉强说怕这个对主持人不好，做了一期节目结果听一两首歌就睡着了啊。其实你们万万不要这么想，能够在节目进行当中安然入梦，对我而言呢，我也常笑说功德一桩了，小小功德一桩。在这样一个3C 产品泛滥的年代，我那天才和电台的同仁呢，我们节目科的科长才聊到，我说这个时代我们深夜节目呢，应该鼓励我们的听友呢，这个少看看多听听啊，少看看就是不要再浪费你太多的视力眼力在一些这个蓝光的产品上面。这个荧幕呢哈，说真的，每天我们观看的时间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已经这个过长了，晚上这个时候眼睛要多休息，多听听这些抒情经典，就像最好的朋友，不会跟我们抱怨，不会跟我们唠叨，不会跟我们这个说教，好像就是倾听者在听我们倾诉今天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这是非常难得的组合 Sarah Brightman 还有 Richard Marx 在1990年代他们合作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抒情歌曲，爱的最后承诺 The last words you said。

记得很年轻的岁月，对于所谓的承诺，这个 promise 呢，特别特别重视，也特别特别当一回事。如果说到我们的童年，还要打勾勾呢，真的觉得好像就有那个效力。出了社会一年又一年，才发觉这世间呢，很多的承诺呢，说真的，它算什么呢？我们当年有多少次因为别人的承诺而迷失了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也许当年你有意无意呢，给了别人一些不实的承诺，也曾经让有些人他的生活呢就陷入这个迷茫当中，一些无谓的等待也真的是浪费了很多生命个体他们宝贵的时间。啊，有一天也终于懂了，但是已经不年轻了，中年了，甚至老年了。我们回到对自我的承诺，不管您是怎么样的年龄阶段，承诺要善待自己，承诺要做一个自律的人，承诺让自己的身心健康能够有更好的平衡的表现，承诺让自己在情绪的表现上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双方都得到益处啊，与你相处的人，甚至与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大家彼此情绪的影响呢，希望都是正多于负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Art Garfunkel 带来的 99 Miles from LA。

所谓有形的距离可以度量出来，就在这颗星球上，这个最远呢就是半个地球嘛，所谓的直线距离。但人与人之间有些距离呢，似乎它是无限的，也可能就是来自于所谓的两人的不了解啊，两人的疏离。好，所以很多孩子呢，到了青春期，到了 teenager 的那几年，就觉得父母离他们好远啊，脑袋老想说你们不了解我啊，只会念我等等。而在同侪的互动当中，他努力的在找寻认同。其实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路，也许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疏离感才消散才退去，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懂你的人呢并不多了，并不多。我们说知己难寻嘛，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所谓的朋友啊，我们认识，但是到所谓的了解，到能够谈心知心，那这个境界的提升难度也就非常非常的大了。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夜色是否美好，夜是否给你温柔，都看你自己。真的就是一念之间，有人觉得夜很可怕，黑黢黢的，觉得什么都深不可测，而有人却觉得夜有它的这种宁静之美，有一种神秘感，或者因为夜的关系呢，让它暂时的脱离了都市丛林人际的纷扰，也好好享受夜的宁静，属于自己的深夜的时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I Let the Music Spea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7: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6: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星期一的早晨，闹钟像审判的号角，你可以按掉它，把脸再埋进枕头里，感觉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周末结束的这一刻。通勤的车厢挤满了同样疲惫的脸，办公室里堆着上周五还没有回完的邮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星期一其实是一张全新的纸，那些上周的错误已经翻页，那些未完成的任务现在有了重新规划的机会。烦恼来自于你把星期一当作是自己的刑期，好像在坐牢一样，而不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试着在星期天晚上就为星期一选一首歌，决定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一大早可以提前10来分钟出门，为自己买一份

不一样的早点。当你主动迎接星期一，它便不再有打击你的力量。星期一不是敌人，它是每周一次的重生许可。喝完这杯咖啡，站起来，给自己一个微笑，告别烦恼，从改变看待这一天的眼光开始，我们都值得一个清亮的开端。

您了解吗？90%的忧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那些你整夜彩排的灾难剧场，往往只是大脑过度保护的警报系统。星期一的焦虑来自于你把未知等同于危险，而忘记了未知也藏着惊喜的可能。我们要告别每周初始的焦虑，就从周日晚间的一个小小的仪式开始，列出次日最该完成的三件事，其余的交给时间。深呼吸，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只需处理此刻眼前最重要的事。当早晨闹钟响起，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所以我要说，星期一不算是最严峻的考验，而是一份 gift， 一份礼物，一份名为全新可能的礼物，就等待我们亲手拆开。

0: It was our way.
1: Poenca, Julio Iglesias， 难得联袂合作唱出的《My Way》，电影《夺标》的主题曲。每个礼拜一，特别对上班族而言，烦恼、焦虑、恐慌，好像就是不断的接踵而至。老神在在的当然有了，也许他先天条件好，我想最重要还是在于他后天的修为还有自我的训练。所以同样，我们在办公的时间，在工作的时间。

能不能做好时间管理，做好情绪管控，也懂得来分辨，来排列组合事情的它的重要的次序。慌乱也就来自于我们自我管理没有到位。好，待会儿就星期二了，这个 Monday 呢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这些抒情经典对情绪的安抚呢是格外的重要。来邀请大家欣赏 Michael Jackson 童年时所唱出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金属王的 Ben。

回首来时路，自己曾经是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我真的当过工作狂啊。只是听众朋友听不出来吧，听不出来。早年也曾经这个斜杠过度啊，叫斜杠过度，在不同的频道，还在海外啊，还有开节目啊，听众朋友一般也不太明了。当然你在时间的这个分配上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我们老在想自己工作时间，我们可以溢出多少工作时间，但这些工作狂在当时很少去想你牺牲了多少必备的休息睡眠的时间。所以没有多久身体就会发出警报音了，就会向你抗议了。即将入梦的朋友，也希望您带着我的问候，带着我晚安的声音呢，安然入梦。明天一早，明天一早，全新的自己，继续迎接新的挑战。Mary Hopkins 带来的 Goodby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蔡琴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非常好听。时间点是在1947年，最早的原唱是周璇。好听的这首歌曲《爱神的箭》，相信有很多好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陌生了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方面呢，我要带所有的好朋友，我们要来重温一下，重温什么呢？1930年代、40年代左右的非常非常好。我听的这一些老老歌，好，我们今天要听老老歌，因为呢真的有很多听众说好久没有听到老老歌了，是，所以呢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么其实说到了周璇，他可以说是在当时有一个这个名号叫做金嗓子的一个美誉啊。那他大概是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那个时候的上海，那么也可以说是流行音乐史还有电影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传奇色彩非常浓挚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其实这个说到了周璇，他的身世还真的蛮坎坷的。他从小的时候呢，家里就还蛮贫穷的，而且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变故出现，他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

音乐下面成长真的不容易。后来呢，他就加入到了一个歌舞团，这个歌舞团呢叫做明月歌舞团，然后呢就开始展开了他的所有的业艺之路。那么在盛名之下呢，他可以说是周璇呢就受到了很多感情啦还有精神方面的折磨哈，所以呢在1957年的时候呢在上海就过世了。那其实他1957年其实很年轻，大概30多岁就过世了这样。那当然他的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多，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爱神的剑，还包含了像是夜上海还有天涯歌女。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费玉清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天涯歌女》哦。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当时呢，它是一部电影哦。那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在193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马路天使》。那《天涯歌女》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在当时的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那最早呢，是来自贺绿汀的曲，然后田汉的

词，周璇是最早的原唱。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周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后来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包含像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费玉清啦，像是周华健啦，都翻唱过这一首《天涯歌女》。

好的，那么这个呢是来自这个周华健的版本，不一样的一个版本，收录在他的《花旦》这张专辑当中哦。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一个版本。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周璇呢，他当然刚才讲过了，像《天涯歌女》啦，像是刚才我们最早的《爱神的剑》啦，《永远的微笑》啦，《五月的风》。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五月的风》，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啊，在当时啊，真的可以说是大劲歌哦，而且呢这首歌但是很红，你越劲哦就是不能唱，可是呢你越不唱啊就越红。哪一首歌曲呢？何日君再来。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音乐家庭一个团体的一个版本哈。那当然，这一首歌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没有播这个邓丽君的版本哈 ？OK， 没有关系，不要急哈，因为邓丽君版本我们经常听，那我们听不同版本嘛。那何日君再来，其实这首歌说实话版本真的太多了。这首歌曲呢，可能大家会想到了李香兰，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李香兰在1939年的时候，她重新再翻唱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在因为李香兰呢，其实她是具有日本血统，所以在当时呢，她就发行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在大陆，一个是在日本发行的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周璇呢，是在1937年，也就是说周璇先唱了《何日君再来》，后来才有李香兰1939年的这个版本。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一直到了1978年，民国67年的时候，邓丽君重新翻唱了《何日君再来》，那他就保留了当时最早原本的这个头尾的两段，然后呢中间口白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当时呢，邓丽君也推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日文版，一个是这个国语版哈。那这两个不同的版本，那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其实啊，这一首歌曲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来自江蕙的台语的版本。

一首好歌出生在这个不对的一个年代当中啊，那当然就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1937年的时候，和日军再来这首歌曲呢，不仅是被台湾这边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大陆那边呢，这个同列为两边一起列作郡歌。为什么要做变成郡歌呢？就变成郡歌的意思呢，就是词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这个词到底哪里有问题呢？就在那个军啊，那个和日军再来那个军，我们都知道那个军就是君子的君嘛，对不对？但是它可不可以解读成为军人的军？可以哦。所以呢，两边的政府呢就同时进了这一首歌曲。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就真的是很可怜哈。那甚至呢还有人说这个和日军再来，这个和日军有没有日军啊，日军这个时候又跑出来了，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甚至呢这一首歌曲的作词者作曲家就是刘雪安老师，又更因为呢和日军再来被划为右派，然后一直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这个大陆呢又把这首歌归为不正确的歌曲。那后来呢这首歌呢就莫名其妙的就被禁了很多年，那一直到了后来的时候才解禁哦。所以其实这首歌呢真的实在是蛮可怜的。 OK 哈，好，那这个是周璇的歌。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再来分享，除了周璇之外哦，在当时的上海呢他有七大歌后，那除了周璇之外还有哪一些呢？哦，还有这一位白虹。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白虹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雨不洒花花不红，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啊。那其实说到了白虹，大家可能比较稍微陌生一点，所以我特别安排了最早的原版的这一首歌曲雨不洒花花不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不过说真话，这个白虹从1930年代到40年代、很红，而且在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外号，也叫做金嗓子。 OK、那其实呢他在以1930年代到40年代来说，在当时的歌手呢，他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他要能演，要又能唱 ，OK， 甚至呢，他可能还会必须要有一些像是有很多的舞台啦，一些表演，所以他还得要登台上场去表演，这样 ，OK，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艺人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一个艺人，那白虹呢就是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哦，就是其中的一位。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雨不洒花花不红，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非常带有新的一个作品。

好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好，那么我们刚刚这个版本呢是来自 Sherry 的这一个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月不撒花花不红》。那后来呢，其实这个雷景光跟白虹呢这个两个人就相爱，然后又结婚，这样好生了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哈，这个四个小孩这样哈。好，那这个除了白虹，除了周璇之外呢，还有哪一些所谓的七大歌后呢？稍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那呢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6: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5: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6: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5: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

好听的一首老老歌，这个是来自林宝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啊。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刚才结合了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的这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19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的七大歌后啊。那刚才有跟大家来分享了其中两位嘛，对不对哈？白虹啊，周璇啦、啊。而接下来这一位呢，最早的这个原唱的是谁呢？就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的最早原唱就是吴莺莺，不过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林宝的这个版本。那吴莺莺呢，在当时呢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鼻音歌后啊。那么她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她也唱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么可是呢，她1922年出生，然后呢在文革时期啊，那么还被当作是间谍，然后呢还被批斗。后来到了1984年的时候呢，举家就迁到了，就到了美国的洛杉矶。那在2000年吧，他也曾经开过演唱会哦。到了2000年哦，我、哦、那个时候真的是七八十岁了。OK 哈，那在香港的这个红磡体育馆曾经开过了告别的演唱会。那后来呢，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就过世了，享年是87岁啊。那当然，除了这个他的这个作品，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呢《恨不钟情》，在当年还有很多好歌，什么《大地回春》啦，《断肠红》啦，《好春宵》啦，还有一首非常经典，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我有一段情》。

林良乐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我有一段情》。不过说到了吴英英，在1949年，民国38年的时候呢，她凭着一首歌曲叫做《我想忘了你》而一举成名啊。那后来当然就有非常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像是《我有一段情》这首歌，像是呢蔡琴啦，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曲，包含了像孔兰勋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好听的歌曲。OK 哈，孔兰勋不是原唱哦。OK， 最早的原唱是吴莹莹，我们来听孔兰勋一点点小小的版本。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这个孔兰勋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我有一段情。 OK， 好，那刚刚呢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哈，在当时呢有这个所谓的金嗓子之称的周璇，有没有哈？还有呢就是白虹，白虹音域非常非常的宽广哈。那除了这个金嗓子之外，有没有银嗓子？有，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姚丽。

找不到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叶寇 Echo 的这个版本哦，真的好久没有跟叶寇见面了，这马戏起来好朋友哈、哦，这个听说中医做的不错了哈、哦，那现在听说是在休息的一个阶段。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哈、哦，就不要来提 Echo 了，我们来提一下姚丽。姚丽哦，其实她还真的是很长寿哦，在2019年的时候呢，因为发高烧，然后住进疗养院，然后呢就过世了，享年是97岁哈、哦，非常非常的高龄。那当然，姚丽所代表的歌曲的非常的多，包含了这一首《得不到的爱情》，还有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玫瑰玫瑰我爱你》，1941年的一个作品。这一首歌其实呢，也是跟天涯歌女有关，《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曲就是在当时天涯歌女里面的这一个插曲的一个部分。那姚丽呢，其实因为呢，她的哥哥呢姚敏其实也做过了非常多，那哥哥做歌嘛，啊妹妹唱嘛，而且也是理所当然嘛，哈。肥水不落外人田，所以姚敏其实做过很多好歌，然后唱的人都就是妹妹，就是姚丽，所以他们两个的工这个怎么讲，就是合作无间。那当然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了，哎，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曲在1951年时隔10年之后，民国40年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歌手叫做 Frankie 呢，就把它改编成为了英文的版本，就叫做 Rosa I Love You 这首歌曲。而且在当时这首歌曲推出来的时候，还打进了美国排行榜的3名呢，成为了第一首打入美国音乐流行排行榜的一个华人的一个作品，这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能够打到这个市场当中。那当然除了这一首得不到你的爱情之外，姚丽的歌很多，包含了这个春风吻上我的脸1950年，还有呢苏州河边，还有桃花江，还有呢我要为你歌唱，好多啊，还有秋的怀念，哪个不多情，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啊，哪怕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为什么呢？我敢这么讲呢，是因为你在过年都听过。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唱恭喜恭喜恭喜你嘛，对不对？恭喜恭喜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姚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恭喜恭喜这首歌曲在当时呢写这首歌，它并不是为了过年，而不是哦，而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歌辛的一个作品哈、哦，

那这个陈歌星呢，包含了有词曲的这个部分，而在当时这一首歌曲是因为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然后所写的一首歌曲啊，恭喜恭喜，我们终于战争结束了，老百姓呢都可以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生活了，所以呢就有了这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姚丽跟她的哥哥哈姚敏共同合唱的第一次所演唱的一个版本，所以其实这首歌啊，跟过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不过后来一直在沿用到了过年的时候，才会那大家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才会听到这首歌曲，所以呢基本上这首歌最早的这个创作的版本并不是这样哈。好，那当然姚丽呢刚才所说了这么多的歌曲之后呢，还有像是《桃花江》，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大江东去》。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梅艳芳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大江东去》啊。其实这首歌呢，就要讲到了1954年，民国43年的时候呢，一部电影哦。这个电影呢，相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有看过，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还是一个复刻的一个版本，画质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就是那个玛丽莲梦露演的那一部，有没有《大江东去》？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在中文版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由姚丽所演唱，当然英文版就是梅艳芳了，英文版都是玛丽莲梦露来演唱。所以刚才我们在

听到了梅艳芳的这个版本的《大江东去》，他前面就用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版本作为一个头。好，那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了姚丽，其实姚丽有很多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还有白虹啦，还有周璇，还有这个白光。哎，白光我们刚才有说过吗？白光，哎，白光，哎，没有，哎，真的实在是怎么可以忘了白光啊。白光真的是一代歌姬哦，这个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那白光呢，其实他有很多相关的一个作品哦。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白光，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呢包含了像是，因为他的声音跟前面几位的声音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前面几位呢就是比较音域比较高的啦，或者是音域比较宽的了，但是呢这个白光呢他的声音呢就比较特殊，他就是以低沉慵懒然后带点磁性神秘的唱腔了，独树一格。所以在当时呢，哎，他真的是唱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为什么要叫白光这个艺名呢？其实他的本名叫做石永芳，然后呢他在当时因为啊这个电影院投射的这个机器里面呢所发出来的光呢都是白色的，所以呢就叫做，他就把自己叫做白光这样 OK。 所以在当时呢他演过了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不管是歌这个歌曲嘛，或者是这个电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代妖精啦，还有荡妇心啦，还有玫瑰花开然后而走红。那是因为他的声音呢也非常非常的特殊嘛，所以呢在当时呢就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例如说如果没有你啊，还有呢就是叹时声。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把这首叹时声呢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爱经理出人判保险。
3: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企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3: 哇，条家，还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安心嘞呢？
2: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阿达久漫漫》，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位人文学者是周志文。周志文他在后记里面跟我们说明他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洋的古典音乐。他说，我对音乐的喜欢发自真心，而且完全主动，几乎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我喜欢音乐和我从事研究文学哲学一样，是需要动脑筋的，其中有苦也有乐。说起苦乐，欣赏艺术当然有快乐的成分，这从乐或乐这个字同时的两种含义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和艺术接近，绝对不只是图乐，艺术如生命，生命还有更高还有更深的目的。托斯泰曾经在艺术论里说，艺术不是快乐或者是消遣，艺术是伟大的事业。这话值得深思。

《论语》有一段记载，孔子35岁初到齐国，听到韶乐的时候的故事。原文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自肉味，月不图为乐，之自于斯也。”孔子闻韶不只是闻之而已，而且是认真的去体会韶这段音乐，用情之深，用心之专，以致影响了他的平常生活，弄到吃肉都觉得无味了。证明艺术表面看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真正的艺术家总会把艺术当作他生活里最重要的成分。也许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会把他热衷的艺术融合到他的每一份生活当中。要说音乐和其他艺术其实不同，我们看画看雕塑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当中，而且要在适当的光线底下，听音乐就不需要，有时候没有光线更能够让人专心聆听，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光照万象，而时间则是光线照不到的。只以空间论宇宙是不足的，宇宙还包括时间。我听音乐如果不是到演奏厅，通常独自听，是很少和人一起听的。偶尔朋友来讨论有关音乐方面的事，问我可不可以放一段音乐，我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打开音响，因为音乐的侵占性很大，对不想听或不适合听这段音乐的人经常会造成干扰，所以赏乐只该独赏，不应该结伴。孟子曾经论及独乐跟众乐，说不如与众，他是指同样程度的音乐家聚在一起才能够合奏出好的音乐来，因为内行也才能够欣赏别人的演出产生共鸣，但不是同好的人就不宜同居一处。音乐虽美，却有强烈的排他性。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有容易理解的一部分，也有艰深不容易理解的一面。易解的一面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滋润安抚的作用，艰深的一面则激发我们探索的欲望，让我们想知道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处理这组声音，也包括音乐的连续跟中断，速度的快跟慢，声量的大跟小，还有和其他乐器合奏到底展现了何种效果跟意义等等。有的时候音乐暗淡又冗长，整个乐段进行的很不顺畅，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了一大段令人难受甚至令人厌恶的东西呢？我们如果想要涉及音乐的全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部分，这是古典音乐和一般通俗音乐差别之所在。有人说一般通俗音乐也能够洗涤人心，抚慰人心，为什么要听比较艰深而且又冗长的古典音乐呢？周志文就特别说，我的看法是，通俗音乐当然有它的艺术功能，也容易被大多人接受，那它和古典比较，在可探索跟值得探索的部分，古典就多过通俗许多了。圣人固然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我们绝不能只以平易近人来涵盖圣人的一切，圣人存在的意义就不在那里。周志文特别说，中年之后音乐升起我的生活，我生活力求简单，对一般的物质欲求不怎么高，但要是一天没音乐可听，就觉得那天有点怪，茫茫然有点焦距失准似的，觉得过得不怎么好了。我聆听音乐多是单独一个人，也常常是和阅读或写作同时进行，条件也无法太过讲究，有时在电脑打字就放 YouTube 上的古典音乐，习以为常，对器材不太挑剔。另外我的胃纳还算强，在被列入古典音乐之中的，不论古典与浪漫派都能听，比较现代甚至有些流行成分的作品也会尝试欣赏，总觉得如果是好的作品总会露出一片金光，光的程度也许不一样，颜色也或许有别，但它会自动来吸引你，那片金光往往来自于至高的森林。早期的录音就算不是很好也无法被磨灭，而音乐如何深入周子文的生活，其中书里就有篇文章充分的显现出来。这篇文章他说，每次外出旅行会有一大段时间听不到音乐，旅途充满声响，但大多是烦人的噪音，充满噪音的旅程特别令人疲倦，回到家先把行李摆一边，赶忙跑进书房把音响打开，老友

如清泉，可抵我所蒙尘埃。我的老友指的是唱片，桌上有成堆未拆的信，没时间去管它。厨房里的水还没有烧滚，暂时还泡不了茶，就先让自己靠在椅子上，把脚搁到书桌，静听喇叭里的乐声悠悠响起。唱片我总是随性捡起一张，但捡拾之间也并不是纯属偶然。有一次我决心检讨，就发现每当我旅行回来，最新房的唱片其实都是那寥寥可数的几张，总是让人可以心情放松的那种吧。我就发现我最常放的大约总是贝多芬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五首奏鸣曲其中的一首。为什么呢？像是偶然却又有点必然。谈到贝多芬，内行人喜欢谈他的晚期作品。贝多芬在世上活了57岁，一般称他的晚期之作指的是他46岁写了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OP101 之后的作品吧。其中包括了交响曲一首，那是第9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 D 大调庄严弥撒 A 大调之后的五首钢琴奏鸣曲，还有 OP127 第12号弦乐四重奏之后的五首。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迷人，在于他的突破跟精进，一部分也在于不讨喜，充满了他自己无法预期也让人惊讶的变化。他将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风格完全打破了，也让他自己的音乐加入了另外一种几乎是相异甚至相反的材料，那就是不和谐。贝多芬的不和谐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他生命历程的展现，也是他艺术熟成之后一种自然的转化。我想最后10年的贝多芬一定体会到，真正的艺术跟所有的生命一样，必须面对萎缩、凋零、腐败等等那些无可避免的遭遇。他逐渐失去听觉，以致几乎全然耳聋，使得他更深刻的体会。音乐史家 Theodor Adorno 曾经说，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水果之熟成，它们并不圆斜，而是充满了沟纹，甚至满面苍夷。又说贝多芬的晚年作品失去了旋律性，是灾难性的作品。以水果为喻，后期的作品是不好吃甚至不能吃的吧。但就是因为不圆斜甚至满目苍夷，这变化也太大了，形成了冲突和对立，才是许多人喜欢去讨论它。但这里所谈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不是贝多芬晚期作品，和他的10首小提琴奏鸣曲一样，都是他中年之前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沟纹，没有那么多的苍夷，比较平和，有明白又清唱的旋律。对一般人而言，贝多芬中期之前的音乐确实好听许多。周子文就说，我选择放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主要原因是想在疲惫之下得到休息。这几首曲子听起来比较没有压力，虽然这五首奏鸣曲被称为大提琴曲中的新月圣经，然而在我而言并没有那么神圣，它的作用只在洗涤我浮躁的情绪吧。这五首奏鸣曲通常灌在2张唱片之中，现在的 CD 可以放比较长的时间。唱片商为了招来客人，往往录了五首奏鸣曲之后，又加进贝多芬为大提琴所学的3首主题变奏曲。3首变奏曲的主题，一首来自于韩德尔，2首来自于莫扎特，都大有来头。这3首变奏曲其实都很长，例如 WO45 韩德尔主题那首和编号 OP66 莫扎特的那首，除了主题部分之外各有12个变奏，一共13个小段，如果全曲演出要花10几20分钟，绝对可以排上节目单，成为演奏会主奏的曲目。但变奏曲的好处是单挑一段或者是数段也可以独立成篇，往往就成为大提琴演奏家 uncle 所使用的曲子。所以贝多芬这3首变奏曲演出的机会往往比提斯塔的奏鸣曲还要多一些。在我的唱片当中，大部分的奏鸣曲和变奏曲都是由同样的2个人演出，只有 Phillips 出的那张在大提琴家 Rostropovich 和钢琴家 Richter 合奏的5首奏鸣曲之后，加进了由大提琴家 Gendron
和钢琴家

Francais 合奏的三首变奏曲。其实 Rostropovich 和 Rickett 也有三首变奏曲的录音，不过是在别家唱片公司所录制的， Philips 唱片上的明显是公司硬拼凑出来的。这是周子文他描述形容音乐跟他的生活关系，衍生他对于音乐他的欣赏他的探究方式。这本书书名是阿达九慢板，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周子文他的最新散文集，不过这本散文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是关于古典音乐，书名叫做阿达九漫版，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本书之所以叫阿达九漫版，在后记当中周子文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明，他说这是因为在古典音乐当中，作曲家经常用慢板寄托他比较细致的感情，这个乐段也常是乐曲当中最迷人最令人沉思的部分。提起阿达九还有一段故事，我少年的时候曾经看过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书名《基督山》指的是一个假名叫做基督山伯爵的人，他在法国大革命前后被人恶整，整整在牢里被关了7年，千方百计逃出去，又幸运得到了一笔极大的财富，之后就陆续展开他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故事。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一个害过他的法国银行家经他检举因案四处逃窜，但就算是逃到了意大利，检察官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个银行家不懂意大利语，但因为常听音乐，懂得一些音乐上的特殊字眼，他嫌马车走得慢，就用音乐当中的意大利文说，太阿达久了，跑快一点吧，等马跑快了。他又说，不是这样，这只是 andante 啊，能不能达到 allegro 啊，因为音乐当中的术语大多来自于意大利，马车夫懂了，长鞭即会将车赶得飞快，但不论多快，银行家还是被追捕到手，应了恶有恶报。

这句话，故事紧张有可笑的成分。我想我读那本书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但我已经懂得笑话里的含义，可见那个时候古典音乐就已经沁入到了生活。回想起音乐陪伴我很久，跟别的事相比，我觉得音乐更可靠，也更很久一些。在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同样提到了周子文他在初中时期的回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少年乐手》。他说一天听小孙在客厅练小提琴，竟然拉出一段自己很久没听过但很熟悉的乐段，不禁嘴里也跟着唱了起来，才发现那不是读初中的时候唱过的那首《少年乐手》吗？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国中这个名词，初中是要考才能够读的，学校在乡下，四周是稻田跟竹林，到处都有野趣。初一的时候，学校规定上学要穿鞋，木屐不算，几个从更乡下赶来的学生都手拎着鞋子到校门之前才穿上，一半是珍惜鞋子，一半是没穿鞋的习惯，放学出了校门又在脱鞋恢复天竺的生涯。我们乡下或更乡下的孩子都比大城市的顽劣许多，学业程度当然也差了一大截。音乐课本上的乐谱是五线谱，没有人看得懂，音乐课也就只得跟着老师一句一句的乱口。初中三年，音乐课本有许多世界名曲，也有些国人写的艺术歌曲，像是黄次的《天伦歌》《热血歌》，甚至刘雪唱的《红豆词》都在内。那些歌词都写得深奥，譬如《天伦歌》里有“人间有父，一我独舞；人间有母，一我独舞”，没人懂“一我独舞”是什么意思，不但学生不懂，老师也不懂。《红豆词》的第一句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相思也许好懂，但相思起来干嘛要抛红豆，就谁都莫眨眼了。女生班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女生，大家戏称她红豆冰，一时兴起就都想起了她。有人打趣把歌词的抛红豆改成抛绿豆或抛黄豆的，乱七八糟的很。热血歌是一首抗战时候的战歌，比较激动人心，但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人口都说已经有8亿了，但歌词里却几次都唱40000000同胞啊。抗战才结束十几年，怎么一会儿中国人口翻了2倍呢？音乐课本里的世界名曲有很多是从基督教圣歌来的，只是改填了中文歌词，不再做宣教用途了，但有部分是从各地的民谣改编的。课本也有过2首李叔同写的歌，像歌词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另外有堤边柳到秋天叶乱飘的秋柳，其实那都是李叔同把英文歌填上了中文词。当时我们都不知究竟，也没注意李叔同是何许人物，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李叔同竟然就是弘一法师，一个大和尚会填写歌词，当然是奇怪的事，更怪的是他写的歌词都很悲切。另外我们跟着老师乱唱，通常不看课本，记都记第一句，例如送别就只记得叫长亭外，秋柳也没人叫他秋柳，都叫他池边柳，一切是浑浑噩噩的。隔了几十年或老了之后才知道，送别的原曲曲名是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是一位美国医生兼作曲家 John Paul Owen 他所做的，歌词是人在异乡想家想母亲，最先被日本人翻唱成为日本歌，在日本的歌名叫做旅愁，大约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了这首歌再改成中文唱的送别的。中文歌词中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句应当不是想母亲的原意。至于秋柳，原本是基督教圣歌，歌名是 In the sweet by and by， 歌名也就是到了那天会多甜蜜的意思，指的是人死了到了天国，上帝已经安排好我的住处，可以和众圣者相聚了。对基督徒而言，那真的是欢乐无比的日子，而李叔同的秋柳
却有风凄凄雨凄凄

无不见眼前锦衣圈飞这种句子，由宗教的极乐一下子落入人间极悲之境，也差得太远了吧。当然还有一些反共爱国歌曲，因为当时两岸情势紧张，为了配合时局就变得有点八股了，大家都不喜欢。幸好音乐课本所选的这种曲子不多，只有几首重点也放在爱国

样。这首爱尔兰歌曲很奇特，写的是一位勇敢的少年上战士，腰上配着剑，而肩上扛着竖琴，似乎他是古代战士负责唱歌而且演奏乐器的人。说起战争，为指挥和激励士气的需要，也有用上音乐的。要指挥军队，古时战场用鼓和钟。左传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记录。成语里有鸣金收兵，意思听到了敲钟，部队就得停止。不论击鼓或鸣金，这都是指挥调度军队用的，跟旗号一样。而钟鼓齐鸣的浩大音响也有激励士气的作用。第一句是那少年乐手上战场，靠近死神身边，祖传的剑挂在他腰边，一张竖琴靠在肩上。男孩带着竖琴上战场就很奇怪了，竖琴是一种拨奏乐器，有大有小，交响乐团用的太重了，所以歌中一定指的是小型的，可以随身携带。这种可携带的竖琴历史极为古老，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形式也有多种。一种左右对称的小型竖琴，后来就成为代表音乐的标志。歌中少年如果以竖琴伴奏歌唱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要以竖琴激励士气，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竖琴无论大小音量都不是很大，混乱的战场很难听到竖琴的声音吧。也许少年赴战场只是把平常的乐器带在身边，没有其他用意。这首歌的高潮是少年乐手战死了，他临死将竖琴的琴弦扯断，让这把竖琴从此不能够再放声。翻译这首歌的肖尔化，他将这段就译成乐器之王少年说道：你是爱和勇敢的象征，你只为自由战役歌唱，敌人要听休得妄想。而歌词的原本是 He say no chain shall stud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end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 翻译的大意是对的，但前面一句乐器之王却不见原歌词，可能是呼应原歌词前面有 Land of song cry the warrior bard，而把原文 D 也就是竖琴译成乐器之王，目的是求前后的平衡。其实 Warrior Bard 是指战士诗人，肖在翻译当中直接译作少年，有一点点过于简单了。少年乐手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悲壮，整个情境很符合我们对爱尔兰的想象。想象包括爱尔兰和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受够大英帝国对他弃之以死的气，却因为地理上紧贴在即，除了英国之外别无邻国，对此枪林总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叹息。谈起爱尔兰民歌，还有一首要提的是 Danny Boy， 他同时也是有 Boy， 也同样的有名，甚至更为有名。而这首歌也和战场有关，歌词原来是描述一个父亲勉励自己的儿子勇敢上战场。歌词有 When winters com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and I'm dead as dead I will may be， 说当你战场归来，我已躺进坟里，就像冬天来了，花朵纷纷飘落，语气十分的凄凉。而这首歌几经传唱，变成也有由母亲勉励儿子上战场的版本，后来传译到英文之外的国家，多成了儿子怀念母亲的歌了。这些歌有各种不同的来历，经由周志文的整理，通过带有感情的文字写成了很特别的散文篇章，收录在联合文学的这本新书阿达九漫版，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书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3: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2: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3: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4: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5: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当然啦，继续来聊搜神记的精彩故事啦。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东汉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兼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做蔡邕。
1: 蔡邕是文学家，我知道，他还是音乐家啊。
2: 对，他在音乐上面的表现呢是非常的杰出的，所以在搜神记里面，搜神记里面记载他两个故事都跟音乐有关。因为他的事迹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尤其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叫做蔡昭姬。
1: 蔡昭姬，
2: 对，蔡昭姬，我这样讲起来你可能不太熟悉，说蔡昭姬是谁啊，因为后世的人把蔡昭姬的名字写成叫蔡文姬。
1: 哦，蔡文姬就比较熟了。
2: 对，文姬归汉嘛，所以有京剧上面的，他本来叫蔡昭姬，为什么后来变蔡文姬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昭字啊，
1: 姬是歌姬的姬了。
2: 对，对，他这个昭字啊，跟司马昭的昭是一样的。所以当时你看晋朝在成立以后，那你就要避司马昭的名讳啊。虽然他是东汉时候的人，可是到了晋朝的时候要写史书啊，后世人在写史书就避讳这个司马昭的名讳，所以就把蔡昭姬改名叫蔡文姬。那写着写着大家都用蔡文姬的名字，其实他应该要称呼为蔡昭姬。包括像曹操在世的时候啊，那时候司马家族还没有起来，所以一定是称呼他叫蔡昭姬的，所以昭姬归汉而不是文姬归汉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错用了这么多年，就是在避讳上面呢，就直接就叫他叫蔡文姬。那蔡邕呢是蔡文姬的父亲，他这个父亲呢很有音乐的才华，在《搜神记》里面记载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说，他无意间呢做了一把古琴，那这把古琴就称为叫做交尾琴。为什么叫交尾呢？因为它的尾部部分呢烧焦了。为什么烧焦呢？因为这个古琴啊，它的材质是木材，梧桐木做的。那有一天就是蔡邕

0: 在听到有人在烧木头，那烧木头就有噼啪的声音，他听了这个声音以后，他觉得很清脆很清亮，他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哦、如果拿来做木头的话，做成古琴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古琴，所以他就下去抢救，因为还没有全部烧完、啊、那他就在想说可以制作成为古琴。古琴一般来讲就是七个弦，所以我们知道七弦琴就是古琴、啊、他就把这块材质给抢救下来，就是说这个我要，我买下来。那大家就在想说你要一个破木头做什么啊？所以就好吧，你要我就卖给你，就把这个木材给卖给他了。木材卖给他以后呢，蔡邕就开始去精心的去调制啊，他就去设计啊，他就去做出一把古琴来。那、啊、这把古琴弹出来的声色果然非常的清澈好听啊，但喜欢古琴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说这把古琴呢很了不起，因为它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就叫焦尾琴，因为它的尾部烧焦了。
1: 哦，焦是烧焦的焦，
0: 烧焦的焦、哦哦哦、焦尾琴
1: 不是交通的焦，是烧焦的焦。
0: 不是，它是因为它被烧焦，
1: 尾部被烧焦，是叫焦尾琴，
0: 抢救出来就叫焦尾琴。那焦尾琴做好以后呢，它就变成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琴，古琴当中呢排名居首就是这个焦尾琴。啊、你看蔡邕，
1: 我不太听得出来这样子的古琴的音色好坏、欸但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比较听得出来，
0: 因为那时候主要是七弦琴、啊、嗯嗯，那当时流行的七弦琴大家都会知道说这个琴到底好不好，大概也就只有蔡邕知道了。那蔡邕这个音乐才华呢，其实有遗传到他的女儿蔡文姬，因为蔡文姬很厉害，就是他弹哪一个弦呢，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弦的声音是几度，然后是什么音，他就把它发出来。所以我强烈怀疑、哦、他有这种绝对音感，那有这样的绝对音感，所以有一天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他的父亲蔡邕就弹了一个声音来，弹了一个声音来，他就会答出来说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蔡邕就觉得很稀奇啊，哎，我女儿听得懂，他就连续弹了几个音给他听，听他都听得懂。那最后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根弦、啊、断了，断了以后他的女儿竟然 听得出来说第几根弦断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蔡邕就很喜欢蔡文姬，就教他怎么样去弹琴，所以蔡文姬的琴艺也非常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诗书的一个传承。那在读书上面他的记忆力很强，所以后来曹操闻姬归汉的时候，他要求蔡文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家里面的四五千卷的书啊，藏书，因为当时都没有了，都不见了。那曹操为什么要他把他没送出来呢？因为他要充实这个国家的知识资源，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就叫蔡文姬把他没写出来。那蔡文姬就一字不漏的把他所读过的书籍就全部默写出来。
1: 好强哦，
0: 很厉害啊。
1: 那跟黄蓉一样啊，这很强的。
0: 那可能比黄蓉
1: 还厉害，
0: 有点像谁呢？像东邪黄药师的太太
1: 啊。对
0: 对，黄药师的太太不是后来默念嘛，
1: 九阴真经，
0: 对，然后过世嘛。对，他有这样的一个才华，所以蔡文姬呢把他默写出来之后呢，曹操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得到了这块文化的瑰宝，这个瑰宝是可以留下来的。那这就是蔡邕呢，他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救出了这个焦尾琴，利用这个梧桐木做出焦尾琴来传送于后世。那他为什么要逃亡呢？因为那个时候东汉年间、哦、可以讲说政治非常的不稳定，桓帝、灵帝、啊、一直到后来的汉献帝其实还算很好，但是呢他的这个个人的生涯，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国家就是遭逢大乱嘛。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乱世里面呢，蔡邕还有办法在那样的乱世里面去生存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个性比较耿直，所以就常常呢就被人家陷害。从桓帝灵帝在位的时候呢，他就被陷害。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他家庭生活比较改善了？是因为董卓信任他。董卓我们会一般来讲，
1: 董卓信任谁？
0: 信任蔡邕、啊、董卓认为说蔡邕是一个文人，他要去巴结他，要去对他很好，所以他对蔡邕很好， 那蔡邕就有一种感恩之情啊，别人对我很好，我也要感谢。

0: 谢他，
1: 我也要知恩图报。
0: 对，因为他也知道董卓是一个军阀，有很多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一直在拒绝董卓的邀请。但是董卓这个人就是，我就是要把你给让你死心塌地，
1: 就是要提拔你就对了，
0: 我就是要提拔你。所以他后来就是在董卓的之下，
1: 软磨硬泡之下，
0: 对，软磨硬泡，然后他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所以董卓后来被司徒王允给杀掉的时候呢，其实蔡邕是唯一一个官员敢上台的，而且抱着他的尸体痛哭。那王允就认为说，那你这个人就有野心啊，他是一个坏人，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还这么感谢他，那你心里头是不是会有这个恨意？所以他就非常讨厌蔡邕这个人，就把他关起来。蔡邕经过了很多东晋的党锢之祸都没事哦，就到了司徒王允这边的时候就出事了。所以他后来跟王允就讲说，我有一个心愿，我希望能够写一本历史书，我希望能够把它留存下来，你能不能成全我这个心愿？那王允就说，我成全你这个心愿，难道我要变成让你去写一个书来毁谤后世吗？所以他就不同意，因为他觉得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造成了史记里面的很多内容都在骂汉武帝，所以他就觉得这是谤书流传，如果我还让你活着，那不就让你如愿的话，你不就是要写本诽谤的书籍吗？所以他不同意。不同意以后呢，蔡邕就觉得非常的委屈哦，他就在监狱里面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因为这样子就病死在监狱里面。所以蔡邕的结局就是他后来病死在监狱里面。他病死以后呢，大家都会把责任都怪在司徒王允了。那王允就从此以后就背负着这很大的罪名。其实王允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所以他后来对蔡邕的这些叛将们哦，没有办法好好的招抚他们，后来反而被这些叛将所杀啊，这是东汉末年的一个状况。但蔡邕所做的在音乐上的努力啊，就留下了交尾琴，其实他还留了一把笛子，那这个笛子也写在《搜神记》里面。
1: 我觉得感觉老师在讲一个历史故事，
0: 这其实就是历史，
1: 是一个历史故事，但跟《搜神记》我们的期许要带点神怪，好像少了一点。
0: 它里面的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听出来了木头的声音
1: 哦，蔡邕
0: 他听出了这个木头啊，被烧焦的木头是可以做成为古琴的良材
1: 哦，原来如此。我一直在等待那个神怪的部分哦，原来在这里。好，更多在《搜神记》里蔡邕的故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有关于蔡邕的故事。蔡邕这个名字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熟哦，没想到他在文学跟音乐方面的造诣都这么高。
1: 他是东汉的时候的一个文人啊，不但是书法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而且呢他弹琴也弹得非常好，等于算是一个当时的全能型的人物啊，所以是受到重视的。但是他也很不幸啊，因为他的时代是并不好的，桓帝灵帝的时期啊，所以在灵帝的时候呢，因为有党锢之祸，他被归纳为成为说这种反对太监当家的这群人，那你就容易的被人家陷害，而且他个人又比较非常的正直，所以陷害他的人其实非常的多啊，所以他就常常在逃亡。我刚刚讲就是说在搜神记里面谈到，就是他发现了烧焦的梧桐木，赶快把它抢救回来做成了焦尾琴，这就是他在逃亡的时候所经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0: 他在逃亡的时候他还有这个余暇去做琴啊，
1: 因为文人嘛，所以他听到那个声音啊，半夜那个啪啪的那种声音都觉得说，哎，这个木头烧起来很好，
0: 真是才子就这样子，
1: 所以他就想说看能不能把它买下来，有没有全部都烧坏，就还好，就是说还可以做成一把琴。那做成一把琴他就保留了这个烧焦的地方，那个
0: 真的材质就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木头就拿来烧火了，
1: 对啊，没错啊，那一般人就是这样啊，
0: 还煮饭了，
1: 所以他在想
0: 哎，去听声音，哎，这个可以来做琴。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搜神记要写他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不是说好像我们看到很多神奇诡异的事情。在写蔡邕的时候，我觉得写的很特殊，是他写的是东西是真的，可能在甘宝上面呢并没有做了太多的扭曲，就是在根据史书上面只写，只是说他把他的特性给讲出来，就是说他能够做出焦尾琴，意思就是他的音乐才华是很高的。他其实音乐才华高以外啊，他书法也是很厉害，东汉时候的书法，但我们现在想到书法就会想到王羲之、啊、
0: 王羲之
1: 这个书法的一个书体叫做飞白体。
0: 飞白体哪个飞哪个白？
1: 飞，飞翔的飞，
0: 飞翔的飞，
1: 飞白体呢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讲说油漆未干啊，就是说你这个油漆刷下去的时候有些稀稀疏疏的地方，就好像

0: 像是油漆未干一样，还没有把它补满。我们上次不是国庆日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吗？就是油漆未干的设计，人家想说你这个蓝色为什么没有涂满，然后有点稀稀疏疏。这个其实在书法上面呢，就是蔡邕所创的非白体，他在这个书法下去，墨是黑的嘛，那如果你是饱满的墨汁的话，那你就不会有这种稀稀疏疏的情形。但是他这么一横一拖的时候呢，就有些稀稀疏疏的地方，那别人来看就是那，你就不会写书法字啊。可是对书法名家来看，哇，这是一个创举，而且你有办法把这个字写得很漂亮，所以就很特殊，这是叫非白体。这个非白体创立的人就是蔡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在画大字写大字的时候，怎么你这个书法字好像没有饱教墨水的感觉啊，那这其实呢就是他在模仿蔡邕所写的非白体。这非白体影响到现在还有人继续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创作，你看这多不容易的事情。那在书法上面他有这个成就，但在音乐上面，刚讲说搜神记记载了两个，一个是交尾型的一个发现啊，发现这个木头然后制作成为古琴啊，而且这个古琴非常的有名气，算是中国古代四大古琴之一，而且列在首位。他跟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经过一个亭子，但是亭子呢是用竹子去做成的，竹子去做成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竹子就很感兴趣啊，就去敲敲打打听他的声音跟他才子。那突然之间呢，他就对着一段呢、很着迷，很着迷什么呢？他觉得说这一块竹子啊，如果把它重新取出来的话，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听的笛子。所以呢大家在想说，你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你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呢，大家会觉得很兴奋，是不是能够请你把笛子做出来？结果呢就把这个亭子给砍了，砍了以后就把这块竹片取出来，就请他来做出笛子。
1: 多做几把还可以卖出，还可以筹措路费。
0: 你这个就商人的想法，我是商人，对。然后他就把这个，
1: 我是俗人吗？
0: 对，把这个笛子给做出来了，吹奏起来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1: 所以我才说多做几把嘛。
0: 对呀、多做几把，那个名家制作的可以卖到几千万都有可能。
1: 对呀、就发家致富了嘛。
0: 啊、所以古代人的想法就跟我们不一样，
1: 还可以贡献军饷，还可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0: 对呀、
1: 可是这是俗气的想法了、
0: 那你可以看到《搜神记》里面就写交尾琴的成立，还有这个笛子的产生，这都是由蔡邕来这个完成的。那蔡邕这个人呢，就是其实他很多半的时间都在逃亡，因为就被人家追杀了，就是到处逃亡。然后追杀他的人也很奇怪，就觉得说蔡邕这个人呢，学问那么好，品格很好，追杀他的这些杀手们后来都逃亡了，下不了手了，就不见了，就走了、所以他后来也真的是活得还不错，他就到处逃亡，到处被人家招待。
1: 这让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电影名称我忘记了、我记得好像那个收高利贷的，好像是陈松勇演的，他去那个债主家去帮忙他的老板去收钱，他就看到那个小朋友家里这个家境过得比他还可怜，他脏话就飙出来说，靠，那个你家竟然比我还穷，来给50块，你拿去花，他就走了。一个善良的讨债人啊。
0: 那我们知道蔡邕呢，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呢，还留下了很多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记载在历史上面是讲说，他到陈留这个地方啊，那就是要有人就邀请他，请他喝酒。那请他喝酒的时候，他就想说不错啊，他就去了，去参加赴宴了。在赴宴席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人在弹奏音乐，那弹奏音乐，他是音乐家嘛，他就听，他就说，哎，为什么这个音乐声里面有杀意，是不是想要杀我？所以他就很敏感，
1: 我连音乐都听得出杀意啊。
0: 对啊，然后他就在这个到了门口啊，哎，你要去参加邻里的赴会，不过就是一个请吃饭的场合，有谁要杀他？所以他想太多了。那到了门口以后，他就想说这个音乐里面充满杀意，所以他就离开了，就走了。那请他来的主人就问说，哎，蔡先生来了没有？这个仆人跟他说，他来了以后又走了，因为他说有杀意，音乐里面有杀意。然后那个主人就想说， 什么音乐里面。

0: 没有杀意，分明就是我在看到螳螂在捕蝉。
1: 嗯
0: 啊，在螳螂在捕蝉的时候，蝉想飞也不飞，那螳螂就变成想杀不杀，僵持在那里。所以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无意间呢就在音乐里面去宣泄出来，
1: 嗯，
0: 那就变成好像他有带有杀意，这么一点点细微的变化，竟然就让蔡邕给察觉了。
1: 太厉害了。可是老师，我说真的，跟这种敏感的人相处也是很累的。
0: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蔡邕其实也有敏感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主人就在想说，你竟然在音乐声中可以看得出来螳螂捕蝉这个杀意啊，所以他也觉得很佩服他。蔡邕回去以后就没吃到这一顿了，但是经过他的解释以后，
1: 啊，后来还是知道真相了，
0: 还是知道，哦，就说哦，原来他不是真的要杀
1: 他，他是只是观察到自然界的一个反应啊。
0: 对对对，所以他在音乐里面呢，不自觉的就带到他的音乐的意境里面。蔡邕是听音乐的意境，他可以从别人的这个弹奏当中呢，感受到情绪的变化。
1: 这跟我们的彼得与狼还蛮像的，
0: 哎，这蛮厉害的。
1: 啊，对 啊，
0: 啊，所以他不只是文学家，还是个
1: 音乐家，
0: 在音乐上面的造诣是很强的。啊，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就特别针对他的音乐的天赋，在这里面呢把他给记录下来。你没有看到什么神奇的事情啊，可是你看能够把交尾琴，把这个木头救下来，救成做成了交尾琴，把这个凉亭给砍下来，取出里面一段的竹子做成音乐，那这显示他的一个才华。然后他从这个老板的声音当中听见了杀意，看得出来说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1: 那当然他也把这样子的天分也遗传给他的女儿蔡文姬。哦，
0: 对，所以在东汉末年呢，你可以讲蔡邕就是一个很全能的人，
1: 真的是虎父无犬女。
0: 啊，
1: 他们一家人
0: 在当时来讲呢，是一个大家想要巴结的对象， 连董卓这样的人呢，都想要把他收为己
1: 有。
0: 对
1: 对，那他对他也知恩图报，但也对他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蔡邕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哎呦，干啥？
1: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聪明有名度，强权唔会从只有传奇，亦都有动到媒体识图嘅广阔视野，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高风险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锻炼业务。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1: 以上广告交由浦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忙碌的礼拜一也终于入夜了，而且夜已深了。常开玩笑说，星期一 Monday 就戏谑成为忙 day， 很忙很忙的一天啊，忙 day 啊 ，day 啊。对上班族而言，星期一压力特多，星期一不速之客也不少，突如其来的讯息或者是来电，总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但不管你有没有觉得时间够不够用，客观来说，时间就一分一秒在走，傍晚该下班了。是的，有些东西不是强迫自己继续留下来做就会做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善待自己。礼拜一终究会过去，礼拜二说到一个星期这七天，周而复始，就是七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快的。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五黑宝合唱团哈 The Platters， 在他们多首的抒情作品当中，一首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The Platters 吴黑宝合唱团带来的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我相信有些朋友听完这首歌呢，就已经有相当浓的睡意了哈，也不要勉强说怕这个对主持人不好，做了一期节目结果听一两首歌就睡着了啊。其实你们万万不要这么想，能够在节目进行当中安然入梦，对我而言呢，我也常笑说功德一桩了，小小功德一桩。在这样一个3C产品泛滥的年代，我那天才和电台的同仁呢，我们节目科的科长才聊到，我说这个时代我们深夜节目呢，应该鼓励我们的听友呢，这个少看看多听听啊，少看看就是不要再浪费你太多的视力眼力在一些这个蓝光的产品上面。这个荧幕呢，哈，说真的，每天我们观看的时间，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已经这个过长了。晚上这个时候，眼睛要多休息，多听听这些抒情经典，就像最好的朋友，不会跟我们抱怨，不会跟我们唠叨。不会跟我们这个说教，好像就是倾听者在听我们倾诉今天的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这是非常难得的组合 Sarah Brightman 还有 Richard Marx， 在1990年代他们合作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抒情歌曲《爱的最后承诺》。

记得很年轻的岁月，对于所谓的承诺，这个 promise 呢，特别特别重视，也特别特别当一回事。如果说到我们的童年，还要打勾勾呢，真的觉得好像就有那个效力。出了社会一年又一年，才发觉这世间呢很多的承诺呢，说真的，它算什么呢？我们当年有多少次因为别人的承诺而迷失了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也许当年你有意无意呢，给了别人一些不实的承诺，也曾经让有些人

他的生活呢就陷入这个迷茫当中，一些无谓的等待也真的是浪费了很多生命个体他们宝贵的时间啊。有一天也终于懂了，但是已经不年轻了，中年了，甚至老年了。我们回到对自我的承诺，不管您是怎么样的年龄阶段，承诺要善待自己，承诺要做一个自律的人，承诺让自己的身心健康能够有更好的平衡的表现，承诺让自己在情绪的表现上呢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双方都得到益处啊，与你相处的人甚至与你在一起生活的人，大家彼此情绪的影响呢希望都是正多于负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Art Garfunkel 带来的 99 Miles from LA。

所谓有形的距离可以度量出来，就在这颗星球上，这个最远呢就是半个地球嘛，所谓的直线距离。但人与人之间有些距离呢，似乎它是无限的，

也可能就是来自于所谓的两人的不了解啊，两人的疏离啊，所以很多孩子呢，到了青春期，到了 teenager 的那几年，就觉得父母离他们好远啊，脑袋老想说你们不了解我啊，只会念我等等。而在同侪的互动当中，他努力的在找寻认同。其实我们都走过这样的路，也许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疏离感才消散，才退去，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懂你的人呢并不多了，并不多。我们说知己难寻嘛，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所谓的朋友啊，我们认识，但是到所谓的了解，到能够谈心知心，那这个境界的提升难度也就非常非常的大了。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静，属于自己的深夜的时分。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I Let the Music Spea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星期一的早晨，闹钟像审判的号角，你刻意按掉它，把脸再埋进枕头里，感觉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周末结束的这一刻。通勤的车厢挤满了同样疲惫的脸，办公室里堆着上周五还没有回完的邮件。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星期一其实是一张全新的纸，那些上周的错误已经翻页，那些未完成的任务现在有了重新规划的机会。烦恼来自于你把星期一当作是自己的刑期，好像在坐牢一样，而不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试着在星期天晚上就为星期一选一首歌，决定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一大早可以提前十来分钟出门，为自己买一份不一样的早点。当你主动迎接星期一，它便不再有打击你的力量。星期一不是敌人，它是每周一次的重生许可。喝完这杯咖啡，站起来，给自己一个微笑，告别烦恼，从改变看待这一天的眼光开始，我们都值得一个清亮的开端。

您了解吗？90%的忧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那些你整夜彩排的灾难剧场，往往只是大脑过度保护的警报系统。星期一的焦虑来自于你把未知等同于危险，而忘记了未知也藏着惊喜的可能。我们要告别每周初始的焦虑，就从周日晚间的一个小小的仪式开始，列出次日最该完成的三件事，其余的交给时间。深呼吸，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只需处理

此刻眼前最重要的事。当早晨闹钟响起，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所以我要说，星期一不算是最严峻的考验，而是一份 gift， 一份礼物，一份名为全新可能的礼物，就等待我们亲手拆开。

equivoqué, fue a mi manera. Regrets, I've had a few.

0: It was our way.
1: Poenca, Julio Iglesias， 难得联袂合作唱出的《My Way》，电影《夺标》的主题曲。每个礼拜一，特别对上班族而言，烦恼、焦虑、恐慌，好像就是不断的接踵而至。老神在在的当然有了，也许他先天条件好，我想最重要还是在于他后天的修为还有自我的训练。所以同样，我们在办公的时间，在工作的时间，能不能做好时间管理，做好情绪管控，也懂得来分辨，来排列组合事情的它的重要的次序。慌乱也就来自于我们自我管理没有到位。好，待会儿就星期二了，这个 Monday 呢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这些抒情经典对情绪的安抚呢是格外的重要。来邀请大家欣赏 Michael Jackson 童年时所唱出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金属王的 Ben。

回首来时路，自己曾经是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我真的当过工作狂啊。只是听众朋友听不出来吧，听不出来。早年也曾经这个斜杠过度啊，叫斜杠过度，在不同的频道，还在海外啊，还有开节目，听众朋友一般也不太明了。当然你在时间的这个分配上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我们老在想自己工作时间，我们可以溢出多少工作时间，但这些工作狂在当时很少去想你牺牲了多少必备的休息睡眠的时间。所以没有多久身体就会发出警报音了，就会向你抗议了。即将入梦的朋友，也希望您带着我的问候，带着我晚安的声音呢，安然入梦。明天一早，明天一早，全新的自己，继续迎接新的挑战。Mary Hopkins 带来的 Goodby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2: 我即阵也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阁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厝紧走！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了！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4: 安装住宅。

0: 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2: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5: 当哦，那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4: 我只是感觉好色，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6: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署长提早发觉，做会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cut the weed, Papa. Niggas from this planet can't see.

0: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不过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4: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2: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醇物质会让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4: 哇，足恐怖诶！
2: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公，你唔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6: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5: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6: 这么恐怖！
5: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我们现在现场已经挤得这样子，水泄不通，这样就对了。
1: 对，非常饱满，对。
0: 他没有听过，感觉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距离。你看我们也。

0: 拼酒时间啊，
1: 就位的就位哈。
0: 11:59之前啊，大家如果没有脸红的话，这是不被允许的哦。好了，赶快拼酒哈。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4: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3: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5: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加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1: 权利，
0: 还有权利。哎，他是说权利还是旋律啊？
1: 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0: 鳄鱼，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唉，都没有人找我拍照。
0: 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一样的爱分给你。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嗯好，爱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爱个词。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妹，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虽然我们的节目是早晨5点到6点播出，周一到周日每天不打烊，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未必是在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也许你是在晚上啊得闲的时候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上网啊来听。所以我说早安，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呢，我是不是要改一下我的问候语了啊？总而言之呢，现在的广播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都越来越人性化。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如果早晨5点到6点播出，播完了就没有了想播出去的水一样，对不对哈？也不可能重播，因为很多东西播完真的就没有了哈。好，尤其做现场节目更是如此啊。可是现在的广播不一样，就是你就算做现场，他也把它录下来了，可以回放哈。还有就是如果你录音更是如此了，然后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回溯到大概60天，现在好像听说更久了，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啊就去收听到我们大概60天以前的节目一直到现在。所以呢，听众朋友不必那么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随时都可以收听。所以这也就印证了啊，正言法师说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啊，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得到。好了，但是地球的这个轮转是一定的哈，每一天一定是这样过的。今天是8月11号，明天就是8月12号了啊，一点都不会少，一点也都不会错啊，所以过了一天就少了一天，大家好好要珍惜你拥有的每一天。好，要健康就要运动，虽然我们只有5分钟哈，可是至少也让你觉得浑身开始血液循环好一点。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咖喱花椰。
0: 咖喱花椰，
1: 对，
0: 其实咖喱可以做很多东西耶。
1: 对，它其实除了煮汤咖喱之外，我发现咖喱粉其实也被用在蛮多的地方。
0: 对呀，因为以前我办公室有一个从缅甸还是什么地方来的，
1: 东南亚，
0: 哎，东南亚来的这个华侨，那他就常常用咖喱去做很多的菜，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咖喱不只是咖喱饭的咖喱哈，比如说他会用咖喱，就像你弄的花椰菜，他会用咖喱做弄四季豆，
1: 四季豆，
0: 嗯，
1: 也是炒四季豆，
0: 四季豆。然后我吃过一次最好吃是用咖喱做弄马铃薯。
1: 哦，其实就是跟那个咖喱酱里面的那个马铃薯是一样的吗？一样的做法？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这个马铃薯啊是用油先煎熟。我认为它一定先蒸过。要不然不会马上就熟，那个一定要经过时间。它已经蒸了，但是不会蒸得很烂。然后呢，就用油去煎，煎了最后再把咖喱粉放进去。

0: 起去。这道菜现在很多快餐店是有的。
1: 哦，咖喱马铃薯。
0: 哎，对。然后那个菜真的好好吃，我第一次都知道说哎呀，这个咖喱做这个菜太好吃了。所以他们用咖喱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1: 对，而且因为东南亚的咖喱跟比较日式的咖喱味道又不一样，
0: 咖喱粉，他们就是那个咖喱粉。
1: 嗯、可是我发现东南亚比较热带一点的咖喱会有那个姜黄的味道，
0: 哎，对，姜黄素比较多。
1: 对，因为它里面就是用姜黄去做、嗯，所以我觉得用咖喱粉来炒菜，其实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是不错的。
0: 其实四季豆也很好吃啊，
1: 四季豆我下次可以来试试看、嗯，
0: 因为那个四季，你知道，通常四季豆常常骂人的一句话就是你像四季豆一样
1: 油
0: 盐
1: 不
0: 进，
1: 炒起来好像又没什么味道、嗯。
0: 对，那他就把那四季豆先用油还油去炒，就那个完了以后，最后放那个咖喱粉进去，把它混
1: 一
0: 下，按弄拌一下。
1: 对，
0: 因为就好像我们有道名菜就干煸四季豆嘛啊，然后你觉得好吃，也就是因为它用油去干煸它很久，最后再放一些这个好的佐料嘛。
1: 对对，
0: 那他能用咖喱粉去烧四季豆也是非常好吃。
1: 其实我觉得花椰菜应该跟四季豆那个做法蛮像的、
0: 啊、很像。
1: 对，然后我之前有用过白花椰，因为白花椰其实平常就比较少吃，而且顶多就是干就是炒嘛、嗯、
0: 我就想到我昨天去吃快餐，他的小菜就是百花椰，百花椰应该是先烫熟了以后、嗯、他再把它拌的那个酱汁撒上去、啊、好好吃哦、嗯、
1: 对，因为我就是百花椰我也是先烫一下之后，然后我会放，我是用咖喱粉，那其实还是可以加一点蒜末下去爆香，然后你把咖喱粉炒香之后，我会放一点红萝卜片或者红萝卜丝，你就放进去先炒，然后花椰菜如果你烫过的话就可以不用炒那么久，再把它放下去拌炒，最后呢就是等到它的那个差不多粉都炒匀了，你就可以起锅，或者是你还想要再加一点点盐或是白胡椒粉，我觉得都 OK， 因为我觉得纯的咖喱粉，纯的那种咖喱粉它其实不太会有那种调味，就是比较不会咸，它真的是咖喱的那个香料味，
0: 嗯，很
1: 纯，对，它很纯，然后所以你起锅前你就放一点盐，然后跟白胡椒粉下去稍微调味一下，我觉得这样子的白花椰也蛮好吃的。
0: 其实啊，有很多东南亚或者是西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1: 香
0: 料，
1: 对，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可以去学的用的。
1: 对，但是平常真的比较少会主动去，以前啊比较少会主动去买这些东西。
0: 哎，没事逛超市啊。
1: 但是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那种东南亚的材料行，就是你去材料行里面买，你可以买到真的就比较当地道地的那些调味料，我觉得很不错。
0: 我听千惠说啊，还有印度。
1: 哦，
0: 可以卖印度很多东西的店、
1: 哦、哎，对，
0: 他说里面也可以买到很多有很有意思的东西、
1: 哦、真的真的可以去逛一下。因为比较多看到可能是越南或者是 新加坡的，然后泰国的也有。
0: 我最近在我们家附近发现了一个新开的店、
1: 哦、
0: 卖泰国菜。
1: 哦，泰式的，
0: 泰式的，
1: 老师去吃过了吗？嗯、
0: 我还不敢去吃。為因为它不是那种大餐厅，它是一个人开、啊，它里面大概都卖的就是那种什么肉串啊，还有、
1: 哦
0: 很多就是那些东西，我都不太敢吃。嗯，
1: 对，但是那种它是泰国人开的吗？老板
0: 是
1: 泰国人，
0: 应该是就是。哦，应该从泰国来的、
1: 嗯、
0: 应该不是华侨，但是是泰国人就对了。
1: 但是那种通常味道真的都会蛮道地
0: 的。真的啊，
1: 对，
0: 好吧，看我哪一天敢不敢去试。
1: 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提醒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们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动作变得比以前缓慢啊，不一定是自然的老化，要特别小心，可能会是巴金森，就是我们所谓的巴金森氏症啊。那么有一个病例，就说一个男性啊，身体渐渐的僵硬，走路的步伐变慢了，自己不太明显感受不适，那么家人也想说这应该是正常的老化，也没有留意，一直到最近去看医生时候，

追踪他的慢性疾病。那么医师眼尖观察到了这个男性的症状，进一步安排检查，确定他是巴金森氏症。那么卫福部南投的医院啊，神经内科的主任张家伟指出，巴金森氏症是大脑当中多巴胺神经元的退化。因为这个多巴胺不足导致的疾病，常见的症状行动迟缓，肌肉关节僵硬。其实这些症状跟我们所谓老人家的退化很相近，容易被忽略。那么张家伟医师表示，巴金森氏症在药物治疗之后是可以达到症状的缓解，因此建议我们50到60岁的民众，当你出现走路动作肢体变慢，特别是合并有扑克脸，就脸部的僵硬，手脚会发抖，小碎步，这些症状就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那么脑神经内科的医师啊，也特别分析过，那么巴金森氏症很容易跟阿兹海默症去搞混，那么这两种疾病都是脑部的疾病，有某些症状是类似的，但是在发病初期的症状还是不一样的。那么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一般来说很多人可能都会以记忆力不好来判定。那么医生们说，很多病患的家属会跟他们说，他的记忆很好，钱都记得很清楚，应该不是失智啊。但是其实阿兹海默症早期的症状就是认知功能出现障碍，像是注意力变差，执行功能变差，语言能力变差，记忆力变差，空间感变差，那么社会的人际关系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巴金森氏症呢，初期是认知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行动会出现障碍，由于脑内黑质细胞退化死亡，让多巴胺神经传导物质减少了，引起了巴金森氏的这个症状啊，比如说行动迟缓，齿轮状的僵硬，静止性的颤抖，走路小碎步不稳定，还有面具脸，再来就是便秘。那么早期巴金森氏症常常被当作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就所谓的老化，那么及时诊断才能控制它的症状恶化。所以医师们指出，在早期出现症状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总是把它当作是老化或者是骨头退化，等到发现症状越来越不对的时候，就已经严重影响到患者本身跟家人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身边的人多关心一点，在发病初期能够向专业医师去咨询，同时采用适当的治疗，就可以让患者跟家属维持比较好的品质。那么怎么去诊断呢？我相信神经科的医师会按照所谓的病史，会安排相关的检查，会抽血，会做电脑断层，还有多巴胺的扫描核子医学造影这些检查。多巴胺扫描核医造影检查，这是比较新的一种这个检查的方法啊。那么也结合了在多巴胺的运体上侦测脑中多巴胺神经元的数量，以方便医生们了解患者多巴胺这个运体的退化的资讯，也协助正确的诊断跟治疗啊。虽然说这巴金森氏症是退化性的疾病，需要长期跟疾病做抗战，不过在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之下，
患者的症状是可以达到

缓解的，不仅能够维持日常生活，甚至还可以持续的工作。因此医生建议患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的运动，遵从医嘱，定期的到医院追踪治疗，保有良好的生活品质。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会巴金森氏症的初期，就会觉得它是我们正常的老化，其实还是会有差别，还是可以检查的出来的。所以当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管是不是老化或是巴金森氏症，你都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如果是正常老化，那当然也可以，现在我们有很多是可以延缓老化的哦。如果是巴金森氏症，那早期治疗那还是会改善很多的哦。所以就在这要提醒大家，就是只要你觉得跟以前稍微的有所不同，那么就最好去看看医生，做一些检查，以免延误了治疗。

0: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钓鱼花莲走一抓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视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5: 我翁啊，
4: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5: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4: 哇，赞哦！
5: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Win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及研究所的吴理学副教授吴老师好。
1: 云安你好。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今天邀请到吴老师来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在地老化。但是很多人呢，听到在地老化，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就是在原本的家里住到老啊。但是在老师您的研究跟书籍当中，在地老化其实包含了更多的意义。那能不能请您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在地老化呢？
1: 好，那我想这一个题目有一个关键的点，我觉得应该是先要厘清的。那因为台湾的老人福利政策里面，在很早期的时候几乎把养老跟照顾长者的这件事情是赋予了家庭的责任，
0: 是，
1: 所以呢在这一个连结之下，我们对于这一个来自于北欧的在地老化的概念，我们很自然的就把它跟家还有家庭，好，包含那个里面的组成还有那个家的场域合在一块，那很自然的就想到说，那一个好的一个养老或者是被照顾的方式就只能够在家里面。那我想要谈的就是说，其实在地老化的这一个词汇，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其实不是那个场域，而是在于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我们熟悉的生活环境跟关系。好，那所以它就不会是那么的单纯或者是那么的狭义的把它局限在住在原来的家直到老哦，而是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尽可能的维持原来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然后保持人际关系跟自主性。好，所以在原地变老就不等于在地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住在我原来的家里面，可是我每天都出不了门，然后家里的人都出去外面工作了，没有人可以跟我互动，那我没有任何的支持，那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在地老化的概念。那除此之外呢，也想要再更往前，再往这个概念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定义来作为一个提醒哦。
0: 是，
1: 所以这个熟悉的环境啊，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因为我们对于老人的有一个很固着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不容易变动，所以他们的熟悉的环境也是不容易变动的。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他就没有所谓的弹性。可是这几年来我们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熟悉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可以重新建立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或者是他想要更贴近他的子女的生活圈而必须离开原来的家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新的居住环境还是可以透过日常的生活的相处去重新形构那一个所谓的熟悉感跟归属感。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去低估高龄者的一个再生的能力。那这几年来我们常常会看到比如说养生村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照顾的一个圆馆，它会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泥式家庭或者是泥式家人的关系。那在这些机构里面共同生活的环境的过程里面，它里面的照顾者专业的照顾者还有其他的住民，事实上他们也是可以透过一个长期的相处，然后去重新建立一个类似家人的关系，然后但它并不是真的取代原生家庭。那这些照顾的关系也可以慢慢的累积出那一个所谓的熟悉、信任、陪伴跟情感的连结，那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在这个在地老化的这个概念里面被承认。好，所以事实上在这边我

0: 就是特别强调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广义的，然后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动的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概念。
1: 是，所以老师提到不只是留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自主性的这部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的居家跟社区里面，不论是不是在原本的房子，但是其实随着可能年纪变老，然后可能不管是家里或是社区的环境，是不是也会需要跟着年纪调整呢？就是长辈们在居家安全或者是社区的环境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好，谢谢你的问题。在这边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有关于建筑或者是室内空间、室外空间的一个设计上面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我们把它叫做通用设计。好，这意思是说，不论我们在居家的设计上，或者是在社区环境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希望不是一个从为老人而改造的概念去做出发。好，那这个为老人而改造的概念，其实某种程度背后带有某一种所谓的标签，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就是友善的一个环境里面该有的一个思维。所以重点比较会，我比较想要着重在于一个说，我们不是要把家变成一个为了因为有老人住，所以我们必须要设定扶手，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降低环境使用上面的一些限制，而是透过另外一种思维，就是说在我们终其一生当中，我们从婴儿小孩到成人到老，事实上我们不断的经历从一个有限的能力，然后慢慢的提升能力，再下降到一个有限的能力。那这代表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所谓能力的循环。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变故或者是事件，让我们可能短期没有办法有一个充足的身体的能力去适应一个比较高阶的环境。那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通用的设计上面就会降低使用环境所需要的身体能力。好，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脚我才能够在这个房子里面生活，而是一开始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门槛弄得最低，然后或者是说有做了很多这种高低差的这个设计就要把它拿掉，然后有防滑的设计，然后照明应该是要充足的，然后门把开关好，就是一个友善使用的一个设计。那这些其实不是只有对长者很重要，就是对于小孩啊、孕妇受伤的人，其实也都是更友善的。所以一个好的居家的设计应该不是提醒你老了，而是你在人生的各种阶段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它都可以一起适用。那这样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其实在建筑界啊，然后这个室内设计的相关的产业里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推广。
1: 是，
0: 那当然除了居家之外，我们刚刚也谈到说在地其实不会是在房子里面，其实它是必须要扩展到屋子外面的。所以通用的设计不仅仅是要从家门内，而且要延伸到家门外。所以人行道是不是平整的，然后路口的这个交通耗制的时间是否足够的，然后标示是否清楚，然后有没有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啊，有没有方便的公共运输，然后这些运输是否是容易上下，这些都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让长者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所以在地老化连接到刚刚前面的这个题目的话，所以其实就是并不是要把高龄者安全的留在家里，也是要让这些高龄者不同能力的高龄者都能够走出去使用这个社区。
1: 是，所以老师提到的这个概念好像是以前我们比较不会马上想到的。其实这样子友善社区的设计是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是让每一个人其实在社区当中都可以活得更便利，或是其实使用所有的设施都是无障碍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点也是跟老师提到的一样，不只是长辈可以用，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这样来使用的。
1: 是的，
0: 是。但是在这个在地老化的议题当中，我想其中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也是跟人际支持有关，但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很多的子女都是外出工作嘛，甚至是北漂或住得很远，那很多长辈就会担心我自己年纪大了会不会变成孩子们的负担。那老师在书中也特别强调社会支持跟社区网络，所以想要请教老师，长辈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在社区里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怎么样来善用社区资源呢？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要有先谈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觉得老人要走出去一定要先有一个概念叫做自立，好，就是自立生活的那个自立的那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我凡事都要靠自己，不接受帮忙，而是去承认自己的能力是会改变的，但是在我的能力改变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尽可能的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然后做决定，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去同理别人有这个不同的生活，然后也才能够回到自己的一个需求上面，所以才不会陷入一个就是我们很常就是受不了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提醒的是，老了不等于所有的人都应该要配合我，而是说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应该要维持社交的话，一定是要有某种程度的彼此的互惠跟妥协还有沟通，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跟别人互动的一个长者。那我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这个是中正大学社会福利学系的一个退休老师，他叫王国宇老师哈。那他其实曾经在退休的那一段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他是一个这个就是身障者，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行动。那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能够承认他某些行动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但是也不会因为有人愿意帮助我，所以我就肆无忌惮的享受美食，因为享受美食这件事情呢，可能让他的体重会飙升，那他体重飙升之后，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去负荷他的这个体重，这个时候不仅仅会造成他身体的退化更快，而且也会让帮助他的人陷入一个更难的一个处境，所以要在别人帮忙的情境之下，他其实是有一些责任是自己必须去做到的。
0: 是，
1: 那我一直很喜欢他这个例子跟这个就是听众们分享哦。好，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呢，其实我们过去华人社会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高龄长者其实是很依赖子女的，
0: 好，
1: 所以其实他的支持网络很多时候都来自于家庭里面的子女。那可是在当代的社会里面，你其实刚刚也提到现在生的少，而且其实每一个人他有他在社会必须要去就是执行的任务跟活动，所以他其实很难像以前传统的社会里面一直都待在家里面，所以高龄长者的这个社会支持网络他必须是相对多元的，所以他可以跟朋友、跟邻居、跟老同事甚至现在国家在每一个邻里都设有社区的一个关怀照顾据点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服务，都可以是他支持的来源，然后可以从不同的人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来得到更多的一个这种所谓我们对于关系的需求上面的一个满足感哦。所以其实这个我把它叫做关系存折啦，好，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对于一个老后的生活有更好的准备，不是只有准备钱而已，好，你也要准备更多能够跟你互动的一个关系跟对象。好，那另外一个关于这一个题目里面呢，我觉得台湾在过去将近20年来其实做得蛮好的，就是社区的支持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高龄长者 不见得只是被照顾者，他

0: 其实也可以是提供照顾的那一个那一方。那比如说做志工啊，参加活动啊，好，就是关心邻居啊，种种菜，分享自己种的菜啊，好，这样子的这种所谓很有时候需要被照顾，但是我也有能够照顾别人的这个能力。那这一个所谓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不仅仅能够建立社会关系，然后同时其实也可以提高他的这一个所谓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好，
1: 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很鼓励听众朋友可以走出家门，你去参与据点的课程或者是志工活动，邻里互动，其实这一些都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参与的。不过其实说要过得好呢，光是身体没有病痛还不够，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心情要很愉快，然后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有价值的，这点也很重要。因为有一些长辈在退休之后会一时之间找不到生活的重心，所以也想要请教老师，如果您觉得在这个在地老化的过程当中，其实长辈朋友们怎么样来保持对于生活的热情，让自己可以也老得很有活力呢？
0: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我先回到一个点哦，就是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一个有重心的老后生活其实很难凭空产生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这一辈子只有工作，然后退休之后他的工作角色不见了，你要他突然产生出一个新的重心，基本上他抓不到那个重心，
1: 是，
0: 他一定是需要有其他的可能。那这其他的可能其实一定是来自于终身的培养，所以他不太可能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去找我对什么有兴趣。好，所以这也是提醒听众，好，提醒很多爸爸妈妈，就是孩子们的一生不会只有在考试应付功课，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重心也不应该只有工作。好，然后其实你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把它放到最低的比例，甚至是零。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当你退休之后，你要转移重心，第一是你没有重心可以转移。好，所以这也是提醒，就是这几年来大家很常去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或者是工作跟家庭之间的平衡，就代表就是说，事实上在你一生当中你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不要把你的这个不同的角色把它压缩到最最同质，就是你只有一个角色，那你应该是要去经营你多元的一个角色。那这样子的话，你退休之后你才能够做一个转变，比如说你把工作的角色降到最低甚至是零，那你过去被因为你需要工作嘛，被你被工作角色给压抑或减低的那个角色，他要慢慢的回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比重。比如说我们可能平常举我自己来讲好了，我可能喜欢摄影，
1: 是，
0: 那我因为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工作里面，我需要教学，我需要做研究，我有行政上面的工作，那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放在摄影的这个兴趣上面。那可是我还可以是维持一个最低程度的比重，那等我真的从我这个位置退休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把我喜欢摄影这件事情的比重拉高。那这样子的话，我的那个重心的转换才不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头绪的。好，那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当然就是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退休以后它不是在打发时间。如果你是要打发时间的话，你就会觉得那其实我做这些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其实你是在做这种所谓的生命重心的一个转换。那这个时候我原本生命里面比较小的部分，那它就有机会开始慢慢变成我生活里面的一个新的重心。
1: 是，我觉得老师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因为其实他不用特别

0: 去改变什么，其实你就找一找自己生活当中你原本既有的生活方式跟兴趣，那么你在退休之后你可以把不同的比重稍微改变一下，但是一样可以维持你原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今天我觉得非常谢谢吴老师带给听众朋友们很多丰富然后我觉得又实用的观念。那最后如果想要请老师给正在收听节目他们可能是准备迈入长青阶段啊，或者是已经正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一句话的话，您最想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好，那其实我最想要分享的就是不要把老后的生活当成是人生剩下来的日子，而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慢慢的准备给未来的自己一个更丰富更持续的一个生活。
0: 是，非常谢谢吴老师给听众朋友们的温暖的祝福，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幸福就像是一座金字塔，越往上幸福越少，那么得到幸福相对也就越难。其实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期盼，它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只要你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要得到幸福并不难的。

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发现它而珍惜它。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嗯吼，我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
6: 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

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那个媒体行销带来新的变化，在传统还有新潮之间如何的共生啊？这里面如何设计呢？稍待我们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麻香牛腱啊，麻辣不是麻油啊，这个牛腱。我们稍待也请黄教授为大家介绍需要什么食材还有做法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媒体行销带来的新的变化啊，传统还有这个新潮怎么共生啊。我们在上集啊，我们李正博士为他谈到了很多的 1.0 一直到即将的 6.0 啊，这个呢趋势其中谈到了好多。那这个新的变化啊，我觉得博士您这几年来也在经营这个部分，能不能为大家来先来谈谈现况好不好？
1: 好。我记得上周李志仁教授提到的那个 AI 的崛起，其实带给整个媒体环境非常大的冲击哦。所以那个冲击会包括什么呢？就是以往我们其实都会认为好像在搜寻引擎上面在这些媒体内容的产制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下很好的关键字，然后让这些读者他们其实第一时间很快可以搜寻到我的文章，好像它就会是一个很容易让大家黏着的一个策略。可是 AI 崛起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直接问 AI 的问题，它就帮你整理好就是你需要看什么或是你适合看什么的这些文章内容。那现在媒体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 AI 整理过后以后，到底这些读者会不会点进去看？
0: 对哦，
1: 好，所以他已经都给你问的问题的解方的时候，那你认为读者或是我们在讲我们自己作为使用者，你会每一篇都点进去看吗？那这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他已经不是你又快或者是又好给你很便宜的解决方案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了。他其实是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思考，到底我们这个媒体他怎么样做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平台，那让大家非我们不可，就是我一定得点进去看你的内容才行。好，所以现在对于很多我们不管讲说传统的一般讲电子媒体或者是出版业，或者是很多现在连网络媒体的总编辑或者他们的业务的行销的总监，其实都遇到同样的困扰。好，就是我怎么样变成一个无可取代，而不是只是让大家搜寻到。好，那现在因为 AI 都会帮你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我的文章到底谁会进来看呢？
0: 哇，所以这个就是像以往所谓的下标题或者是所谓的关键字，那这个难道都没有用了吗？
1: 目前现在看起来它的确造成了一股很大的流失。
0: 哇，
1: 好，就是在他们的点阅率，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数据，就是对于这些网络新兴媒体来讲，因为 AI 的崛起，他们发现 AI 提供太多太好的 solution。好，所以当这些一般的读者他想要问任何问题，我很快都透过 AI 告诉我答案的时候，那我给你很多参考的文件文献或者是这些文章，大家不见得会点进去看了。
0: 所以要怎么样掌握大家现在想的是什么，还有脉动才是最重要，你再怎么下标题都没有用了。
1: 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心法，可是实际上还有更多必须要去耕耘的这些内容的策略就因应而生这样。
0: 所以人就要越来越广了，要超越 AI 了。
1: 没错，而且你可能甚至又要回到刚上周李博士有讲到的，也许虚实的整合也变得很重要了。因为你在这些虚拟的时空里面，也许你会有更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你透过这些实体的参与可以留住这些读者的过程。

0: 那传统过往的一些行销或者是媒体的这个运作还可以作为借鉴呢，还是只能参考一下然后就算了？
1: 应该是说其实他要借鉴的是传统这些优质的媒体，他们能够生产内容的这些具有观点的这些文章，或者是这些资深的编辑他们看世界的方法。对，可是似乎在这样的平台的一个数据行销，或者是说我们讲数据分析的一个趋势底下，那我们就必须要善用这些科技的工具，它就变成要并行不悖了。
0: 所以未来可能不是光是只是知识资讯的传递哦，很可能这篇文章或者这怎么会让你有感动哦，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吸引人那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1: 对，它就不是只是单一篇文章的经营了，它可能是整个平台的品牌经营的问题了。
0: 哇，所以这个责任重大了啊，不是光是赚钱啊等等，可能你的社会责任啊，甚至于会不会说故事啊，把一个好像这个很简单的事情说的这个心声情并茂的感觉了。
1: 是是，他就可能就要靠更多不同的说故事的工具，然后跟平台的整合性的一些策略，然后来去推波整个媒体的品牌，他可能最终会是要走到这样的方向。
0: 这个挑战越来越大啊！好，我们稍待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媒体行销带来新的变化，传统和新潮怎么样的来共生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媒体行销带来新的变化，传统和新潮啊如何的来共生啊。那当然的，这么多我觉得挑战是越来越大了。可是我知道陈博士您最近也都在做很多这个行销，尤其影像啊等等，甚至于地方创生，有没有一些的新的做法，把过去和现代一些新思维联合在一起的一些的个案呢？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分享，就是国内跟国际上面，其实不同的这些我们讲的内容的平台，其实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那只是说会因应这个平台的属性，他们看重的不管是品牌的就是价值，或者他们看重的这些就是要发展的愿景，他们怎么去经营这些不同的内容啊？那举例来讲，大文化影响力平台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其实跟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些纪录片导演合作，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看似好像是一个以不同的议题倡议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当他有机会跟一个纪录片导演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转化这些内容？好，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价值，其实当然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很好的文化的这些不管是品牌或者是在地文化的振兴，我们可以让一个地方的发展可以更永续。好，所以我们合作的，比如说像柯金元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记录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些自然环境生态的一个大师。那这些纪录片过去可能都是在公共媒体上面被看见，或者是戏院。可是当一个平台这样子跟这些内容合作的时候，我们把它转化成比如说线上的一个游戏的形式啊，或者线上的策展的形式啊，那这就会非常有趣了啊。就是当这个导演他可能在他过去不同的时期拍摄的这些纪录片，他有机会把这些素材重新转译成不同的这些内容的主题。那我们的工程师团队呢，他把这些主题结合成，比如说我们去体验方院在地的这个全国最完整的这个5-6公里的潮间带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设计的时候，那这些丰富的海洋生态的这些不管是物种或者是生态环境的这些地貌啊，或者是它可以透过一个线上虚拟建模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重现啊，重现这些地貌地景，然后让人真的走进这个虚拟的时空去体验这个环境。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过去柯金元导演拍摄这些重要的这些影像素材，它就可以重新被360度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应用，它透过建模，然后因为它的素材的量够大，所以他在360度的那个环境的建模的过程当中，他的细致度就可以很高。好，所以这些影像它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叙事功能，它甚至把这些素材做非常好的科技的应用跟转换，它变成一种沉浸跟体验式的一种科技应用。好，所以现代的年轻人他也许没有时间静下来看这些纪录片作品了，可是当它变成游戏化之后，然后这个游戏本身我们又可以带出一些知识性的这些资料，那让他边玩然后可以边习得这些重要的环境议题，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背后能够唤起跟柯金元导演当时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动机一样，唤起大家对于这一片生态海洋的一个重视跟环境意识。好，所以他的目的也许是差不多，可是他透过不同的方法，然后把这些影像透过科技去做转译，那这个纪录片它就可以重新被活化。那当像这样子的线上的体验或者是科技的运用，它有更成熟或是更多的群众被召集了以后，那也许后面我们就可以去办理一些实体的放映活动。好，那这些对象就会是我们这个品牌要去耕耘的啊，这些主要的 TA。好，那他就不会是乱枪打鸟似的，就是大家好像就是摆在那个地方，我就被动的等人来观看。好，那这样子的二创，或者说我们说透过不同的科技体验去让这个沉浸式的感受成为现代人，当然他很快能够接近这些资讯的某一种方法，那他就会产生新的意义跟价值这样。
0: 嗯，不过像你这样讲的，这个像柯导演的都是一些可能过去的一个作品了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要创新的，或者是我们要来执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那个企划案？我就是要异于恩赐了，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样子。我可能就像我的广播，我今天要做一个可能传统的一个经典的戏剧表演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摄影或者什么全部的，而不是只是我拿了个录音机去了啊。
1: 没错，
0: 像这个议题，我们上来再请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媒体行销带来新的变化，谈传统和新潮之间呢如何共生啊。那刚才陈博士为大家谈到了像这个柯导演啊，这个地方创生过往的一些生态的影片呢，现在可以多多的运用各种的沉浸式或者是体验式的各方面来。那这个部分就像我刚刚请教您的，就是那是不是所有的以后的策划都是要一鱼恩赐，要很大很大的目标了呢？
1: 嗯，其实就是看我们从什么样的主体来思考这件事情哈。假设你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体的平台，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像《纽约时报》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权威，而且当然具有历史的一个我们在讲的传统媒体哈。可是它当然也因应这个整个Web 2.0， 然后产生新的它在媒体环境的变化之后，它在电子报的或者说网站上面的经营，它当然也有它特殊的这个心法。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连纽约时报它都开始去经营纪录片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的平台，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我们长期会认为纪录片当然 很像比较是在电影产业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项目，可是连这样子的一个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的这个传统的媒体，他也都认为其实透过

0: 纪录片的内容可以去为他的品牌加值。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网站或者是他们在他们的APP 的这些栏目底下，他就新设了一个叫做纪录片观点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企划。那但是他也不是把这个主题或者这个企划生出来就好，我们会发现他善用纽约时报长期来累积他那个订户的那个大数据，所以他透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他来去看他接下来他要一起合作的这些纪录片导演是属于耕耘哪一些议题，然后比如说他拍摄的这些时间长度，他一定有在他们统计这些读者的眼球最短时间他可以留在这个平台的长度，好，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前期的分析，好，透过这些数据去累积他要喂给他这些新世代的读者，尤其他强调他不是传统的这些纽约时报的老读者，而是新时代的读者，是哪些议题会对他们产生兴趣，然后包括那个片长可能就是只有20分钟，所以他一开始就设定好20分钟的短片，然后再来他需要有国际议题的前瞻性。所以台湾很有趣，居然在这样的平台上面就有一部叫做金门的纪录短片，他因此而有机会被选进这个平台。但是他也不是拍好之后被选进，他其实是在影片制作的过程当中就跟纽约时报不断的讨论，去产生这个平台认为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读者他们会有兴趣的个人观点。所以他是结合这个导演本身自己的叙事的这些创新，再加上平台客观数据的分析，然后让金门这个短片他可以上架这个平台，那他甚至就创造了100万人次的流量。好，那因为金门当时他们的设定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在台海两岸其实非常紧张的那段时间，那大概就2-3年前刚好总统大选。好，所以他们观察到这样子的题目对于全球尤其纽约时报的读者他们会是产生兴趣的。好，所以这些分析的数据甚至影响到后来他的浏览人次到100万以上，然后甚至有助于他后来就进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片的入围。好，所以这个大概都是在前期操作上面他们就透过非常谨慎跟就是有系统的去做这些分析有产生的结果。
1: 所以所作所为都要更精准，达到目标，
0: 没错，
1: 甚至我们为什么要做，做的过程以及到最后的成果全部都已经数据化了嘛？
0: 没错，因为他们为了推这个平台，他们的目标其实大家也不要忘记，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读者加入他们的会员。好，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这个行销跟他精准行销的目的而去让这个平台有更多经营 的这个收入，好，来去思考的这样。
1: 所以呢各项行销都已经所谓的精准化了，
0: 没错，
1: 大家要特别特别的了解这个趋势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了媒体行销带来新的变化，传统还有新潮要如何的共生了。非常谢谢您陈德林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外，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
5: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6: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好吃的料理。我们上个礼拜啊是这个意大利式的健康美食啊，冷酱鸡胸沙拉。我今天要回来啊要做一些我们中式的这个，因为我们上回有听友会啊，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到了现场啊跟我这个建议说，这个我们老人家啊这个还是喜欢吃我们台湾的啦，中式的啦，可不可以多介绍一下？

0: 节啊，那尤其呢是可以这个一次做很多，然后可以放冰箱里回热。我说嗯，这个回热这个安全嘛不太好嘛，一次不要做太多，对不对啊老师？
1: 其实食物都是这样的，当然是当下完成之后趁着它新鲜啊美味的时候去吃都是最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久放的，你就要看你今天食物的性质这样子。那通常当然是相对不能放的，它就是有一些它附带的一个条件，以及它的本身就是它性质的关系。那你像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你说沙拉那本来就不适合久放，因为它就适合赶快把它吃完新鲜。因为蔬果来讲，你说要放久也不行，爱冷冻当然就失去它的营养成分了。
0: 对啊，对，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个卤肉饭，那个卤肉哦，
1: 是
0: 那个就可以，
1: 那就可以放很久
0: 来了、哦。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这个麻香牛腱。
1: 对对对，这
0: 麻油香
1: 这道就是会符合大家期待。它就是这种麻，它的麻的部分主要就是说我们有那个花椒
0: 哦，麻辣哦，不是麻油香哦。
1: 那我们在调，我们会调一些的麻油，这样子也是可以。就是这个麻香的话，我们是在它的一个酱料里面，我们会调一个麻香酱。
0: 哦，
1: 对，
0: 好，那这个牛腱要买几个啊？
1: 哎，这就是一个好问题了。我们今天这一道就是说它的一个特点跟特色，就是说它就是真的是可以久放
0: 哦，
1: 因为它是整个呢这个有一点炖卤起来的这个牛腱。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肉类来讲的话，你让它降温之后，你把它封装好，就是透过所谓的真空包装，或者比较良好的这种密封的密封袋啦，还是比较好的能储存的那种保鲜盒等等的话，一样我们这个冻起来它相对都是可以三个月到半年的一个这种保存期、
0: 哦、要到冷冻库。
1: 对，一定要到冷冻，你冷藏的话、哦、大概我们通常会建议说3到5天内把它使用完毕、还是会比较好的。
0: 好，那我要问了啊，
1: 是，
0: 那像这个牛腱啊，我要冷冻，因为我是做太多、哦、所以我才刚问您说要买几个、哦、
1: 要买几个。对、
0: 对，那我是要整个的还是我可以把它切片了、啊、不然下次拿出来还要再切，有的时候冻冻的不好切、欸、
1: 嗯，这就是一个好问题了。这通常就是说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买几个的话，一样就是说看我们自己今天就是说想吃的量以及喜好的程度了。但你很喜欢的话、哦、那一个电锅来讲，你牛腱比较大的话，大概了不起可能呢你能炖2-3个其实就差不多、哦、因为牛腱一个也不小。
0: 牛腱那么大、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但牛腱不会很小 哦、你用10人份的电锅可能3个来炖起来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腱、我们不能只算牛腱的量，你不能整个锅子满满的，那也不能炖啊，因为你还得放还有炖的汁啊、
0: 哦、还有相关的。
1: 对
0: 对啊，
1: 你还要放一些这个卤汁
0: 葱姜什么那些、哦、
1: 对，水那些你还是要能腌过、啊、它的酱汁还是要腌过、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大概
0: 没关系，我帮大家问了。
1: 原则上你就测试看看，你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听众朋友你非常喜欢的话、你电锅一般价都是10人份电锅、除非你是比较特别，你家里跟人家不同，是你买20人份、
0: 哦、
1: 电锅有到20人份，那当然比较大就比较多、哦、
0: 那个是已经要营业用了吧。
1: 可是一般，对，一般我们自己的就是说3-5个人的小家庭或者是2代的，其实一般都是10人电锅啦，那是市面最常见的、
0: 哦、
1: 那你可能就是炖2-4个，你自己看看你的电锅能容纳的程度、那都 OK， 你只要水能淹过都 OK
0: 就可以了、啊、
1: 但是也不要过满
0: 哦、不然
1: 你它在滚的当中它是会溢出来，
0: 而且那个精华汁液都光光了、啊、好，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麻香牛腱。麻是麻辣、啊、不是麻油、啊、我们稍待再请教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麻香牛腱麻辣哦，好，不是这个麻油哈、嗯。我刚就问了这个蠢问题。好，那这个麻香牛腱，我刚才就问了，十人份电锅可以大概三个放进去。那请问是要等到热水了那个？下去的、哦、
1: 好，那我们先来烹调牛腱。这一道的话，我们分两个部分啊、嗯，就是一个牛腱本身，要卤制的部分、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调这个麻香酱的部分哈、哦嗯。那我们先来进行这个牛腱的烹煮、
0: 嗯。
1: 好，今天就是以电锅你能烹煮的量为原则哈、哦。那首先就是说、嗯，我们还是要先做一个穿烫的动作。
0: 嗯哼，
1: 在炖卤这些肉的话，要么就是穿烫，要么你就是要油炸过油，这两个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
0: 啊，穿烫那个牛腱很厚呢，那不能切片啊，切了片就不好吃了。
1: 对，所以我们要整块，我们就是整块稍微穿过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哦，那我怎么让它穿好了没有？因为它很大很厚、啊。
1: 我们不用担心穿好了没有，就是说我们一样啊，就是内锅有足量的水能盖过我们所买的，看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这样牛腱的量就可以了。嗯、然后外锅一样也是一至两杯水、
0: 哦。
1: 那这一个穿烫动作，我们用电锅其实也很好操作。你就按下去之后，等到水都滚了，那你牛腱再下去。嗯、那牛腱本身它新鲜的来是有带这种血水啦，血红色软软的、哦，你就烫到它外表感觉已经摆了，感觉表面已经熟就可以了。
0: 哦、那些脏脏的泡沫都上来了，
1: 然后不用烫到里面熟、哦，因为我们是要做未来替位，待会我们要做的卤制、嗯、做一些前置准备。
0: 哦，
1: 对。
0: 那老师，那这个穿烫的时候，我要放那个葱姜蒜去腥的嘛？

0: 穿烫不用，穿烫
1: 不用，
0: 哦不用啊、穿烫其实单纯就
1: 是
0: 水
1: 就白
0: 水就好了。对、哦，那当然你要加也是可以，但是其实不用，因为穿烫我们时间很短
1: 哦。
0: 对，它来基本上不会加这些，它不太来得及让它入味或去腥。嗯、对，而且牛腱来讲，它不是那么腥膻的，所以其实不用用到葱姜酒。嗯对、
1: 哦、
0: 就单纯穿烫就好了。
1: 哦那这样子可能要拿一个漏勺捞起来比较好。
0: 就是烫完当然你用漏勺夹子反正能取出来的就可以了。嘿嘿对对对对、哦、没错。那取出来当然这内锅的水我们就不要了。那我们要换那个再换掉 水。对对对因为这只是穿烫。那但我们换一锅水之后我们要开始来调制乳汁。对、
1: 哦、
0: 我们要加。
1: 这时候就要进去了。
0: 嘿是因为我们要先卤牛腱。卤牛腱是第一个动作按、啊、麻香酱是它完成之后。再加进去的，对它有一点是算是沾酱、
1: 哦，
0: 对它并不是把麻香酱拿过来卤，
1: 哦，
0: 是是是，所以两者要分开。
1: 哦、
0: 那在我们内锅一样足量的水能盖过我们这个牛肉部分，嗯、那再来看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你要所要加的这些葱姜蒜酒，就这个阶段要下去。
1: 那酒是就是米酒，
0: 一般米酒
1: 就可以了，
0: 烹调用酒都可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米酒嘛、
1: 哦、
0: 那当然你要加一些绍兴或是甚至高粱都可以它会有不同风味、
1: 哦
0: 欸、但是其实一般来讲米酒就可以了
1: 好 那我又要问了几瓶
0: 不用几瓶
1: 还是半瓶
0: 不用几瓶我们像这样在做来讲的话你大概就是说四分之一杯到半杯的量就足够了、嗯欸、就是大概60cc 到 120cc 其实就很多了它不需要很多的酒、
1: 哦、但如果酒太多会不会变成像醉鸡一样的
0: 除非你多到一个程度不然不会、
1: 哦、
0: 因为烹煮当中煮的时间越多实际上相对它的酒气就会散发掉、
1: 哦、
0: 我们一般在做所有醉鸡它这个酒我们都是比较后面阶段在加进去而不是煮因为你一煮的话酒味酒气都会跑掉、
1: 哦、是后面才加的、哦、
0: 对那这个长时间炖卤的所以你酒其实是一方面提味、
1: 嗯
0: 一方面就是复味这样子那实际上、哦、除非你说整锅都是酒啦不然它那个酒要入味不是那么容易啦、
1: 哦、好
0: 对而且不会加到那个量、嗯、
1: 好对葱姜蒜
0: 对
1: 一点点
0: 米
1: 酒
0: 然后再来酱油
1: 酱、哦、油
0: 对然后也要适量的糖大概通常我们在抓酱油跟糖大概都是抓3:1或4:1酱油3或4糖1、
1: 哦、
0: 对就是咸中带一点点甘甜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香料譬如说八角啦、
1: 哦、
0: 放一些花椒啦、嗯、胡椒粒啦、欸、或者放一些甘草下去啦、哦、等等都可以就是一点点的香料或药材
1: 那
0: 不放也 OK 那最简单就是说你买综合卤包也都可以、
1: 哦、
0: 它里面就有这些、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那再来就是说牛腱来讲的话一样我们穿烫过了那我们炖卤就是第一个阶段之后让它自己跳起来之后、嗯、你大概是焖个20到25分钟左右再开锅盖就是让它炖卤然后跟焖、嗯、这样一个流程、嗯、那炖卤完之后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检视这个牛腱是不是已经到达我们要的熟度或透度其实是透度它一定会熟但是牛腱因为筋膜结缔组织浊、哦嗯、怕没有到那么透你不好咬那怎么测试很简单你就用竹签或一般的叉子或是你在常吃饭的筷子去戳就好你觉得戳进去不会很难那你觉得 OK 这样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你如果戳不太容易戳进去、
1: 嗯嗯、
0: 你就是在卤对因为一般吃牛腱分两种一种是稍微有嚼劲那牙口没有那么好的你可能就是在多卤
1: 对,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是的。
1: 好，稍后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麻香牛腱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麻香，就是麻辣的牛腱。那这个香是什么
1: 香？麻辣就会花椒也会香，或者是它的香料也会香，牛腱本身也会香。
0: 好，我又问了蠢问题。好了，那
1: 好问题，
0: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牛腱已经卤完了。
1: 对，好，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你掌握到这个熟度透度，它就是完成了。那取出来的话，就是说我们还要先做一个动作，你要先让它放，可以不用放凉，但是不要出来就切。因为这个它到刚卤出来其实是很烫啊，那刚煮熟的这种食物，尤其是很高温的时候，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都有分享到，刚烤完、刚煮完的肉，你一切你会发现说啊，肉汁就会流失，因为它里面其实肉汁还没有均匀，还在循环，而且热胀嘛，它其实里面就是说那些里面的汁液啊还在循环的时候，还是很活跃的，你就一切。它其实肉汁还没有均匀散在肉，会流失，就会比较容易干柴。所以我们卤完之后一样，两个方式，一个你可以泡在我们这个汤汁里面，泡到它温再取出来；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取出来之后，也是放到温或凉，因为我们下一个动作是切。对，那如果说不急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泡到凉是比较好的，泡到温，它可以同时入味啊，而且是保水这样子。

0: 对，
1: 那泡久一点就更好了嘛。
0: 嗯，也有一部分也可以这么讲啦，就是说看我们目前、因为通常在就是说我们熟了之后，其实大家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会希望说切一盆片然后准备要吃了、所以你泡到温其实不会烫就可以取出来切片。
1: 哦，
0: 对，那这个循环完成其实乳牛腱就完成了，你如果不搭任何东西其实切了片它就可以吃了。
1: 哦，
0: 就比较原味这样子。
1: 哦，那重点说您还有酱汁，
0: 对，麻香酱。来，那我们接着教大家哈。那我们再來就是说做这个麻香酱，我们先把这个就是材料部分，先把这个香油、
1: 麻油，
0: 对，然后白芝麻酱。我们这个麻的部分有一部分就是做这个芝麻酱的部分。
1: 哦，
0: 对，然后香油、芝麻酱，然后白醋、细砂糖以及酱油的部分，我们到容器里面把它先整个拌匀。对，那因为这里面呢没有开水啦，它都是比较这种高浓度、或者是这种 高剂量的调味量、对，就是醋啊、酸、酱油、咸的部分，所以我们再加入适量的这个冷开水把它调开，调到适当的浓稠度就好，也不要调太稀、然后再来呢，我们可以再加花椒粉或花椒油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花椒香麻的部分，对，然后可以搭一些蒜末蒜泥下来把它拌匀、那这个麻香酱就完成了。那从我们刚才这个调味，你就可以，可以稍微联想到、可以感受到它味道其实很有层次、有香油，对不对？很香，然后白芝麻酱也很香，那醋带点酸，但是我们有糖，它就微微的酸跟甜，
1: 酸甜，
0: 然后又酱油香香咸咸的、然后再来呢，还有我们还有加这个花椒，跟蒜末下去，所以它其实这个酱汁是很棒、很有层次的、对，那完成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已经切好的牛腱，你把它摆盘散开、然后就这样均匀的淋上去，要不要淋也不用淋很多啊，可以上面再撒一些自己喜欢的葱花啦、香菜啦，这道麻香牛腱它就完成了、那当然这个牛腱我们今天可以冷的吃、冰的吃、温的吃、热的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是，那当然就是说、我一样，我们之前主持人比较常会问的，你今天如果要带便当也是一样、你也可以热热的牛腱铺上去，酱淋上去，这样子、它搭配饭也不错。
1: 哦，
0: 是。
1: 那里面可以放辣椒吗？有人就吃爱吃辣、
0: 可以可以可以、你像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酱里面、我们刚才是加蒜末嘛，那当然你今天想要加、再加辣椒末下去也可以、或者辣椒啦、葱啦、蒜、香菜这些你也是可以切切，
1: 香菜也可以进去、
0: 撒上去也可以、可以，
1: 这很漂亮、绿绿白白、
0: 对对对对，
1: 红红
0: 也可以。如果说今天就是说我们单比较做小菜冷盘、或者是温热的吃，牛肉切的摆盘之后酱上去、刚才讲到的所喜欢的辣椒、葱、香菜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便当菜、稍微会比较不建议，因为你便当菜要在复热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比较容易黑掉了、尤其是香菜、
1: 对啊、
0: 那甚至
1: 把它另外一个容器装吧、
0: 那你甚至说喜欢九层塔味道、你切一些罗勒碎撒上去又有不同风味、
1: 就是看你自己了啦。总而言之我觉得重点就是卤这个牛腱啊，卤熟了啊，而且这个麻辣等等啦、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麻香牛腱，麻辣和这个芝麻酱的香啊。好，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伦比亚西部地区昨天上午发生了规模 7.4 的强烈地震，目前导致了全国各地至少有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中部登场，首度演练行动网路降速。行政院表示，演练昨天下午3点顺利的完成，相关系统都恢复正常，而且警察

0: 查消防以及紧急的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都正常运作，未因为行动的网络降速受到影响。行政院指出，感谢中部七个县市民众对于这一次的演练理解跟配合，面对了重大的灾害或者其他极端的情境，稳定政府的运作及公共服务有赖于平时充分的准备及全民共同的参与，而透过了演练提前发现问题，建立备缓能力，才能够在真正面临危机的时候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冲击。行政院将持续的以民众权益及公共服务不中断为优先，强化中央与地方协作及各项的通讯备缓机制，持续提升国家整体的防灾及城镇韧性。标榜着韩式婚纱的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的停业，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并且启动了横向的通报机制。截至昨天晚上八点为止，已经接获了10件相关的消费争议申诉案。法务局说明，消费者如果在任何的消费上争议，可以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者是1999转7812来询问，法务局将会提供消费咨询与协助。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而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30%-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36度，新北市27-35度，桃园27-36度，基隆27-32度，新竹28-35度，苗栗27-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在大海中需要有掌舵手来帮我们引导前面的道路啊。陈威全所带来的掌舵手，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好，现在到早上的7:10，国道5号呢，在头城交流道现在北上路段啊，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啊。好，所以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台北市有一个红标的路况提醒啊，就是从昨天的晚上6点到今天的晚上6点钟，要进行交通管制，在哪里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好，然后还有重庆南路的一段双向，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好，有两个阶段，刚才讲的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是重庆南路的一段双向，还有贵阳街双向、宝庆路双向啊，然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公有的汽机车的停车格位是禁止车辆停放的，所以呢，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啊。好，在国道1号北上呢，靠近堤顶出口这个内侧呢有掉落物，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国道1号北上的靠近堤顶出口内侧车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44.6啊，在过了土城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3号南下44.6过土城的内侧，麻烦轮胎皮的掉落。先前国道1号在

0: 高架就是汐止杨梅北上的 28.5 公里，完美前环路肩水果散落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呢，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跟新一路之间内侧有一包掉落物，现在也排除掉喽。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乌无人机袭俄的炼油厂，至少13死。乌克兰呢10号出动了长城的无人机空袭了距离它的边境超过1000公里的俄罗斯中部的达坦共和国石油工业重镇夏卡姆斯克，造成至少有13人死亡，75人受伤。这是两年多来俄罗斯境内死伤最惨重的乌克兰单次的攻击，也显示了乌军无人机打击范围持续的深入了俄国的腹地。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不急着动武，川普想要体面抽身战争。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前才下令恢复大规模的一个作战行动，但是他9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却未发出新的军事威胁，只说美国与伊朗还处在一个半谈判的状态，美方呢仍在观察伊朗随时会崩溃的经济。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川普一直在为宣布美伊战争胜利做准备，但前提就是德黑兰全面重新开放和穆斯海峡。川普甚至私下的透露，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之下退出战争。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柯伯吉说美国为衰退不撤出亚洲。美国战争部的政策次长柯伯吉在10号访问菲律宾，他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并未从亚洲撤退，重申美方致力于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正在沿着第一岛链推动了拒止防御的战略，并且呼吁盟邦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剑指美国，而传出习近平呢见外宾常痛批日本。日经亚洲呢九号报道，中日在去年底因为日向高市早苗的台湾友事答询持续呢拉锯至今，北京呢持续的在外交以及安全与贸易等领域对东京施压，未见减弱的迹象。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不仅是针对了日本，更是剑指了美国，盼能够消弱由华府主导的亚洲秩序。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通膨加上日元的疲弱，日银的音声缭绕，日本最快在九月升息的预期呢持续的升温。共同社呢在十号独家的披露，日美在七月三十一号罕见的联手进场呢买进了日元，相隔了28年再度的协调了干预汇市。关键呢就在于日银的总裁植田和南当天在央行会后强烈的暗示，必要时会加速升息。美方对于植田的鹰派表态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终决定与日本合作逐贬日元，但日方高层也坦言，此举形同了让日银在九月的会议除了升息没有其他选项。自由时报财经新闻讲到，日银在七月的会议纪要而是加速升息的风向。日本银行呢在七月的利率决策会议的纪要当中指出，通膨升温的风险正在上升。其中呢一位的审议委员更指出，日银升息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分析师指出，日元在这个月的表现落后所有的十国集团 G10 的一个货币，因为近期的日美联合干预措施带来了提振效果，正在逐渐的消退，使得交易员提高了警觉，而严阵以待官方进一步的行动。

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进口商压力大，日企呢呼吁要稳汇率。日本呢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高层啊警告。

汇率的波动以及日元的走弱会对日本的经济构成各种的风险，凸显了商界呢对于美日联手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的相关疑虑。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 Disney 呢合作抖音，而直视的影像呢改写了电影。 Disney 与抖音近日呢宣布合作，将会开放抖音创作者使用 Disney 作品的角色以及经典的场景来制作呢短影音，部分的抖音的创作者内容也将登上了 Disney Plus 的一个直视的影音平台。而这项合作呢显示了电影公司开始将手机的短影音纳入了影视内容的一个创作与发行的体系。而此外也有业者配合了手机直视观看的习惯，调整了内容的制作，将原本的以横向的画面更加的至中。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北戴河的时间结束，而政治大戏呢将要登场。作为大陆呢央媒核心的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在10号各自的发布了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了优秀的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呢休假测计，凸显了今年北戴河的暑期休假或将呢结束，中共的政治运作即将恢复，盘点了下半年的中共政治重大的行程，包括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预计在9月回访美国，以及预定在10月要召开中共20届五中全会将接力登场。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要反制呢中共的一个跨境镇压，修法强化刑事吓阻。因呢中共的跨国镇压以及跨境的压迫问题，法务部已经着手研议修法，将针对过去实务上曾经发生的跨境压迫的行为太样，并且参考外国立法力增增定呢相关的一个处罚的规定，来强化呢刑事的吓阻，防堵呢境外势力跨越了国界对我国人民以及社会进行侵扰干预。警政署则是全面的启动了防御、保护以及反制的三大策略。警方并且强调，因应了中共镇压呢具有快闪以及呢隐蔽的特性，而除了指派专人以及潜在的受害对象主动的来建立通报案的通过管道，确保当事人呢遭遇威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获报处置，更将呢积极的强化国际友盟的合作，透过呢跨国的情资来交换与协防，建构一个无死角的防护网。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鹿呢对于日稀土上半年呢出口跌到51%。大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持续的低迷，而根据了日本媒体的报道，大陆呢今年上半年对于日本稀土出口大跌了超过50%，单季6月呢对日的一个稀土出口较去年同期大跌81%，而部分的稀土矿物呢更是鹿的零出口。而消息人士指出呢，陆方有时仍会呢发出出口的一个许可，避免完全的切断了对日的一个稀土的供应，同时呢促使日本的商界呢要推动其政府更加重视对陆的关系。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产业讲到基辛格说 AI 呢需求是近乎无限。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计划呢出租部分的 AI 算力，引发市场对于 AI 基建的需求降温的一个担忧。多家的 AI 公司高层今日受访表示，他们并未看到 AI 的基建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而且英特尔的执行长基辛格甚至认为 AI 需求近乎无限。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积的营收在飙新高，而随着 AI 的需求持续的畅旺，而推升了先进制程出货的升温。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昨天公告了7月合并营收是4675.8亿元，月增5.6%，年增44.7%，续写了历史新高的记录。累计前7个月的营收2兆8720.64亿元，年增37%。
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融资太热而路呢，要求券商呢要严审。大陆政府呢为了避免股市的杠杆过高而出手整顿了资本市场，包括要求呢券商要加强客户的风险审查，多家的券商呢收紧了新开户的一个审查。

并且提高了对融资融券以及选择权等交易的一个审核的要求，以遏制呢投资人过度的融资风险。好，在今天台湾行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我邦交国的美食上桌，长牛肉、龙虾与咖啡，巴拉圭牛肉呢做成的牛排，瓜地马拉的香醇咖啡，还有贝里斯进口的新鲜龙虾。邦交国呢在台推广了进口的产品，经济部与墨协选后推广了巴拉圭、瓜地马拉以及贝里斯的产品，并且邀请了合作的通路贵族世家、原家水产以及爱家咖分享呢低牛筋牛排咖啡等产品，盼鼓励民众多享用。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对台工作的成败全看2026的大选。中国正在北戴河呢暑休会议，而根据掌握这一次的正式议题，聚焦在对美以及对台的两大轴线，对台策略锁定了四大面向，反对以武谋独，而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以及整合资源打击台独，并且将2026台湾九合一选举视为中国对台工作的关键成败，下令呢务必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联合报焦点新闻呢讲到说，城镇韧性呢网络降速变成断网吗？城镇韧性的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并且首度的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担任指挥官的政委纪连成他指出，昨天的一个演练是顺利的落幕，没有突发的状况。13号呢将会在北部县市的演练呢照常，但是会加强呢防空演习的人车管制。不过呢国民党的立委葛如君呢派员在中部实测表示，手机行动网络完全断掉，谷歌的一个网站呢连不上，很明确就是断网，真的不是降速。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说，网络降速，卢秀燕问说南部为什么不用？而中部的七个县市10号下午2点半呢进行了城镇呢韧性的一个演习30分钟，今年首度的演练了网速降速。行政院表示呢，经过首日的演练，确认了警察、消防以及紧急的医疗等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呢都是正常的运作，未因为呢行动网络的一个降速受到影响。但是呢有中部的民众呢质疑，为什么南部的演速呢是不演习呢不用降速。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上午受访说，南部为什么不用，我不晓得中央的思考是什么，要请教中央。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附中失联而遭到留置再增两人，累计415人。陆委会呢最新的统计，截至呢8月7号为止，国人附中失联而遭到留置呢盘查或者是关押，累计了415人，与上一次呢公布相比，新增两人，一人失联，一人遭到限制人身的自由。官员强调呢，有23人是因为宗教的因素被抓，目前有17名一贯道呢被关在中国。工商时报呢在今天财经生活呢讲到说，信托业呢盼游戏规则能够尽速的确定。为了打造呢亚资中心，行政院与金管会在今年5月宣布呢，将打算要推动最长100年的连续受益人信托，就是百年信托或者是台湾传承信托免重复的课征呢遗赠税的一个政策。如今已经3个月过去，而细节都还没有出炉。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4年的出国17次，而夹带着观光行程。国民党的新竹县长杨文科呢，昨天晚上飞巴西参加了2026世界台湾客家恳亲大会。台湾的前进阵线呢，竹县的议员参选人呢，张玉慈以及李亚芬，还有林群静呢，以及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竹北市代参选人呢洪瑞景一早在县府前公开质疑杨文科4年已经出国了17次，共有139天不在台湾，频率过高，成效薄弱，而且经费不透明，犹如毕业旅行。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1: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1: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面有嘅，从面有面都强存唔会从就转去，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阔之眼，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醒小白一些断扬言哦。
3: 同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从面有面都强存唔会从就。
4: 以上广告刚有铺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在台北市民权东路6段133号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33号的内侧，麻烦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再次提醒，就是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堤顶内侧，目前掉落物后续还在处理，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靠近堤顶出口的内侧车道。那么国道3号在南下44.6靠近土城的内侧，则是有轮胎皮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经过国道3号南下44.6靠近土城的内侧车道，麻烦这个轮胎皮的一个掉落哦。好，那现在呢，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呢，好，在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喽，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啊。所以呢，经过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小心。好，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外侧清扫的工程现在结束。台北市现在车多部分，水块呢往北在集美跟西洲之间，水块呢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之间，以及环块往北在贵阳跟忠孝之间。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

0: 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3: 好，礼拜二时间呢，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蒋大队，我们今天呢，要请到的是士林分局的胡谷展组长呢，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组长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早，今天呢，看到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哈，这个继续讲到毒驾的问题哈，因为他讲说，这个毒驾失控啊，无毒驾圆轮口哈，因为我们昨天好像又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又讲到这个毒驾，好像使得一个就是很爱唱歌的一个男孩哈，这个身体呢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这样。好，那毒驾的问题，等一下这个组长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想先聊一下这个关于电动的器具哈，因为前阵子也在讲说电动的这个叫做一个滑板车哈，在路上行驶哈，但是比较麻烦就是说这个电动滑板车呢，因为它可能也不需要戴安全帽，然后呢它呢是比这个脚踏车好，就是可能差不多都是肉包铁了哈，但是呢就是很危险哈，因为它跌倒的时候可能它的脑会直接呢垂地哈，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脑损的几率就非常高哦，所以呢想说现在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道路上面，这个电动的交通工具呢使用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就是组长帮我们来做一点整理这样。
4: 对，好，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哦，因为目前哦在电动滑板车来讲哦，它大概属于个人载具的一个部分哦，目前法规是没有规范说骑乘的时候一定要戴安全帽等等的这一些安全的一个配备啦，而且你看电动滑板车它也没有像有灯光啊、方向灯啊等等这些设施，你如果突然要转向的话，其实后方的一个驾驶哦根本来不及哦去做相关的一个反应哦。
3: 是。
4: 那目前我们在道路上合法的一个交通工具，除了我们常见的汽车、机车、U-bike 的一个脚踏自行车以外，或者是U-bike 的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外，现在比较新的应该是有一种叫做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部分。
3: 对，
4: 那在这些类别以外的大概就是像我们主人讲的一个那个电动滑板车、
3: 嗯、
4: 或者是以前那一种比较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那赛克威那一种，那大概都是属于动力载具或个人休闲器材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在台北市来讲是不可以在道路上去做行驶的，你整个在非道路范围里面去做那个骑乘的一个动作，
3: 什么公园啊之类的，
4: 对对对，公园啊，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的一个庭院啊或空地就是不是属于那一种公众通行的道路范围，整个在这里走，你像一般的一个人行道或者是柏油路面，其实这个都是不行的。
3: 是，
4: 那如果有违规的话我们原警会依照这一个载具的一个状况分别原领处罚条例32条之1或是69条的一个规定来举发。那这两个条文它处罚金额都是1200到3600，那而且要禁止急行驶。我们原警会要求你，对，他不会帮你扩车或没入啦他会要求你禁止骑行驶那会叫你说用签的或者是说用其他的一个合法的一个交通工具把它给带走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个案的一个状况依照事实来认定。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因为你在骑乘的时候他法定上没有规范要有相关的一个安全措施所以说万一不小心在路上跌倒啦被撞等等相对的一个头损的一个几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3: 是对，而且呢刚才组长有讲他这个几率是高达90%哦，就是你的那个头部的受伤如果你骑乘就刚刚讲到电动的这个滑板车在路上行驶的话好，所以这个是给听众朋友的提醒你不要以为说你骑那个电动滑板车呢好像很这个休闲自在，但事实上呢其实你可能在违法当中你不自知所以刚刚组长特别提醒可能要在非交通道路，像比如说可能公园啊很大的公园啊，或者是家里面呢你有庭院啊你都可以，或者是运动场地

0: 你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在一般呢马路上就是有行人有这个交通运距的时候这个电动的滑板车是不可以用的。嗯，好，那组长今天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毒驾的问题那是不是也就综合讲一下这个礼拜要提醒的一些事情。嗯，
1: 有关于毒驾的部分哦，其实跟酒驾一样哦，大概是这几年哦警方取缔的一个重点项目啦。
0: 对，
1: 那它跟酒驾一样哦，它处罚金额其实相当的高哦，像汽车毒驾来讲哦，可以处新台币10000以上90000以下的罚款哦，那汽车部分是30000到120000以下的罚款哦，这是初犯啦。如果累犯的部分哦，它还会再加重，而且哦，累犯是没有上限的。有些驾驶朋友可能10年内哦，酒驾我们遇过案例，可能10年内酒驾遇到那种7次9次的。
0: 哇，
1: 但是毒驾哈，对毒驾这个部分来讲哦，大概是这2年才开始哦在做取缔，因为从去年11月开始有一个叫做脱衣快筛的一个刺激能够让我们远景在现场能够快速的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毒驾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因为毒跟酒不太一样酒精可能在体内代谢可能几个小时就会代谢掉了但是毒的一个部分来讲在毒驾部分对因为它的毒品有很多的一个样态而且它的一个毒的一个效力不太一样有些可能长达1周或2周甚至有超过2周以上的一个你吸了以后可能在2周以内我们去做脱衣快筛可能体内都还有那个毒品的一个成分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去呼吁那个吸毒是违法的而且你吸了毒你就不要去碰交通工具
0: 对
1: 我们以前可能讲酒驾说你当天不要碰隔天不要碰因为怕出罪酒驾但是实际上来讲毒驾比这个影响的一个时间会更来的比较长远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只要吸了毒其实你交通工具大概就不能碰你碰了大概都会有毒驾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目前在取缔毒驾来讲只要发现你有持有或者是其实毒品或者是有一些在车上发现一些残渣啦其实聚聚等等这一些我们就要求你去做脱衣的一个快筛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毒品的一个前科宿行我们要去观察你的一个行驶行为或者是车内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吸毒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说你有吸毒的行为来实施脱衣快筛那你如果拒绝的话目前来讲处罚条例跟酒驾拒测一样这都要罚18万
0: 18万
1: 、对对对对这个18万而且拒测的累犯也是没有上限第二次就36万第三次就54万所以这个其实罚的相当的一个重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去呼吁我们远警在道路上去做路检的时候常常会携带的是一个酒毒驾的一个告示牌你如果说不服稽查闯过去的话我们可以分别依照毒驾拒绝毒驾跟拒绝酒驾来开出2张的一个拒测的一个罚单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呼吁我们的一个所有听众朋友如果在道路上遇到远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远警的一个指挥来指示稽查如果你没有相关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违规的一个那个座位的话我们远警就会让你来做一个离开那当然如果有违规违法的话我们远警一定要依法来办理
0: 嗯，对，当然，我们的政策，就我们的罚则哈，是明定就是罚钱了。但是如果当毒驾或酒驾哈，就是造成了别人的伤亡的时候，哇，那就是又另外的一个部分哈，就是要做赔偿的部分哈。所以，其实酒驾、毒驾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在使用交通运具的时候的一个可能就是会让你没有办法是正确的一个判断啊。那酒这个东西呢，其实基本上哈，政府是何可就是他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大家或自己呢，就是可能借酒浇愁啊哈。酒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被禁止，但是毒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禁品哦，就是不能去接触它，所以我觉得毒驾这个问题呢，可能还是要单独的去强调这件事情哈，就因为毒驾呢，是第一个你本身你吸毒就是违法的，第二个你驾车呢哈，你就是构成公共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啦哈，所以其实是更为严重的哈。那我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罚都罚那么重哈，但是真的都可以罚到吗？因为其实像很多哈，就是会接触毒品的人哈，他其实本身自己的经济状况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其实就是这样的重罚哈，对于吸毒的人或者是毒驾的朋友，其实不晓得能不能罚到那个钱哈，因为他可能也付不出来啊。那所以怎么样去加强这一块哈？我觉得这也是政府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

0: 帮助这些可能他透过毒品想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或解决问题的人，怎么样让他身心可以健康的去面对他自己或者是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源头上面更是一个当务之急，好，就是去帮助这些吸毒的朋友能够走出这些毒品的辖制，这样子。OK， 好，那对呀、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士林分局的胡股长组长哈，因为组长之前就是。现在是在分局嘛，对不对？以前是在
1: 对，
0: 以前是在好像行政
1: 大队，
0: 对大队嘛，对
1: 对对对，
0: 很专业呢。
1: 没有，服务比较久。
0: 对呀、因为胡股长组长啊，这个名字真的是就很久了哈，所以你看他讲的真的非常专业哈，希望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哈听了以后呢哈，自己还有周遭的朋友都能够记得这个股长所讲的这些。好，谢谢组长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我们下次见哦。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2026法律无边，
1: 8月11号，游戏针锋，发言理性，逞嘴快不如收证处理。
2: 在网络游戏中批评其他玩家，若内容属实且是针对违规行为发表适当评论，依刑法第311条第三款或可不罚。为避免遭到刑事追诉，可先搜证，将相关违法行为提供给版主或管理员处理，不要逞一时之快。
1: 法律365，
2: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7点48分，来看一下呢，现在国道一号哦，这个靠近的堤顶出口内侧的掉落物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侧有2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环北出口匝道外侧小心。台北市现在基隆高架桥往北再过罗斯福路这个路段有事故，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哦。好，这是呢在台北市的基隆高架桥往北过罗斯福路这个地方啊，先前呢在台62线在东向的17.4啊，在这个龙潭堵隧道这个地方内侧有砂石车的零件掉落，导致了自小客车的故障。现在呢后续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台62线在万里瑞滨的东向17.4公里，在龙潭堵隧道这个内侧车道上啊。好，那台北市呢先前民权东路6段133号的内侧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在台北市呢，好，基隆高架桥往北刚刚讲到过罗斯福路有事故，现在呢尾端堵到了水块呢往北在集美跟福和桥往基隆高架桥方向，现在目前呢都不好走，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也要特别的耐心。现在这个事故后续正在处理，这是台北市基隆高架桥往北在过罗斯福路这个地方。好，再次提醒哦，今天是8月11号，8月13号呢，就是在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哦。我们台北市呢会有这个行动的通讯的网络降速的演练，到时候呢手机上网哈会受到影响啊，在就是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就是礼拜四8月13号。那所以呢，好，就是提醒大家，这是我们为了配合这个城镇韧性防控的这个演习，所以呢大家要配合哦。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再次提醒一下哦，就是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好，有讲到对黄岩岛的主权太消极，蓝盼政府能够强力的去表态。那另外呢在自由时报有讲到十月的电价呢预料会动涨啊，经济部呢会争取这个拨补台电啊。在联合报呢讲到有70%劳工他的平均的月薪呢是低于这个4.9万的。自由时报呢有提到说9个行业的减班休息的一个薪资补贴会延到这个10月底。工商时报呢讲到彭金龙说信托呢是要以人为中心。好，那在自由时报有讲到说这个铁皮屋啊当做呢制毒厂啊，首脑被判了11年半。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在台北的警察拦截查无异常的行为者的 IP 滥权，这个就是刚刚讲到毒驾哦，就是毒驾呢公共危险的事件频传哦，所以呢警方加强这个稽查呢是遏阻歪风啊。但是有议员提到说哎好像造成民怨了哈，但是我是觉得说非常时期还是要有这些非常手段了。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经济部呢认为台糖无通报的义务，在野则是对此呢表示这个质疑啊。好，在今天的

中国时报呢有讲到这个赵姬新团队救火哈，这个赵姬的事情就是包租代管的这个龙头，明天协商银行团。工商时报呢讲到金管会提出了三个原则哦，财政部遵守这个公司治理哦，这是国票金副董事长的一个肥猫争议啊。好，继续讲到赵姬哦，在联合报呢今天也讲到寄居蟹暂停服务，那么将启动呢转衔。而中国时报讲到国票金的肥猫惹意，大股东意淫表态呢应该要检讨。好，在联合报讲到说 AI 相关产业在六月呢加班的工时呢创新高哦。好，在自由时报也讲到台湾人体的资料库启动了血浆蛋白质的一个体检测。中国时报呢讲到减重的手术酿成两死，而卫福部呢揪出这个缺失哦。好，在自由时报有讲到律师陈玉轩呢好涉及诈这个慈济呢十亿，全律会呢谴责会务的职务不是呢保护伞。那这个是讲到因为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讲就是彰化的律师工会啊前理事长律师这个陈玉轩，他因为涉嫌呢在2021年新冠疫情的期间啊以这个疫苗呢采购为幌子向慈济的基金会呢是诈欺了 10.6 亿元，结果被收押禁见起诉。那因为他曾经呢担任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理事，这个全律会呢就是全国律师联合会，那昨天呢他们也发表声明说这个会务的职务呢它不是一个保护伞，那律师自治呢也不等于律师的相互，所以呢对于该律师违法的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绝对不会护短。好，在台湾醒报呢今天讲到原民的立委不甘呢分山地平地，还要保障呢平埔族。自由时报呢讲到说这个北捷的日运量是277万人次啊，这个捷景日呢只有103人。好，联合报呢讲到园博址呢要改址，园博馆啊就是园民博物馆要改址啊，那李四川要苏巧慧呢说清楚。好，在中国时报讲到嘉义县的无人机外送拼第四季呢开放这个下单。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又提到这个网络轿车的平台设专法了，交通部说要补全法规的就好了。那工商时报呢讲到外资汇入新台币挑战32块钱，联合报呢说到蓝委说吴乃仁呢只愿意月还5万块，然后呢联合报最后我们看到手术10天酿成两死，减重的医师遭到废照，就是过度的医疗。好，所以呢每天的新闻都是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引以为戒啦，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听新闻不要听过去而已，还是想想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避免呢在新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平安无虞。好，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加我们在8月13号呢下午的这个我们的见面会，对不起8月15号礼拜六OK， 好，欢迎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去报名咯。好，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时间待会交给呢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好，平安哦，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3: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3: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5: 翁诶，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6: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脚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5: 嗯，诶，你拄才回来，敢毋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6: 是，水某诶。
7: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因为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中南部几乎整天都会下雨。那在北部的部分呢，则是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那各地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